0: 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1: 對，
0: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1: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0: 哦，
1: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嗯，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0: 是是，
1: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0: 对对对 对, 對，不简单哎，欸，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1: 没错，
0: 对不对？这十首真的不容易，
1: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嗯，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跟
0: 这个主题，
1: 对，这个主题有关。
0: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1: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
0: 嗯哼嗯哼，
1: 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0: 嗯，滔滔唱几篇，
1: 对。
0: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欸，
1: 对，
0: 第一主打歌是
1: 既然喜安呢，
0: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既然喜安呢？
1: 对，其实我在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
0: 嗯，
1: 对，黄山亮，
0: 黄山亮，
1: 对，
0: 也是大师，
1: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0: 嗯哼嗯哼，
1: 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嗯，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
0: 嗯嗯，
1: 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0: 哦，
1: 对，
0: 哦，是这样，
1: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嗯，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
0: 嗯，
1: 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
0: 对
1: 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
0: 对,
1: 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
0: 嗯，
1: 不同的平台遇到我，
0: 是，
1: 对，然后就刚好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唱几篇，
0: 嗯，了解了解。对，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本来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
1: 是，
0: 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1: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0: 对不对？副修长笛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1: 非常不一样，
0: 非常不同，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大家会以为说，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要创作歌曲什么，
0: 对啊，
1: 应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嗯，完全不一样，
0: 一樣，
1: 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
0: 对，
1: 完全又是不同，
0: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0: 领域，
1: 真
0: 的
1: 不一样，
0: 对不
1: 对？对
0: 对。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1: 对
0: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
0: 真的
1: 它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0: 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1: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
0: 嗯，
1: 对，那因为太爱唱歌，嗯，我会想尽办法，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唱，嗯，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嗯，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嗯，所以刚好一个因缘机会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个公园，
0: 嗯，
1: 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
0: 嗯，
1: 就是一些老板，
0: 嗯，
1: 吹萨克斯风，然后打爵士鼓等等，
0: 哦 okay，
1: 对，就是爱玩的音乐，嗯，大家都不是专业，
0: 有点像街头艺人这样子，
1: 对对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
0: 嗯，
1: 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
0: 嗯，
1: 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全
0: 本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1: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的，
0: 哦，反对，
1: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對，
0: 很多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进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
0: 嗯，
1: 然后没想到就是海选到复赛比赛，然后
0: 就，对啊，你连闯二十关耶，
1: 就一路
0: 多久啊？
1: 刚好一年。
0: 哇，
1: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三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
0: 为
1: 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0: 对对，哇，
1: 所以我也还以为说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
0: 嗯，
1: 对，
0: 可是没想到你 这个连闯20关就

0: 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嘛，
1: 对，就卫冕了，
0: 对，
1: 對， 對， 對，过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
0: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1: 是，
0: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曲风还蛮多元，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1: 哦，对对，有
0: 有，
1: 有
0: 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因为像这一次，这次的专辑十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就是异想世界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
0: 嗯，
1: 对，那到了这一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
0: 嗯，
1: 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4年多，
0: 嗯，
1: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哦，
1: 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0: 嗯，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
1: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0: 很可惜
1: 很可惜。
0: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1: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

0: 哦，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1: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0: 哦，再圆一些，
1: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哦，他们觉得声线
0: 也
1: 蛮接近的，
0: 也很像邓丽君，
1: 对
0: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1: 有
0: 啊，也是有，
1: 对
0: 对,
1: 對，
0: 哦，我应该没看错，
1: 没有，
0: 对，因为哇，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1: 是声线，
0: 声线很像。
1: 对，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
1: 既然是安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1: 哦，校友
0: 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叫做杰出校友，
1: 杰出校友，
0: 这还蛮不简单的。
1: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
0: 嗯哼嗯哼，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1: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想说，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0: 真的。
1: 真的。
0: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1: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0: 对，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1: 对，就是鼓励这样。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哦。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那个
1: 新歌发表
0: 会，听说很热闹，
1: 对，
0: 很多前辈都到场。
1: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来，
0: 沈文成嘛，
1: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0: 他就跑来，是不是？
1: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0: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
1: 的，对，就跑来了。
0: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1: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真的是
0: 拉一拉胡子什么的？
1: 对，
0: 看是不是真的？
1: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唱给他们听。对，
0: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 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1: 对。
0: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1: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对，从就是想说要举办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说要办吗？要吗？会有人来吗？会成功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有人真的花钱买票要来听吗？因为我们这么的，就是毕竟是算新很新的人，
0: 对，因为你才出道4年，
1: 才4年啦、啊，然后作品这么少，对，然后但
0: 不过不错了，2年就有新的一张，
1: 对，
0: 不错了，
1: 是，然后但后来觉得，我到底自己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不要忘记，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也因为是这个心念，聚集了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再继续这样。对，就
0: 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
1: 对，没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0: 结果那一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对？
1: 对，就也是将近100人。
0: 哇，那真的是。
1: 对，就很感谢大家。
0: 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

0: 去了。
1: 对，
0: 许常德老师
1: 是我的红人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
0: 嗯，
1: 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嗯嗯，然后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0: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1: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
0: 嗯，对
1: 对。
0: 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1: 好，
0: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三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1: 没有
0: ，这个没有浪费你学音乐的这个这个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滔滔唱你
1: 心。
0: 对，我刚差点讲国语。滔滔唱你心这首歌，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1: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嗯嗯嗯嗯。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
0: 哦。
1: 对，然后
0: 那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1: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
0: 哦，
1: 对，就是后期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很，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她其实身体是很好的，
0: 嗯，
1: 对，但也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她也那时候快90岁了，
0: 嗯，哦，也是很高寿，
1: 很高寿了，所以
0: 而且她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1: 对，没有，嗯，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舍，
0: 因为突然。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想要说的话，
0: 嗯，
1: 怎么来不及了，
0: 嗯，
1: 对，然后又在创作嘛，创作过程其实就会想到很多，嗯，想说哎，这四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
0: 嗯，
1: 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
0: 嗯，
1: 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
0: 一直
1: 一直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
0: 嗯，
1: 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说，
0: 写首歌吧，
1: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嗯，唱给他们听，
0: 嗯，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1: 人生的来来去去，
0: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
1: 心里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
0: 嗯，
1: 不用，
0: 对，
1: 对，
0: 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心里面，
1: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0: 嗯，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1: 最后其实大概1-2年。
0: 1-2年。
1: 对，因为她就是住在南部，
0: 嗯嗯，
1: 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
0: 嗯，
1: 所以我们才把她接到台中来。
0: 嗯嗯，
1: 对对对。
0: 那她适应上觉得还？
1: 其实都还行，
0: 还行啦，
1: 都还行，嗯，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
0: 嗯，
1: 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嗯，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0: 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对 对, 對，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對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1: 对
0: 对,
1: 对，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
0: 嗯，
1: 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
0: 嗯，对
1: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0: 嗯，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
1: 会
0: 哈，
1: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0: 对 对, 对，
1: 然后不同的组合，
0: 对 对, 对,
1: 对, 对，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
0: 嗯嗯，
1: 对
0: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1: 对，对，
0: 它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1: 对，
0: 就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1: 对对 对, 自己
0: 写，对，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我那时候是觉得音乐是比较内敛的东西，
0: 哦，
1: 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
0: 嗯嗯嗯嗯，
1: 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

0: 很传统的路线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 新台语的路线，
1: 了解，
0: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
1: 嗯嗯，
0: 对，所以就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1: 嗯哼，
0: 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嗯嗯，
0: 对
1: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他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0: 是
1: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但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一点，
1: 嗯嗯，
0: 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
1: 嗯嗯，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0: 算是
1: 算是
0: 算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
0: 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的，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0: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
1: 嗯，
0: 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1: 对，
0: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
1: 口吻对
0: 跟语句
1: 对
0: 去把它讲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难哦。
0: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
1: 嗯，
0: 台语
1: 正字，嗯，
0: 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1: 对
0: 对，去要怎么去诠释，
1: 而且还要押韵，对不
0: 对？对，
1: 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了，
0: 又不顺，所以真的好难。
1: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是
0: 词
1: 你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0: 就是试试看的。
1: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0: 对，词曲创作的，
1: 记录他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嗯，分离的滔滔唱心。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是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啊、哦，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哦，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又说像许兆豪哥，对，那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哦、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志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自己说，对呀、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君豪 CP，
1: 对，豪君，豪君 CP，
0: 豪君 CP，
1: 对对对，
0: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1: 是，
0: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嗯嗯嗯、对，但
0: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唱歌的曲风是很接近的，对，声线上面也比较大。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一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0: 对啊，好可爱哦。
1: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
0: 了解
1: 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0: 新鲜感这样，
1: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有碰出什么火花、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原始，我就一直往回想想，就想哎、欸，黄仁榜，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0: 没有跟他合唱过，
1: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黄仁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欸，那也许问问看，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他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0: 这么好，
1: 对，
0: 连歌都没听就说好，
1: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

0: 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
1: 对，
0: 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
1: 嗯，
0: 很，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1: 嗯嗯嗯，我也觉得很好听，
0: 对
1: 对对，
0: 其实完很清新的一首歌，嗯，
1: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一。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部这样。
0: 是。
1: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0: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1: 真的蛮困难的。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1: 啊，你竟然没有分？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李某就是李某，艾玉是艾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
1: oh.
0: 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艾玉是配角，
1: mm-hmm.
0: 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
1: mm-hmm.
0: 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鲜明的，
1: mm-hmm.
0: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哇，怎么，例如说张信哥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
1: 哦、oh. ，
0: 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嗯、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
1: 嗯、
0: 后来亮哥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
1: oh.
0: 我的变成他的，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调比较顺，这样。Oh. 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对
1: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
0: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拿到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啊这样还可以合起来这样
1: 很厉害
0: 对
1: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0: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再怎么调、嗯，怎么和更可爱，或是更有趣，
1: 嗯嗯、
0: 对。
1: 所以这首歌调了很久，
0: 调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
1: 嗯嗯嗯、
0: 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1: 哦了解
0: 了解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
1: 嗯
0: 真的是到了
1: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0: 需要对、
1: 哦、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0: 才是磨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
1: 嗯、
0: 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1: 哦真的
0: 对
1: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0: 真的是
1: 他也没多老
0: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0: 对，
1: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1: 对，
0: 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
0: 可爱。
1: 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嘛，对不
0: 对？
1: 对，好像你跟豪哥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0: 是
1: 邻里的八卦呀、啊。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对，遨游，对对对。雷梦二游，对对对对 对，
1: 但是刚好在里面唱就是对，是没有没有念二游，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对，
1: 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对，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
1: 是
0: 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
1: 对， 對，
0: 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對，
1: 包括滔
0: 滔
1: 唱
0: 也行，
1: 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为怎么会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
1: 可能
0: 你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对，或顶多就是日文，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
1: 对，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
0: 对，
1: 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是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所以。

0: 那时候就跟亮哥讨论说我想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嗯、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
1: 嗯、
0: 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1: 嗯、
0: 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1: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0: 其实就好多老师，
1: 好多老师，
0: 对对对。
1: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可以编？也太难了吧！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1: 功力都很强，
0: 对，
1: 功力都很强，
0: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嗯、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1: 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态度，
0: 对，心话太多，
1: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不管是亲情、爱情，
0: 对，
1: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0: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是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嬷就讲说啊，我们当我们孙啊，哦，那我们那天我们做工课啊，规天一存怕电动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就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嗯，可以买想要的东西，嗯、但是呢
1: 又不付出，
0: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1: 是
0: 草莓族，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
1: 嗯、
0: 社会状态、
1: 嗯嗯、
0: 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
1: 嗯、
0: 对，去面对你的生活、
1: 嗯、哼，
0: 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以，
1: 就是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对，再过一段时间是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路平台
1: 。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
1: 你的脸书，
0: 对，或是说
1: 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就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瞎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七。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邀请到我们的房主哈，这个元智老师龙元智哈。那元智啊，你今天这个月要帮我们导读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想介绍的是唐娜·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
1: 伴侣物种宣言，好，伴侣物种就是 companion animal， 我们通常这种跟人类作伴的，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哪些动物了啊，猫猫狗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跟我们住在屋子里头，睡在我们床上的。好，那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讲的就是 dogs, people, and the significant others otherness， 也就是说，看起来它应该讲的是狗狗喽。
2: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它不是用那个 companion animal， 它是用 companion species， 所以它强调的是物种，也就是说在生物演化上跟人类可能是最亲密的物种之一就是狗，它整本书其实就在讲狗。然后它指出它这是一个宣言，

0: 那当然也是跟这个作者他是哲学家，他的其他著作也叫什么什么宣言、赛伯格宣言等等、做一个对应、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一本谈人跟狗关系的书。
1: 哦，这样子。好，那这本书是您可以讲一下它的出版的一些讯息吗？
0: 欸，可以的。它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然后中文版是2025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这个出版社是应该是上海的一家书店，我看一下哦，这是上海的光启书局出版的、是一本不是很厚的小书，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这是一个光启书局他们做的新的书系，叫做《差异与共生》的第一本书。那这里面这里面所说的差异哦，其实包括物种的差异，也可能是包括性别的差异，包括一些新的观念，带出来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一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人跟人以外的物种，他把狗的定义为伴侣物种，指的就是说狗跟人真的有很亲密，比我们能想象的，比我们语言能够触及的更亲密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责任。那他唐纳哈拉维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他是一个学者，他是在美国任教。那他的主要的研究呢是当代科学跟技术研究，还有生态女性主义、信息技术、赛博格理论等等。他有很多其他代表作，但是据我所知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太多他的作品。
1: OK， 看起来他从他的背景看起来好像跟狗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做头脑工作的跟科学工作的是吗？
0: 我觉得读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资深的爱狗人士。
1: OK，OK。
0: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爱狗已经不是到了他只爱他家里的狗，或者他所见到的狗这个物种，他是从这个人类跟狗共生演化的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去探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类以外的动物。他觉得，人跟狗的关系以及狗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不是其他动物可以比较的。
1: 是，没有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狗这种动物，它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同一个物种它们都是同一种，但是大小、长毛、短毛、颜色等等的完全不一样。对，就是地球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族之间个体差异会这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狗就是现代的狗几乎每一个品种都是人类刻意去培养出来的，因为人类的种种的需要去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其实也认为狗是离不开我们人类啊。虽然野狗它虽然没有住在你家，但它也不能离开人类的社群太远。
0: 那他还提出的一个概念呢，现在也是学界常常会使用的概念，就是重大意义的他者。我们知道在一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我们经常都在确认主体是谁，客体是谁。那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个词语就是他者。我可能对他者负有道德责任，这他者也许是我的父亲、母亲，也可能是我的邻居等等。我们跟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伦理学上的思考。但是有些他者他跟其他的他者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这里讲的就是狗，狗跟其他动物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创造这样一个词，重大意义的他者。那这个也是双向的哦，包括人类也是狗重大意义的他者。
1: 没错，就是我刚刚说的，狗其实不能够离开人类社会太远。
0: 而且在很多的就是人类育种的过程之中，这些狗可能它有着特殊的任务，比如说是牧羊，比如说是狩猎等等。那它的这一些潜力能力已经镶嵌在他的这个基因里面。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是应该把这些狗全部

0: 绝育吗？甚至全部安乐吗？还是让伴侣动物以后世世代代依靠着或陪伴着人类生活？那这其实都是价值观上面的问题。但是这一本书它比较是从生物演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1: 那他是怎么看的呢？
0: 虽然唐纳哈拉维是一个可以说是学者或哲学家，但是整本书他的写作方式很像是散文
1: 哦，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的松散，然后也
1: 很
0: 有趣，对，然后里面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哲思的观点，但是好像又讲不清楚。比方说我们可以来看目录目录就有涌现性的自然文化，然后射兽，这都是一些很学术的词语，还有伴侣以及物种，还有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积极的束缚、还有严厉之美、还有学习敏捷性、比赛的故事、犬种的故事、还有大白熊犬、还讲到澳大利亚牧羊犬、自己的类别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这些目录的设计上，它不是那么像一个学术，不是那么论文的设计，
1: 感觉上章节跟章节不是太有关系的感觉，是吧？它好像是以议题为主。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议题
1: 哦。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自由的，去书写人跟狗在历史，然后在当代不同的关系，包括他去采访了那些训练狗去做表演或者竞赛的这一些育种师或者是训练师，然后他去研究比如牧羊犬，还有刚才说的大白熊犬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潜能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这一些牧羊犬或很多的过去的工作犬，他们拥有这个能力，过去都有工作，那你现在不让他们去上课或不让他们去工作，会不会让他变得很无聊？会不会让狗觉得自己的狗生失去意义呢？
1: 是不是失去意义？就他们对于生命有没有意义，意义感或意义的追寻的重要性，但我相信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对啊，因为像。

0: 如果都把他关在家里，没有事情，没有个体让他管理，让他管理管家婆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己找一个方式来管理大家。
1: 对，那我在想，也有可能会对他，因为无聊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0: 对，
1: 也是一种沉闷跟抑郁。
0: 嗯，
1: 对，所以在思考到这些动物，这些特别是狗啦，这些狗怎么样让它的生活更快乐、
0: 嗯、
1: 然后它的生活也可以让人更快乐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唐纳·哈拉维他在这本书里的立场、哦、是反对动物权利的。
0: 嗯，
1: 他在乎狗、
0: 嗯、
1: 但是不代表他认为狗拥有权利或者其他动物拥有权利。
0: 嗯哼，
1: 那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想法甚至还没有表述得很清楚。
0: 嗯、
1: 是因为他在反省我们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去描述我们跟动物的关系。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想象力的重要性。这个想象包括是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以外的时空的想象，比如说人跟狗一开始在几千年前是怎么样开始互动，怎么样开始生存，那我们怎么样又把狗做不同的工作分工做育种，那也包括去想象那狗的感觉是什么，狗会不会想要上课狗会不会想要有事情去做，对，那狗会不会想要生儿育女呢，对，是不是也有性欲呢，对，那我们过去从动物权利的观点来看不太会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一本书他把狗作为一个重大意义的他者，那我觉得作者他非常的尊重那些包括育种的人，还有训练狗的人，还有跟狗一起工作的人。那当然这些观点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比方说刚才在念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好多故事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等等。那作者他非常强调去呈现这些故事，并且尽可能的去使用修辞，然后能够去接近这个事实完整的面貌。因为现在一种科学性的语言，一种理性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表达人跟狗现在的关系以及历史上面的关系，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感。
0: 嗯、是是，哇，他这边谈到这个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所以像进化的故事，他有稍微爬树一下狗是怎么成为现在的狗吧。
1: 其实这一本书它的写法就真的很像散文，散文的写法就是它不能够太科学不能太科学太知识性，所以它其实写的都是比如说我的生活，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狗，有一点像这种方式，然后写他认识狗或他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去呈现比如说狗生物学或者是演化上面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很分析性的去谈人跟狗的伦理关系。
0: 嗯哼，
1: 所以这本书它叫做宣言，听起来好像说啊，比如人权宣言啊，
0: 是啊，感觉很大耶，
1: 很大很严肃，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打破了本来我们对宣言的一个既定想象，它有点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想的那一些僵化的固化的关系其实全都是假的，全都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一的面向。人跟狗是伴侣物种，它已经不只是伴侣动物了，而是伴侣物种。我们人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重大意义的他者。人类的历史中，比如说狩猎，比如说保护自己，保护财产等等，如果没有狗的一个参与，人类历史可能是要重新改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是是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1: 好的，
0: 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再好好的来介绍这本书里面的章节，好。

0: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段就来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提点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这个重点，好不好？
1: 嗯，可以的。这本书它其实首先它反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狗的想象力的匮乏
0: 哦，
1: 比方说他一开始就说，如大卫格雷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在于大家关于共同生活模式的想象力匮乏。那这想象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设计一些动物实验，或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行为或心理的时候，人们很少去设想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们经常是从一个我们设计实验的一个惯习，或者是我们想要达到实验的目的，或者我们以为受试者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思考方式，这样子去做设计。那在这样的想象力的匮乏的时代，我们经常就会得出谁也不感兴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设定好的结论。
0: 对，或者有很多的实验被挑战的是，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你需要再重新做一遍，然后获得一个过程来证实那个已经知道的答案。
1: 是啊，可能我们的实验对象根本把我们当笨蛋，不屑回答。
0: 是啊，其实你提到这个，我突然发现哈，其实人类在研究其他的议题上面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在早期的研究，确实是研究者跟被研究者是怎么讲？就你要双盲，就是两者不知道对方在干嘛。对，但是后来衍生出的研究法里头越来越鼓励，特别是社会学、人文学的这方面，越来越鼓励是被研究者要参与这个研究。我们更有兴趣他在参与跟研究者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真相。
1: 那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人与非人动物的这个界限呢，可能画得太清楚了。其实像我们可能都认识很多人类朋友嘛，我们就知道说人跟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
0: 是。
1: 但是像鲁迅就曾经说过，人与人的差异可能大过物种之间的差异。那我们也许很多人会天然的就是自然的设想，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差别都那么大，那人跟狗一定差别更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其实唐纳哈拉维他就是去反思这个差异。

0: 跟这个共同，甚至这个共构性在哪里。所以他说伴侣物种、哦、由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就有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跟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些本质、
1: 嗯嗯、
0: 但是他也说他强烈怀疑人类基因组中包含囊括了狗在内的伴侣物种病原体的大量分子记录。
1: 嗯，这什么听起来很绕口，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是单独生活的。
1: 对了，是
0: 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抱着狗一起睡啊、
1: 嗯嗯、
0: 是不是？那也可以看到好像很多的证据显示可能孩子跟猫或者狗一起长大的话、
1: 嗯、
0: 他对于外界的抵抗力、
1: 哦、对，会比较好、
0: 不会那么差，
1: 是、
0: 哦、会变得比较好等等、
1: 嗯、
0: 所以这本书你就发现他的这个书写方式、哦、他常常不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学术上的证据或者是累积、哦、他去把那一些过去的、知识架构，不管是什么动物学、生物学、还是说伦理学、哲学、科学的很多框架全部都是打烂了，打得稀巴烂，然后他会提出他的一些困惑一些怀疑，还有他觉得还没办法触及到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本的写法真的是比较像散文、
1: 嗯、
0: 像刚才这一句他就说我怀疑、
1: 嗯
0: 哦、等等，但是他也没有提出
1: 定论
0: 对，没办法提出定论等等。那我觉得这一本还、有趣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狗的育种、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从动物保护、动物特别是动物倡议的角度来说，肯定都觉得像繁殖业者啊，或者是把狗视作是工具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应该去鼓励或者是倡导。但是这一本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参考、嗯、那也许在下一段我们可以再去反省这一些看法、
1: 嗯、
0: 比方说因为它花了很多时间去书写狗，不断的透过书写去接近、狗，去探索人跟狗的关系。他就采访了很多他叫做终身爱狗人士但这些终身爱狗人士很可能也是靠狗在赚钱的人、
1: oh, okay.
0: 包括育种，包括训练师。他说这些爱狗人士呢慎用爱这个字，因为他们厌恶把狗当成可爱毛茸茸像孩子一样的附属品。
1: 嗯，
0: 然后比方他讲到一种一类型的家畜护卫犬的他说活动家，也就是对这些家畜护卫犬进行护理、行为历史跟健康各方面的管理跟传播资讯的老师。那他就强调自己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建议杀死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救援犬或者任何咬伤儿童的狗，这样做可能会挽救该犬种的声誉跟其他狗的生命，更不用说是挽救儿童了。然后对这个人来说，完整的狗既是一种犬种，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
1: 嗯，
0: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个体的动物，而是他爱这个犬种。
1: 嗯，
0: 把这个犬种能够跟人类社会长远的良好的相处跟互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嗯嗯，
0: 所以那些可能会攻击儿童或者有这种攻击记录的，或者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犬种的声誉，声誉就是声音的声，名誉的誉、哦
1: 嗯嗯、
0: 影响这个犬种的声誉，
1: 对人们对他的印象、嗯、
0: 的单独的个体，他会建议毫不犹豫的杀死他们。
1: 哦，真的哦，
0: 是的、嗯、所以你可以看到
1: 像比特犬就不应该留着，
0: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下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是一个爱比特犬成痴的人、
1: 嗯、
0: 他也许他爱的或者想要保留的就是现在比特犬的某些特性。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它是夹杂着不同的情感。
1: 嗯， 嗯，
0: 然后当这一切涉及到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1: 真的，
0: 那在过去可能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很少去真正的挑战跟触碰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首先在学界的名声很响亮，
1: 嗯，
0: 我觉得本身是不容忽视的一本东。

0: 物权利的作品，动物研究的作品，他是反对动物权利的。对，这是我觉得，任何关心动物的人还是必须去读的一本书，因为首先他作者非常有名，然后这本作品也非常的有名，然后非常的特别。
1: 是是，应该听听看另外一面的看法哈。
0: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这些工作权呢，他就有举例他访问的一些对象，比方说某个人他叫麦凯格，他就热衷于强调繁育训练跟工作的必要，以努力维持他最熟悉跟最关心的犬种的宝贵放牧能力。
1: 嗯，
0: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思考，如果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角度来说，他从潜在到现实去发掘事物的本质，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一个能力发展。那像是纳斯邦另外一个哲学家，他就认为说，我们对待动物也要有一个同样的思考。我们对待动物并不是说他活在那里活着就好，拥有福利吃喝拉撒好就好，我们还要去尊重他的潜在的能力的表现，让他在一生之中有游戏的机会，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那其实这一本书他就是也是放大了这样子的一点观点，但是他把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给拉进来。那作者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尊重甚至是很欣赏这一些育种犬，然后跟狗一起工作，或者也许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批判性的，就是是靠这些动物在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给拉到历史跟社会的一个讨论范畴里面。那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保护动物的人，而且他保护的还不单是单一的个体，他保护的是这一个这个品种，是狗，是人跟狗珍贵的独特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他们生命去展现的方式。那这本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描述人跟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是让我觉得第一次认真的去看待。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是动保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跟狗的关系，甚至他对狗的这个情感跟思考还有了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他的价值呢？我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在比如很多的比赛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 discovery 的节目，你看到啊，人跟狗真的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耶，
1: 真的
0: 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很小的身体的讯号，好像彼此就心意相通。对，所以这些面向其实也让我更加的去理解，其实动物保护的一个复杂性跟困难性，它很多事情上没有这么的绝对。
1: 对啊，你刚刚提到说，可以一起跳舞吗？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牵涉到了，牵涉到了这个物种它的怎么讲，它的进化的程度啊，它跟人类有多靠近？这样子，这个就是相互在行为表征上面的一个理解，还有情绪的同步化的这个程度，这个都非常考验这个物种能不能跟人类做这样复杂的活动呢。
0: 像这本书也引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看到他的这个用词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很震撼。比方说本体论编舞，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呢？本体论编舞，本体论指的就是说，那人是谁？那我是什么？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1: 是。
0: 那他这里指出的伴侣物种的重要性，就是人不是单独存在的，甚至人不是单独演化的。人跟狗，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才是主体。就像刚才说的，人跟狗可能一起跳舞，人跟狗可能一起行动，一起比赛。那这个编舞指的又不是说我们乱跳，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即兴的表演，而是复杂的

0: 适应于当时的环境，也许是自然环境，也许是社会环境，然后也许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什么病毒啊、细菌啊，
1: 嗯，
0: 就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彼此包括气味啊等等，镶嵌在基因里面，可能都是互相的去编织、去配合、去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当下我们还仍然共同存在这样的一种伴侣物种的关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写都写得很美啦，也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修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困难，就它怎么样连接到动物保护呢？是我们觉得说好，那现在狗是伴侣物种，那我们就尊重一切的养犬人，然后繁殖商，我们就让狗继续这样子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吧。那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把现存的当作是一个合理的，那这在哲学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呀。
1: 是，对，好，那我们是在学，
0: 我们现在可以再谈一些，我觉得这本书里讲到的，我觉得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啦。比方说，他讲到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也是爱他的狗，爱得很深，包括他考虑他的狗的性需求，然后所以呢，这个人饲主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寻找可以为他的狗提供性服务的狗，
1: 是，
0: 我觉得，
1: 所以要配种，
0: 他没有配种，只是交配行为而已，没有配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描述的一些故事，确实是让我从过去经常是讨论动物福利跟权利，或甚至是公民权这样的一个观点，有点跳脱出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认为哪些东西是福利或者权利应该包含什么，其实是我们人为限定的嘛。那有的时候我会思考，即使是人的权利或人的需求有哪些，其实都已经不好讲了，更何况还有一些个体的差异。
1: 是，
0: 那其实在动物身上更是这样。那我觉得哈拉维他把狗特别拿出来，也跟其他的物种不一样，比如说跟牛就不一样，跟野生动物就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这种动物伦理学上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明仪老师说的，狗可能是没有办法离开人去生活的。那如果我们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应该要有狗存在呢？所以它会延伸出一系列在实践上的问题，那还有尊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动物权利论中，基本上会认为动物不应该被视为财产。动物作为财产，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物体的话，它永远没有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重视的机会。
1: 它的需要也没有能被涵盖在权利义务的关系里面。
0: 是的，它只是人的附属品。但是这一本书它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所以它有一些篇章，比如说叫做严厉之美。
1: 那是什么？
0: 严厉之就是训练狗。他觉得这些严厉，这些训练，用我的话，我的比喻比较粗糙了，可能就像人受到教育一样，受到教育，受到引导，那也许展现出他的潜能了，也许他熟悉这套技术，比如说这一套工作的技术或者跑跳的技术之后，他可以活得更自信或者更融入群体等等等。但是这对于我们传统在反省自由，在反省权利，在思考个体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颠覆啦。所以你说这一本书它算不算是一本动物保护的书，我觉得也许不算，但是它重新去拆解一个更深的本体论上面的问题，因为人是什么，狗是什么，也许我们以后不能再单独的讲人跟狗了，然后要再去发明一个词，就像我们上个月讲那个猩猩人一样，跟狗一起生活的人以后叫做狗人，跟人一起生活的狗以后叫做人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跟很有观察性的作品。
1: 哇，其实这样探讨起来虽然这本书薄薄的，但是好像

也还有很多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虽然乍听之下可能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有一点不太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反差，更激励我们去仔细的去看看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误区，我们需要去厘清哦。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哈，元哲老师再带我们来爬梳一下这本书里头其他的重点。

0: 好，元智啊，我们听到目前为止这本《伴侣物种宣言》哈，听起来好像跟它的这个标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点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宣言，我们会认为它好像要宣告什么，然后应该是一条一条一条很清楚的那种的东西，但好像不是，它是一个散文性的一个文章哈。然后伴侣物种，我们也期待说，它应该会很多对于猫狗的这种歌功颂德吧。那其实听起来好像也还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是不是也有不少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呢？
1: 其实我自己就产生了很多的评论，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其他的评论呢。因为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界或动物保护批判性的动物研究学界，对它的讨论不是很多。因为领域有点不一样，像我们做动物倡议啊，或做动物研究的，还是会尽量想要去创造或者发现那一些积极正面可以促进人跟动物的好的关系的，我们会有这种倾向。但这种倾向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就是有点像在挑樱桃嘛。就是只有好的我们想要拿来用的，我们才会想要拿来讲。
0: 我们只讲我们只讲我们想要讲的或想要看的，我们不想看到的太抵触我们原来想法的，我们会避而不谈。
1: 但是其实在学界甚至是科学界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比较是在比如说技术哲学啊，刚才说的赛博格理论这一个领域比较知名，也算是全球代表性的学者，所以可

0: 能比较多的是这种学象牙塔里面研究技术哲学的专家，会从他的书再去生发出一些观点。
1: 嗯，
0: 所以这本书在动物研究、动物保护界，我觉得没有受到什么重视。
1: 嗯，
0: 当然，他需不需要受到重视呢？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有很多的怀疑，甚至是一些批评。
1: 嗯，
0: 我觉得从语词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刚才有说嘛，就是作者他跟很多他的受访者都拒绝把狗称作是猫小孩
1: 哦， oh.
0: 然后这里也说他拒绝被称作他的狗的妈妈，
1: oh.
0: 因为他担心成年犬的婴儿化。
1: 然后
0: 他也说他也担心我想要狗而不是婴儿这一个重要事实被误解，所以他不想要当妈妈，他是想要狗。然后他说，我的多物种家庭与代孕和替代品无关，我们正在尝试以其他的修辞、其他的词形变异来生活，我们需要其他的名词和代词来指代伴侣物种的亲缘关系，就像我们过去对性别的光谱所做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性别经常只分成男性跟女性，那他说这是他意思就是这是非常的粗暴也非常落伍的嘛。那他觉得我们会想要跟狗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没有生孩子，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孩子，然后把狗视作我的孩子的替代品，所以他是我的毛小孩，我是他的妈妈，等等。我觉得他的这个反省当然是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人都听得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词语，或者说我们对词语本身就具有反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对词语那么的敏感。
1: 对，通常人是这样子。
0: 对，只有学者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或者反思性的去批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名词来指称他的狗，但其他人都听不懂，那这个语言就失去了交流的功能，而语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反省的话，我觉得作者讲的一部分当然是有道理，但他指出的问题我不觉得有这么的严重。那相对的，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包括人狗之间的关系，还有狗的存在的伦理上的问题，还有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就比如说有一些犬种，比如说斗牛犬，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生产的，它是要剖腹产。那这样子的一个犬种，它势必依赖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跟繁衍，而他们的存在又经常会有先天性的这些疾病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尊重或者说希望持续这些其实它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的狗跟人的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势必的就是要延续人跟很多的动物，就是包括人跟狗、人跟斗牛犬这样的一种依赖性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那我觉得其实在动物保护的立场来说，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反省的，而不是说它存在或者某些人某些狗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复制或者继续去鼓励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对，没错。
0: 那我觉得关于这种批判性的观点，我觉得作者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他对狗那么的感兴趣，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但是他这一个作品中，他只去讲了那一些牧羊犬啊、大白熊犬啊是怎么样美好的跟人一起本体论编舞，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偏颇的啊。
1: 嗯嗯，
0: 那再来还会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比方说很多的人养狗就是不负责任啊。
1: 嗯哼，
0: 或者是繁殖业者就是漠视了狗的福利，然后把这些动物当成是它的生产机器。那这些在我们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1: 嗯哼，
0: 但是这本书也完全没有涉及。
1: 哦，那它倒是很特，我觉得很特殊耶。
0: 是的，它完全没有涉及。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不要继续饲养猫跟狗，其实它也跟一个正义

0: 物种正义的问题有关，因为比方说像我的猫，它们一辈子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肉，尤其是吃了很多鸡肉、牛肉跟鱼肉，那这一些我看不到的动物，我还要去消费它们，我要去买它们，然后让我的猫咪得以去生活。
1: 是，
0: 虽然说现在也有 vegan 的动物粮食，但是其实我也负担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没办法去触及 这些产品、那更不用说世界上很多在照顾或者跟猫狗一起生活的人。所以这又跟气候变化有关，因为现在光是美国的粮食生产中有25%左右哦，20-25%就是在生产猫狗的食品，
1: 猫狗的食品，
0: 对，所以
1: 还不只是经济动物，就只是猫狗而已。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的。我们也知道，台湾早在多年前，那个饲养猫狗的家庭就已经。的成长速度就已经超过出生率了，
1: 是是没错。
0: 对，所以这种种的面向，我觉得就不是跟人跟狗的情感关系或者生物学上共同演化，能够涵括这么简单的一笔带过。那当然还有一些反省，就包括从权力的角度，刚才你会看到他访问的一些人。会毫不犹豫的杀死那些表现不好、有损狗的声誉的那些个体。那我觉得这完全是违背动物保护的呀。
1: 没错。
0: 对，那这其实跟那个纳粹其实是很像，
1: 真的蛮像的耶。对，他只为了一个声誉，就是 reputation。那这个 reputation 到底这狗这个物种他自己到底？觉不觉得他需要这个 reputation？
0: 而且对于过去的这个应该是优生学，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反省了嘛。它不光是健康的，它其实还跟种族的、跟阶级的这些观念都有关系。那像是过去纳粹，它也不光是处死或者是囚禁很多的犹太人，也包括很多的同性恋，然后也包括残疾人，还有跟那些他的政治立场不合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在阅读《伴侣物种宣言》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这是这本书可以引发出来的很多的讨论。
1: 是是，
0: 当然他这本书他跟其他的跟动物有关的作品的互文性也很强，他谈及了很多知名的关于反省狗还有反省人跟动物关系的作品，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节目上有介绍过的我最喜欢的作者柯慈的书，就动物的生命。那这本书里他是从一个批评就是不欣赏的观点来看待柯慈将人对动物的关系比作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但是其实他这一些观点，我觉得他没有进行很深刻的分析，指出他觉得真正错误的地方，而是让我觉得是很情绪化的或者是个人化的，他就是不欣赏。那他也好几次提到了动物权利这个观念被滥用，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滥用呢？他也没有讲。
1: 因为他是以散文的方式来呈现，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入吧。
0: 对，但是他是一个学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学者跟作品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分开来看。如果他是一个学者，但是这是他的散文书，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当一回事。对，但是明显来说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创建的作品。
1: 我们对他有期待，
0: 我们对他有期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复杂性当然也是它的价值，那也可能是它带来的危险就在这些地方。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然后很多我的朋友包括艺术家包括学界的朋友也觉得读这本书是有所收获的。
1: 是啊，你至少就是可能在我们台湾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动保运动已经慢慢导正了我们台湾的民众，基本上现在保护动物爱护动物是一个主流至少就是说40-50岁以下的年轻人

0: 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好像也提醒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变成一言堂？
1: 嗯，
0: 哦，是。虽然我们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已经延伸出，事实上也确实也延伸出一些的实际上的做法，也是值得去省思。对，因为就拿一个事情来说好了，台湾最近在不断在修的那个动保法，在最近的一次还没有全案通过了哈，最近提出来一个修法，就被人批评说这部动物保护法越修越像宠物保护法。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太多太多的章节，其实是为了这么广大的这个饲养伴侣动物而设计的，而我们其实跟我们生活产生关系的就不只是伴侣动物嘛，也有经济动物啦，实验动物啦，这些哈，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关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心注意，在当我们成为主流价值非常强的单一的一条路线的时候，应该要去小心注意的。所以这本书虽然目前听起来，哎，我们这些爱护动物的人可能不是很赞成哈，但它也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思维，值得我们去听听看，别种不同的论调啊，然后检视我们现在的做法跟观念有所不同的地方。那再一次来说一下这本哈，叫做《伴侣物种宣言》，它是上海人民
1: 光启
0: 上海光启书局所出版的哈，是简体版。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哦，这个作者是唐纳哈拉维，译者是陈荣刚。对，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哈，简体书的话，你其实都是上那个博客来搜寻，可以搜寻得到，也买得到。
1: 嗯，博客来跟三民书局的网店是比较容易买到的，然后在台大附近也有一些书店会卖简体版的书，比如说联经书店，还有结构群书店等等。
0: 是是 ，OK， 那这些管道都可以搜寻得到这本书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看一下哦哈。那今天感谢这个袁芝啊哈，来介绍了这本小本简单，但是里面很多可以探讨的，好，这本书哈，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拜拜喽，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

0: 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不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嘿，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性呢就还是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呢？
1: 好，咱这句俗语话这样说，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对，就是树
0: 树的本身，对，
1: 好，对，
0: 树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自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底下。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
1: 尾溜，
0: 尾溜，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哦，
1: 对。
0: 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
1: 对，
0: 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
1: 是
0: 根是在地底下。
1: 对，
0: 那树身徛好在，就是如果它的树干哈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红胎，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心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难，咱那是红胎天过了哈，
0: 很多树都
1: 对，足侪树啊拢倒去。
0: 对，
1: 哈。啊，所以足侪，咱也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哈，唔是树啊无够直，啊，就是根无够硬，甲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只得讲到，树身徛好栽，我想这个栽哈，就是咱在讲的，就是。不是有了陷害的
0: 哦，
1: 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栽有迄个意思，
0: 对，
1: 不是干那跌两跌，是

0: 迄个有迄个足稳，
1: 很
0: 稳固，
1: 稳足
0: 稳固，迄个
1: 嘿，很稳固，然后
0: 坚定的艺术，
1: 坚固，在就很稳重，
0: 对，
1: 有点像我们以前讲彩礼啊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
0: 对，
1: 那那个是老榕树哦。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所以就就很不幸的就有人丧命了。那可是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0: 对，对，好情啊，
1: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爷痛啊嘎，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0: 是伊那是已经摊开变作一片，还当然是得足灾呀。
1: 对，因为它就互相抓，互相
0: 对，就是修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0: 对，修根啊，所以还得撸来，还得进灾。
1: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有一个洋行，我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0: 对，
1: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然后栽就不怕这个球尾这红苔，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这个风再大它都不怕。
0: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都会当了解哈，这是足清楚。不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1: 哦，然后下盘够稳，就不会被推倒
0: 啊。所以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
1: 马步，
0: 较袂滑倒。
1: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0: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那个，就是迄个马步
1: 哈，对，
0: 就是爱好
1: 栽，
0: 爱好栽。对，好，当然这是啊，讲到啊，练武功功夫的部分，
1: 这是看得见的。
0: 对，好，咱做人嘛是同款，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栽，什么叫做徛好栽？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人，不是拢偷工减料啊，不是做人，不是啊，安尼清清菜菜，啊是讲想康想胖，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人，伊所做的嘛是拢真正当，伊所做的拢做甲真好势，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
1: 啊，对，
0: 好，对，所以。树尾做风台，这个时阵闹风吹来，不管人会讲话，还是人安怎甲批评，安怎甲重伤，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不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找到伊的空棚，
1: 的确，
0: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啊。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1: 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虽然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歪。
0: 对，
1: 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哈。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反正就是，但是你只要站得稳，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0: 对。啊，搁都叫阿芬有那有公告，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甲伊的根就有关系，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这个树根，会当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

0: 你的人脉
1: 哦，
0: 对，你的交朋友，你的做人安怎？
1: 啊，
0: 你是不是有定定帮衬别人？还是定定安尼个人占小便宜？对，所以这个时阵哈，等于讲你若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
1: 哦。

0: 我拢是赞的哈。这个时阵，得你表示你的根有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够有什么什么风吹来哈的，卡袂得。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狼脆碎嘛，
0: 哎，
1: 这个人际
0: 脆碎
1: 关系网络。哦，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
0: 嗯，
1: 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0: 是，
1: 不是？当然不是为了利益啊。
0: 嗯，
1: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
0: 嗯，
1: 那个他是第三人。
0: 是，
1: 哦，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哎，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0: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1: 对
0: 对，
1: 所以
0: 所以这个求心，你虽然徛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德嘛，做人爱正德。
1: 对
0: 哈，唔过蛮好想的哈，所以若有适当的柔软度，对。风吹来，你有小块会当调整一下，哎，不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啊倒这边，规个拢搁倒那边，不是哈？就是讲你的求心哦，哎，徛好的，这是你的本分哈。不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通。讲哦，中年到啊，讲无，我就是无哈。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啊，心大会当放较软嘞。
1: 对、哦，
0: 这个朋友你都会当得到，
1: 嗯，
0: 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
1: 嗯哼，
0: 啊，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1: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
0: 对，
1: 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来帮他稍微的有弹性。这、就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要建高楼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人也一样、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柔软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
0: 对、
1: 就不要强出头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他们就是很直然后根也扎得很深、所以他们就不怕那个外面风强雨骤
0: 对
1: 嘿好这个是求心徛好哉唔惊求尾做红胎
0: 对
1: 好我们还有一句哦也是 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0: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
1: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只有三年哦
0: 我想咱啊，这句话是鼓励的话啦，哈、鼓励人哈、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啊，拄好在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里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唔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碰壁，哈、唔过。乞食嘛有三年的好运，做乞食的人可能伊嘛会拄着讲啊，今仔日出去讨食，有拄着好心人哈，就真可怜啊，可怜这个乞食，所以的钱哈的坑大张的哈，嘛是有，
1: 也是有机会的，
0: 对，对，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乞食真济拢是看涂骹吼，可能涂骹看来，捡到未？
1: 捡到酸椒。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乞食这边的乞食当然，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就是这个 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嗯、那但是这边的 kit 价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

0: 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嗯、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1: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嗯、在我们华人里面、嗯、这个三是做艺术的、嗯、就是、啊、代表是很多
0: 对,、
1: 啊、对，像 有一句俗语有说啊啊，三年一轮，好派教轮、嗯，
0: 对，
1: 好、哦、对，不都都是三年了哈、嗯，对，不得个有一年的哈，一年你都一变过呀哈，
0: 对，
1: 哎，就是这个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
0: 嗯嗯，
1: 哦，总是这个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0: 嗯，没错、
1: 哦，对，你等得到这个好运到，
0: 对、哦，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1: 哎，对，
0: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嗯、
1: 是，对，好、哦，那三十当上久
0: 哈、嗯，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1: 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0: 然后这个比较快，
1: 意思在讲那段时间不管。等啊，对，你总是等会到。
0: 没错，一定有、哦、有个尽头的。
1: 对，嗯、对，好、哦，所以一定是会否极泰来。
0: 嗯、
1: 哦、
0: 对嗯，
1: 所以你啦，艰苦过了，总是有诶有好诶。
0: 对，
1: 诶、哦，阿哥，哈、哦，咱那是目前，我都是伫这个艰苦的中间、嗯，我是伫这个啊。各项代志拢无顺失，伫这个碰壁的中间，哈、
0: 嗯。
1: 哦我的态度嘛是真要紧、嗯、
0: 哦，
1: 对，我唔是逐工伫遐啊，吐气讲我哪遮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吼、
0: 嗯，
1: 拢、哦、是某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
0: 吼。
1: 嘿，你唔是伫即个怨天尤人的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若是用伫即个时间好，我即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
0: 嗯，
1: 唔过我有时间，
0: 嗯，
1: 哦，逐工的时间每一个人拢同款，
0: 嗯，
1: 哦，所以我会当用这段时间啊，我会当安怎来充实我家己，
0: 嗯，哦，
1: 投资我家己，
0: 是
1: 啊，可能若等到好运一个到的时阵，我就真紧会当、嗯、
0: 翻身，
1: 对，会当翻身啊，
0: 对。嗯我们也常讲嘛，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对，那
0: 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嗯嗯、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1: 是
0: 可能是上点课啦、嗯、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嗯、那我也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
1: 嗯、
0: 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他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
1: 嗯、
0: 所以他就时不时的哦，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1: 是、
0: 欸、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1: 哇这样厉害
0: 对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啊、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网络这么方便了、
1: 嗯哦、
0: 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
1: 嗯哦、
0: 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多、嗯、把你有兴趣的、欸、变成一个证照、
1: 嗯、
0: 那以后有机会了、欸、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
1: 对
0: 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客家马有三年好运、
1: 哦、
0: 那第一句是这个树新挑好栽不怕树尾做红胎今天的两句俗语为也都算蛮励志的、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
1: 嗯、
0: 然后准备好了、
1: 嗯、
0: 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嗯、有盼望的
1: 对、哦、
0: 嗯嗯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那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喜乐，祝福您心想事成，祝福您能够开开心心的每一天用爱来过生活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妈妈，她来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其实呢，这位妈妈呢，她的这个当妈妈的这个时间已经有17年了，最重要的是她经验丰富哦，因为她有4个小孩，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孩子哦，从小学、国中、高中哦，每个阶段都有。所以呢，在这么多年的当妈妈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她已经练就了很多的功夫了啊。她知道怎么样在当妈妈的过程当中陪伴孩子，然后当妈妈的怎么自我成长，怎么自我调适，怎么样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她也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妈妈哦。那我们今天来邀请一下这位。很全能的妈妈哈，庄建娟。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
0: 是，
1: 对，
0: 建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要来聊一聊你当妈妈的历程了哈。其实我觉得母亲这个角色是很伟大又很不容易的啊。孩子依靠母亲的那种，从小依靠母亲的那种倾向就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母亲呢，她几乎是决定家里面的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角色，然后方向、功能，还有家里面的幸福感，然后家里面各方面，这妈妈真的非常的重要了哈。我知道其实你有4个小孩，而且我知道其实您呢就是后来是选择当全职妈妈。
1: 对，
0: OK， 所以呢我们想了解说，你当初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或为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又为什么会生，你生了4个小孩，为什么生了这么多个孩子哦，跟我们聊一聊。
1: 好，我当全职妈妈是我生完老二，那时候刚好工作上遇到一点瓶颈，所以等于讲直白就是我没有工作了。那时候其实我结婚结得比较早，我28岁就结婚生老大，所以那时候讲实话讲，就是我的工作经历很少。那如果我要出去找工作，我可能找不到支撑2个小孩的保姆费的薪水。
0: 那你2个小孩很近是不是？
1: 差3岁，那时候老大3岁，然后老二出生。那时候我觉得很，就是为了，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想要自己带小孩，然后我如果出去工作上班，那就变成我的保姆费可能真的还要倒贴。那权衡之下，而且那时候家里其实还有一个长辈，就是我先生的爷爷。那权衡

0: 之下，整个以家里的经济状况来讲，其实我是自己留下来在家带小孩，其实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一开始会做这个决定是这样。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先生，他其实就也很支持我在家好好的陪小孩。
1: 嗯，
0: 对，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一开始会想说先留在家里带小孩，那带着带着，真的也可能整个越带，你说越带越好或是越带越适合也可以这样讲。那我觉得我先生也愿意做经济上的这个资助，对，他也就没有急着要我出去上班。对，那后来我们是真的想要认真想要生第三个小朋友，我真的很想要生第三个小朋友，然后我们讨论过，我就好吧，那我们就生三个，那第四个真的是意外。那生完三个小孩，生完四个小孩之后，我就更不可能出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家的 CP 值比较高。
1: 嗯，
0: 对啊，因为就是一开始是经济考量啦，可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走过来，我很感谢我先生的支持，还有我们当初做这样子的决定，因为就是可以好好的陪伴小孩长大，然后真的是好好的带着他们经历很体验很多事情。对，
1: 嗯，
0: 对，我很开心，我是我老大今年17岁，他上个月才过完17岁的生日。
1: 嗯，
0: 那我很开心，我现在看到他的一些样子，我从他的身上看到我过去真的很认真的陪伴也好，或是带领他做了一些事情也好，那现在在他的身上我有看到那个果，就是也不能叫成果，我觉得是发芽了。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嗯，四个孩子哦，几男几女啊？
0: 刚好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好，老大高二，国二五年级四年级，然后一三女二四男，然后我生了四次，我都是这样介绍我自己，我生了四次没有双胞胎，而且是跟同一个老公。因为真的有人问过我，那时候生到老师去妇产科的时候，妇产科医生，因为前面三个是同一个妇产科医生，第四个妇产科医生是不太熟的啦，反正就是第一次他真的在问诊的时候问了我两次，是同一个爸爸吗？我说是。对，他这个礼拜问过，下次产检的时候他忘记了，哎，第四胎哦，哎，那你是同一个老公吗？我说是。对，我回答了两次。对，然后以前小时候一堆小孩出门的时候，因为大小差七岁嘛，所以就真的有那种娃娃车推着，然后另外一个才是小学一二年级，这样推出去的时候，真的有人问我说：“这都是你生的吗？”
1: 嗯，
0: 对，我在想他可能有两种，因为以为我可能是保姆，
1: 嗯，
0: 对，然后也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重组家庭啊？
1: 嗯，
0: 对，我要讲真实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家听到我生四个会暗暗的想问，但又不明问，因为不认识我的时候，所以我现在都会自己加句是同一个老公。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哦。
0: 对，
1: 那四个孩子哦，四个孩子的个性差异性很大吗？还是都很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其实真的，因为本来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有他自己的个性，而且性别的差别也有。对，那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真的是不一样的个性，所以用老大的方法，你说用到老二或用到老三，能不能同样的招？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对，因为我老大是女生，
1: 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0: 我老大是女生，那她是一个比较她的自我管理能力，她的上课啊、写功课啊，然后整理书包啊，以女生自老大来讲，就是家里的大姐，做家事啊，带弟弟妹妹啊，那都没有问题。
1: 很有大姐的风范。
0: 对，很有大姐的风范。对，她以前小时候就是我的小队长，
1: 很懂事。
0: 对，那老二就是男生嘛，那当然就完全不是她姐的风格，她比较搞笑，然后她很多创意的点子啊，干嘛之类的。对，那三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四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真的是你。我觉得那就是回到上帝创造每一个孩子他就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也跟他们去产生每一个孩，因为有妈妈就会问我说，你有这样的小孩，你有没有偏心哪一个，或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我自己回到身上是，我觉得我跟四个孩子有四种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互动方式，不同的互动模式，然后我跟他产生我们两个属于的关系。对，那当然 不可讳言，有些还像我的老二可能跟我一样都比较爱吃美食，
1: 嗯，
0: 那我们共同的兴趣就是吃美食，
1: 嗯，
0: 那我

0: 老大可能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偶像，他高中了他喜欢偶像，然后他喜欢漂亮的衣服，他喜欢保养品化妆品，
1: 嗯，
0: 那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他喜欢逛街，
1: 嗯，
0: 对，那我不是这样的女生，那可是我也要开始练习欣赏他，那我跟他有其他的互动模式啦，
1: 嗯，
0: 我只能这样，对，我会觉得如果有人问我，常常有人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偏心谁，或者是你有没有喜欢谁，
1: 嗯，
0: 我觉得那是我跟每一个孩子有独一无二不同的互动方式，
1: 嗯，
0: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跟我都会跟我说我好像比较疼老幺，或是我对老幺比较好，说实话我对他的打骂真的比较少，会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1: 嗯，欸，通常都这样，欸，
0: 因为我都因为我的大女儿就会跟我说，弟弟这样你都不骂他，你都不打他，你以前我要是这样你就会处罚我了，
1: 嗯，
0: 我都会很诚实的跟我老大说，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再当妈妈，
1: 嗯，
0: 我差了7年，我也有不一样了，
1: 对，
0: 那个心境会不一样，成长的妈妈的那个你说修养也可以，或是说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因为我也是在浮动改变的，
1: 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有3个小孩嘛，也是一样，就是老大第一个孩子的话，我们都是比较认认真真的，
0: 对，照书养，
1: 对，照书养的，然后该管就要管，
0: 对，
1: 然后怎么样，然后看别人说什么，哎，我们要参考
0: 怎
1: 么做，
0: 对，这绝对会。
1: 可是一定孩子生了多了，又有3个嘛，
0: 对，
1: 生到第三个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有经验，后来也觉得说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
0: 啊，对
1: 啊，
0: 因为你对啊，没错，
1: 因为觉得说那些问题都小问题，所以到老3的时候就比较

0: 然后真的是天使宝宝，整个比起来，然后花了时间，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四号啊，他要是再难搞就被丢马路了，这是真的。我觉得孩子自己的那个手足排行，还有整个家庭的氛围跟气氛，有很多原因。对，那第四个孩子他有很多手足在看，
1: 对，
0: 他从小从几个月开始他就看着哥哥姐姐玩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的刺激也会比较多。
1: 对，
0: 那他的察言观色或什么之类的也会比较多。
1: 对
0: 对，那他长出来的样子当然跟老大的时候是有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这么多大人围着他服务他，他长出来的样子当然跟四号是对，我们都叫号码，我在家真的都叫号码，是不一样的。对，
1: 是，
0: 对，
1: 很有意思哦。
0: 对，
1: 那这四个孩子照顾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你觉得你当妈妈十七年来啊，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有没有哪个阶段是觉得比较辛苦、比较不容易的？
0: 当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是最辛苦嘛，因为你要花在他们的时间是最多的，比如说洗澡啊，光是洗澡啊，早上刷牙啊，洗脸啊，因为我老大跟小的差七岁，所以我们家的屋子里面连续十年，都有三岁以下的新生儿，就是三岁以下，那三岁以下基本上吃饭要喂啊，然后换尿布啊，上厕所啊，妈妈我要上厕所或干嘛，你都要，我觉得是那个时间被打断，因为他要上厕所你就是要马上抽离去马上符合他的需要，那时间到了就是要吃，那时间到了就是要睡，然后三岁以前的小孩也会有个问题，就是他当下手足有什么纷争，你要马上处理，
1: 对，
0: 因为一个小时后他就忘了，你有，对啊，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处理，反正一个小时之后他也忘了，对，那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在哭他在闹的时候，他就要马上妈妈妈妈，对，那真的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必须就是要有三岁以下的小孩可能要马上符合孩子的需要，那段时间真的是最辛苦也是最伤体力的啦，对，但也很感谢我的先生会帮忙，我的公婆，我的我有，应该说我有四个小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有强大亲友团，那我也是一个会所谓举手，就是很，因为应该说我是一个愿意就是找外部资源进来的，我觉得这件事情
1: 很重，会找人帮忙，
0: 对，而且我也放得下心，
1: 可以放手，
0: 对，
1: 让其他人带，
0: 其他人带，爸爸带，妈妈，我对对，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姑姑、舅舅、爸爸，甚至我那时候小孩老三、老四还小时候，老大、老二一个是大班吧，还是反正就是都是一低年级以内的孩子，我连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刚好学校有活动，我就把老大、老二跟着教会的家庭去参加他们学校活动，就一个礼拜六这样子，等于是教会弟兄姐妹来接走我的老大老二，那我只要在家带老三老四，对，我就是我第一个我愿意放手，第二是我也愿意求救，就是说我不行了，谁可以帮我带一下小孩，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些妈妈她会不好意思或是觉得就是会那个不敢开口，这件事
1: 有的时候是不放心，
0: 有时候是不放心，有的时候是没有开口，或者是
1: 怕麻烦别人，
0: 对，也或者他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资源，可是我觉得妈妈要努力的去找这个资源，或是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不好意思或是那个不放心要放低一点，如果有资源的话，对，然后也相信孩子，其实你放久出去之后他自然会适应不同的大人，对，你的孩子其实会另外一个风格，另外一个样子，就是
1: 对
0: 他自己会慢慢，只要对方是安全的人啊，我前提之下，那个是你认识的、熟悉的，是安全的，对。那你放出去之后，他会自己会适应，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小家庭嘛，如果说是特别是全职妈妈自己带孩子的话，如果说自己带，然后如果没有比较多的亲戚的互动，或者没有跟其他的妈妈互动交流的话，孩子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封闭了，
0: 对，
1: 就会比较封闭。虽然自己带，但是孩子生活会比较封闭。
0: 当然，
1: 对。那孩子有时候会无聊，他想要找伴，他就会说要上学，
0: 对，
1: 要干嘛的？
0: 对，
1: 好，因为孩子他们是需要朋友的啦。
0: 是，
1: 像你带这四个孩子的当中哦，你这时间里面呢、啊，你觉得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幸福最快乐我真的觉得是这几年，小就是老四现在是四年级，我觉得 小我的

0: 都上小学之后，嗯，最幸福最应该说越来越轻松，嗯，因为在我的教养过程当中，我常常是比较多是让孩子自己来，嗯，因为四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很像人家服务的这么好了，五星级服务，嗯。那我的孩子其实是慢慢被我训练的，是越来越可以自己来，嗯，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越来越轻松，然后越来越幸福。对，我现在小孩子他们很多事情都自己来，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
1: 越来越独立了。
0: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孩子到了国中高中之后，你真的会看到他的身上，嗯，你带给他的影响力，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国中的时候冒出一两句话，嗯，我觉得是我曾经带给他的，嗯，那真的要到可能要到国中以后，嗯，我觉得到高中以后，十四十五岁以后，嗯，对，小学是你是感受不到的。
1: 妈妈的影响力对孩子其实是有很
0: 大的
1: 影
0: 响，
1: 對對，
0: 对。然后还有，嗯，因为我花很多时间陪他们，玩，嗯，或是出去做一些体验活动，嗯，对，就比如说带他们出去玩啊，儿童乐园啊，带他们去，寒暑假我们就出去游泳啊，上课去。到户外啊，
1: 妈妈陪他们很多时间。
0: 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聊起来啊，嗯，那这就是回忆，他的回忆也是我的回忆。嗯，对，那就是哎，记得我们当时一起去过哪里啊？对，那个生命中彼此影响。嗯，我觉得是生命影响生命，就是彼此影响。我当然也被他们影响，因为我有了他们，所以我也越变，我也觉得我也又越变越好。嗯，对。嗯，彼此影响，嗯，就很幸福。嗯，
1: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庄建娟哈，建娟妈妈呢，她来分享她当妈妈的历程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她是怎么样呢，让自己成长起来的。当妈妈有时候也需要学习啊，要学习怎么当妈妈，她是怎么学习的，又是别人又是是不是有些人来帮助过她呢？因为她有四个孩子嘛，哦，这过程当中她是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茁壮起来的，然后对于自己做妈妈角色更有自信，更老练，而且呢更快乐，哦，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妈妈庄建娟呢、建娟呢，她是一位全职妈妈，她也是17年的资历的妈妈，她当了17年的妈妈，她有四个小孩，分别是高中、国中、小学，都还有，就是这个四个在这个6、7年当中生了四个，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知道说其他的孩子年龄，她是一直持续很密集的当妈妈。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他带着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些辛苦跟快乐，还有这过程当中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请他聊一聊他是怎么自我成长起来的。建娟，其实我们知道当妈妈就是必须要学习怎么当妈妈，如果我们不学的话其实会很惨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会在那个挫折沮丧当中，所以做母亲这个角色需要学习的。可是因为我们会受原生家庭影响嘛，我们第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妈妈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从小走过的一些历程，如果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有时候会反映在我们跟我们孩子身上。如果再加上孩子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话，那就更麻烦。比如说不了解孩子，想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讲不清。我不像有些比较活泼的妈妈，就希望她的孩子也是活泼的。有些比较文静的妈妈，希望孩子比较文静的。没有想到一个文静的妈妈碰到一个很聒噪的女人，她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庄重什么的。
1: 对，
0: 会有这种问题哈。那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状态，但是你会不会碰到一些状况，然后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成长起来的？
1: 好。每个孩子有不同的个性，这是绝对的，因为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独一无二。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我的小朋友刚开始当妈妈的时候会比较紧张，然后会照书养，然后会比较多的规范规条。对，然后我是一个对于时，应该说我是一个对时间掌控比较严格的妈妈，对，然后我喜欢我的生活是几点几分到哪里做什么。可是生了小孩就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所以但当妈妈的前五年那时候真的是很多挫折，然后也是很多的情绪，
0: 完全失控。
1: 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我刚生我大女儿的时候，可能要出门的东西都收好了，好不容易你知道带 baby 出门，好不容易东西收好，要跟朋友去聚会了，去吃饭了，临出门哇他大便了，那我可能就要重新开始洗屁股换尿布，然后就会迟到。我可能以前会为了这一个迟到，我就会整开心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或整场吃饭，我会觉得都是你害我迟到，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也可以说是上天修炼我的地方。我以前是按部就班，很多时候都要照着我的规则来，
0: 个性真的是被打破了。
1: 对，可是带小孩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常会说，很多人妈妈就会问我说啊，小朋友怎么样，怎么办。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真的不是专案管理，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所以就是跟他在那个每一次的互动当中我们去学习调整。那小孩子小，他是小孩嘛，他才3岁5岁，他能调整的比较少，就变成我们要调整的比较多。像我讲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我女儿她的情绪，小孩子就很容易哭啊，她是一个比较情绪敏感，感受情绪比较多的人，
0: 比较纤细，
1: 对，
0: 比较敏感，爱哭。
1: 对，那我的个性可能也可能是原生家庭，就是从小告诉我们不要哭，哭没有用。那我孩子的个性是他可能要先哭过，他的情绪要先过去，他才可以去做一些事。那我的教育是你不要哭，你就先去做，先去改，先去试试看，你拿哭的时间为什么不来试试看。对，我以前我妈是这样跟我讲的。那可是我的女儿就不是啊，她不是这种人，她要把她的情绪先哭完，或是她的情绪先发泄完，她才能可能写那张考卷，或是她才能接下来，她的情绪没有过，她行动力不会出来，对，所以这就是我也要调整我自己，然后容许她先有她的情绪，让她的情绪先过。
0: 听到这边就觉得说其实这很挑战你的个性。
1: 这很挑战我的个性。
0: 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修炼。
1: 对，我会觉得妈妈这个角色让我越来越变得更好。因为我开始去包容别人。
0: 更有弹性了。
1: 更有弹性。对。那我也很感谢我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教会的姐妹，那同样是妈妈，然后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然后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去找到相同的 就是好朋友啦，应该是讲到你的资源系统，
0: 嗯，
1: 对，你的支持团体，
0: 嗯，
1: 你去诉苦水也好，或是有共同经验的也好，
0: 嗯，
1: 对，那我觉得那个帮助很大，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对，
0: 我还记得好像是礼拜二还礼拜四啊，但有反正那一天就是几乎整天都跟妈妈在一起，
1: 对，
0: 因为我们要一起聚会，
1: 对，
0: 我们要看看书，
1: 有我也有
0: 读书会
1: 小组，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读一本书，什么什么，我记得那本书叫好像叫《快乐妈妈行》还是什么，就说反正有这种书蛮多的啦，
1: 对，
0: 就说你怎么样当妈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读书，然后大家就讨论，
1: 对，
0: 然后彼此分享，
1: 对，
0: 其实那个读书会里面非常吵闹，因为孩子都在旁边，
1: 对，我自己也有，
0: 然后就是可是你会觉得好快乐，就是孩子吵他们的，我们大人聊我们的。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也会讲一讲婆媳关系的问题呀、
1: 啊，家庭面
0: 家里的夫妻关系的问题呀、啊，什么的经济压力的问题呀、啊，身体的问题，
1: 对，
0: 父母的照顾问题什么，反正很多苦水。也有一些妈妈就是说，感觉上就是说，好像自己比较没有成就感。
1: 哦，对，当妈妈，尤其小孩小的时候，
0: 小孩子小的时候，然后工作又辞掉了，
1: 对，
0: 感觉上自己很没有成就感。
1: 完全理解，
0: 然后会觉得矮那些同学朋友，他们好像都是那种工作很好啊什么，或者说矮一截的感觉，
1: 是，
0: 他都会很需要抒发这些压力耶。
1: 真的，其实是这样，因为我28岁生我大女儿，然后我今年45岁，那我的同学、大学朋友、硕士班的同学、高中同学，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单身，都是。真的是打扮的光，可以说是打扮的光鲜亮丽，穿着高跟鞋去上班。
0: 嗯，
1: 那我那时候等于我31岁、30出头岁，我就推两个娃娃车，上面就两个。
0: 嗯，
1: 然后真的是奶粉、尿布。然后我刚开始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老公下班回来，我的报告就是老大今天吃了奶吃几 CC， 然后老二大便怎样之类，我真的在奶粉尿布里面窝了很多年。其实
0: 因为只能够讲那些，
1: 因为你真的就真的
0: 做的就那些。
1: 你如果当过全职妈妈就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大不大便都可以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0: 嗯嗯，
1: 你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一个大便而已，你为什么吗？因为可是他便秘就是会哭啊，他就是会闹啊，他就是要你抱着，这是非常实际的。
0: 嗯，
1: 对，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对，所以全职妈妈，而且全职妈妈没有同事。如果你在一个房子里面，你也不可以一直跟你的孩子抱怨嘛。
0: 嗯，
1: 你看我们出去上班，有时候说实话，午休吃饭的时候，出去倒咖啡、喝水的时候，都还有茶水间，有个同事可以一起吐槽个两句主管，或者吐槽今天工作如何。全职妈妈连那个吐槽的同事都没有，回来讲给老公听。那我很感谢我老公愿意承接我的情绪，他会。至少会听完，
0: 嗯，
1: 不会翻白眼，或者是不会补一句说：“哎呀，你都已经没上班了，还想抱怨什么？”我现在不会，他会听完。可是你说他多能够理解我的感受，或者是多把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感同身受了。而且他也有他的工作压力跟经济压力，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是全职妈妈的话，我觉得，但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所以你要找一些连结是比较容易。那如果你是全职妈妈，想要自己在家带小孩的话，我觉得真的鼓励他们，

0: 鼓励各位妈妈们，就是不是只是房子里面，对，就是要走出去认识更多的团体也好，或是真的是鼓励教会的妈妈小组去参加，这都是很棒的。对，
1: 我那时候，我因为小时候孩子小时候我也是当全职妈妈嘛，我那时候常常往外跑，我就带着孩子去外面玩，有就是说我是生三个嘛，但是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好，双胞胎，所以双胞胎那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就好不容易把他们弄出门，然后就去外面走，有时候就在路上走啊，然后看看，有时候我就去书店啊，有时候我会去那种连锁书店去那边看看书，孩子就带就推着走，那在外面孩子这样东看西看什么，他们也好像比较不会哭闹，
0: 对，当然
1: 在家里很无聊，他们就会一直哭闹，所以
0: 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孩子就会好像很烦躁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出去玩，然后我自己也出去玩，然后就
0: 是啊，
1: 就去公园走啊，然后就走啊什么的，当然就是光在附近走一走，在公园里面跟一些妈妈聊聊天什么，我觉得就很好。
0: 是啊，
1: 可是这个要牺牲什么呢？牺牲一生所谓的节奏，就是孩子他的作息。
0: 哦呀，
1: 因为有些妈妈就是说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要睡觉，要喝奶，要什么，她要很规律的。那我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就自然就好。就没有那么强调一定要那么规律，比方说当然我们是几点该喝奶什么什么，但有差一个一两个小时或者稍微晚一点没关系，那这样的话有个弹性，这样我带孩子出去就比较方便，不然如果说我为了要遵守那个规则的话，我会出不了门。
0: 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讲说带小孩不是专案，他是一个人，因为每个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个性气质，有些孩子他可能就真的需要预告，你就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预告他，然后他没有办法天马行，对，他没有办法说今天临说我们今天去公园，或者是他去公园看到沙坑啊，你没有带沙的玩沙的工具，他就生气了，他可能就有情绪了，你为什么没有带玩沙的工具，他可能就有情绪，那就变成一场不开心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回到妈妈们先开始去认识你的孩子，他是一个，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它不是一个专案，它是一个人。那又回到自己身上，是你要认识人、了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妈妈，请你也开始了解你自己。
1: 对，
0: 如果你，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爱出门的人，然后我大学是办儿童夏令营的，所以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是我的难处，我非常的喜欢，我反而是留在家里煮饭这件事对我是人生的大考验，我是一个全职妈妈，但至今我还是煮饭很难吃，厨艺都没有进步，对，那所以回到妈妈自己的身上，你是一个怎样子的人，你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其实就会每个妈妈会不一样，那有些我也认识一些妈妈，她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煮东西啊，烤烤饼干啊，把家里布置的漂漂亮亮啊，做手作啊，带着孩子做什么，我听那就是做什么煮珍珠啊，自己煮珍珠奶茶啊，
1: 在家里规划得很好，
0: 对，然后自己做饼干啊，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妈妈，那你也不要强迫自己说哦，孩子要体验世界，孩子要出去玩，要运动，勉强妈妈自己出去运动，我觉得回到妈妈这个角色，不论你是全职妈妈还是工作的妈妈，先做好双健卷，先做好自己，然后先多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你的孩子，去带你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那对，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好，认识自己，然后我你看像我的个性，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的，可是我的孩子很喜欢出门，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为了那个不能够规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什么时间要干嘛干嘛，我很焦虑，可是后来我后来就是发现我只要我带我孩子出去，他们就会很开心，他们很快乐，然后呢，对我而言的话，就是说我就必须要放下那个我里面的那种焦虑，就是说因为当我放下我的焦虑的话，我愿意不在这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孩子他很开心，我有一个孩子是我的老三超级喜欢出门的，老二也很喜欢出门，老大的话呢，他是就是像你说的，他去哪都要事先讲好，所以出门之前啊，就要跟他讲说我们要先去哪里，等一下要碰到谁，
0: 对，
1: 然后等一下会怎么样，
0: 有些孩子真的是需
1: 要一定要讲一遍，如果不讲的话他会哭，
0: 对，他会有情绪上，对，没错。

0: 地方他就哭了，对，就很爱哭，你知道吗？
1: 对。
0: 哦，我那时候小时候觉得怎么爱哭啊？
1: 对。
0: 可是我老三就完全不会，到哪都随便。
1: 是啊。
0: 可是老大就不行，就要先讲好，
1: 啊、
0: 真的每个孩子不一样、
1: 啊。每个孩子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但孩子有孩子的个性，
0: 嗯、
1: 我也有我庄念娟自己的个性、啊。
0: 对。
1: 我那所以就是在彼此互动的当中彼此调整、
0: 嗯。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你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对，你可能是一个很要照规则的人、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们跟着亲子冲突其实都要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0: 嗯、
1: 就像我刚刚分享说，好，以我刚刚跟我大女儿，我觉得我们最容易有卡住的就是她小时候她的情绪真的很多，
0: 爱哭，
1: 她会哭，然后他的情绪的，就是他的情绪决定他今天的整个行为。
0: 嗯，
1: 然后他，我以我的老大来讲，他四五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自己在那边默默的落泪，没有人骂他，没有打他，没有什么玩具被抢，什么都没有。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竟然回答我：“我不知道，我就是想哭。”这句话在我的人生，以我自己的人生来讲，我从来没有。这种
0: 没有这种经验、啊，
1: 对，什么叫我连想哭都要先告诉自己 hold 住，先去做什么？因为这是就是来自我的原生家庭，哭没有用嘛。连我想哭，我都要先 hold 住，先怎样，然后想办法解决。哭在我对我来讲，我是放在最后面。
0: 对，
1: 那对我大女儿来讲，她就是我就是想哭啊，那没有原因，她就落泪了。那我当下我也
0: 多愁善感，
1: 对，多愁善感，他就是一个情绪比较多的人，对，
0: 嗯、
1: 然后或就类似像这样，那我就要开始去认识他的情绪，去接纳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
0: 嗯，
1: 那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先告诉他，哦 ，OK， 我安抚他什么之类。那慢慢到大了，我可能要告诉他要如何讲出来、
0: 嗯，
1: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需要的技能，我也要去帮助他教他，
0: 嗯、
1: 然后。我其实不会啊，
0: 嗯，
1: 我就跟你说，我连哭都是要放后面，我怎么那？所以我要自己去学，
0: 嗯，
1: 告诉孩子我要怎么，我要自己先学怎么表达情绪，再教我的孩子如何表达情绪，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0: 这样子妈妈就成长起来
1: 了，我就成长啊。然后遇到第二个小孩，可能他是男生，
0: 嗯，
1: 那他的语言不多，他都是。直接来
0: 用手的，
1: 对对，直接来
0: 动作派，
1: 动作派的，所以我可能要从他的行为表情去察言观色、
0: 嗯，
1: 我不能靠他的语言嘛，因为老大是姐姐，他会讲、
0: 嗯，
1: 我就是想哭哦，干嘛这？他会讲，他讲的 ，OK， 靠言语沟通。那到老二是男生，他可能没有办法，他的言语能力没有那么好，
0: 动作比话快，
1: 对对，那我就要察言观色，然后我可能要看他，可能他开始给我感觉是他要开始去抓一个什么。不该抓的东西的时候，我的手就要赶快比他快。
0: 嗯，
1: 那那个时候我就要靠察言观色，或是甚至我，因为我自己是女生嘛，我老二是男生，所以我就要开始去认识男生这个生物，这样子。对，
0: 嗯、
1: 哦，原来他的大脑的样子，或者是他的整个脑回路或大脑这方面跟女生是不一样的，
0: 男女的差异
1: 他不一样，男生是不一样的，对，他比较直接、
0: 嗯、
1: 然后他可能跟他讲话要比较简短、
0: 嗯、
1: 不能漏漏等、
0: 嗯、
1: 对，用词啊那个
0: 明确，
1: 对，我记得我曾经跟我儿子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0: 嗯，
1: 然后要彼此怎样彼此怎样，然后反正那时候他才小班吧，两三岁，他就拿他的鼻子来摸我的鼻子，
0: 彼此相，
1: 我要讲的是彼此，好看我的咬，他一直把彼此理解成
0: 彼此，
1: 对，后来我就发现嗯我错了，因为他才两三岁，
0: 嗯，
1: 我用的词太深了，然后我曾经为了要他随手关电灯吧，然后我就跟他分享那个北极熊的故事，就是说哎你这样浪费电啊，然后北极熊会没有家，我想说这样会不会让孩子比较有具体或者什么，
0: 这难度太高。
1: 对，没错。后来他就直接问我说：“妈妈，那我们家可以养皮卡丘吗？”我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发电。”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是笨蛋，我讲了太多了。我那对男生来讲，你说什么浪费电啊？北极熊没有家、啊，那他根本没有感，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讲什么。你只要跟他说某某某。出门房间离开你的房间的时候请把电灯跟电风扇关起来、
0: 嗯、
1: 然后带着他去按，
0: 嗯，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1: 可是对，那同样的东西我讲给老大听，老大会觉得我在命令他、
0: 嗯、
1: 我在好像是有点类似 就是那种命令的感觉，
0: 他力
1: 对他会觉得这是压力。可是你好好跟他解释原因为什么，
0: 嗯，
1: 然后跟他说，对，他会哦，对，这样北极熊会没有家，
0: 嗯，
1: 对我大女儿会听，对我用同样的方法跟我老二讲说，我老二完全就是，那我们可以养皮卡丘吗？我们可以发电啊！我突然间觉得，对，所以跟男生讲话，第一个你就是条列式嘛，简单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就是其实很多网络上都有讲嘛，你要眼睛对眼睛。
0: 嗯，
1: 哎、欸，这是真的。即使他现在国中，
0: 嗯，
1: 我跟他讲认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还是要确认下来，就是你有听到哦。因为有时候小孩子滑手机啊、嗯、或干嘛，他跟你哦，好好好，那就是，
0: 嗯 嗯，
1: 他就是没有听到。那这就是要调，你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那个家长讲的话你都没有在听或干嘛？可是这就是很实际的方法，你跟他生气也是很糟糕、
0: 嗯、
1: 对、嗯、大概是这样对、
0: 嗯、你当妈妈的经验这么丰富、哦
1: 嗯、
0: 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实战经验
1: 很多对
0: 对那我知道你现在 也在帮助别的妈妈、
1: 哦、对
0: 对我知道你是在这个国小爱心妈妈志工团里面
1: 对
0: 服务非常多年当志工服务非常也是目前也是任辅组的组长
1: 对
0: 带领其他的妈妈也会带一些小团体啊亲子教育啊你谈一谈这部分
1: 我很感谢啦就是我小朋友去念幼稚园的时候国小妇幼的时候我就进去小学当爱心妈妈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只是想要喘口气那时候我老大3岁我老二才抱在手上8个月那就是一样嘛他们有学校有志工的就像你讲的妈妈的聚会那我就是真的是那些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小孩才幼稚园那些姐姐们他们小学小孩都已经小学甚至国中、嗯、那真的是一群姐姐们然后带着我然后我们一起也是啊会一起读书会啊上课啊一起分享啊然后大家彼此、当好朋友这样子、嗯、对那我从2012年进去当志工，
0: 嗯，
1: 那因为小孩子就是自己的小学啦，小朋友的小学。那现在我的老四是4年级，
0: 嗯，
1: 我依然在里面。对，嗯、那就是一样从被别人教导的角色，然后被别人帮助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算年轻的妹妹嘛，
0: 嗯，
1: 对不对？当别人都是姐姐照顾我的角色，那到现在，我现在小孩长大了，换我了，我的孩子变国中、高中了。那我的小孩都高年级了、
0: 嗯、
1: 那让我现在在看到低年级的家长进来或是那些家长进来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经验帮助他们其实很妈妈们的问题很简单、
0: 嗯、
1: 你说当妈妈很难也可以说很难你说问题很简单也可以说很简单比如说小学以小学一年级来讲好了要用什么样的铅笔用怎样的铅笔盒然后餐袋啊便当要买什么
0: 嗯，
1: 怎么跟老师沟通其实这些种种以现在的家长都常常让他们很焦虑、
0: 嗯、
1: 对就是这种很生活这种我觉得说应该说这些就是他实际生活上会遇到的困难
0: 嗯，
1: 孩子功课不写怎么办然后考试考差了怎么办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怎么办解决的那个问题的解答不重要而是、嗯听他们说跟他们分享、嗯、然后听他们说说话然后或是给他们一些很实际的真实的经验的分享、
0: 嗯嗯、
1: 也是就是这都是帮助 对那我自己在小学的志工团目前是蛮因为小孩慢慢大了我就蛮多时间是投入这一块然后也帮助辅导室的老师因为我小朋友比较多嘛、
0: 嗯、
1: 对所以也帮助辅导室的老师有的时候让他们听一下家长的声音、
0: 嗯、
1: 因为老师有老师的角度立场家长有家长的角度立场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会不一样、
0: 嗯、
1: 对那我愿意当那个
0: 沟通
1: 的那个角色 对、
0: 嗯、太棒了太棒了我相信哦，你陪伴的这些妈妈们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帮助我这样听你聊天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实战经验啦、啊、
1: 嗯对
0: 而且你有孩子多
1: 嗯
0: 然后每个特质又不一样赶上你的这个所谓接触的案例
1: 接触对对真的是比较直
0: 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你会处理比较多复杂的状况不同的状况
1: 对
0: 那有些妈妈就一个孩子
1: 哦对
0: 她只能分享一个孩子经验
1: 对
0: 那每个孩子又都 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别的孩子另外一个孩子还没办法，
1: 嗯，
0: 因为不一样，孩子个性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在学校志工团，所以我认识很多家庭，那真的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孩子，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在教会也是儿主老师，然后也带儿童夏令营，所以我寒暑假真的都会接触到很多小学生，对，就是孩子。那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看每一个孩子的互动，然后每一种孩子的个性，
0: 嗯，
1: 真的会不一样。
0: 对，嗯，我知道你也会带领这些爸妈妈们，然后家长们，大家一起聚会，
1: 对，
0: 哦，这好像也是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成为他支持的力量啦，我会愿意成为那个妈妈们支持的力量，因为我现在小朋友比较大了，然后我可能真的在教会有一些装备课，
0: 嗯，
1: 对，然后那其实一般的小学里面有些家长他们其实如果就像讲的现在是小家庭，
0: 嗯，
1: 他一家就是三口，
0: 嗯，
1: 那如果老公不能讲，那有些话也不能跟小孩讲，那他跟谁讲，
0: 嗯，
1: 对，所以我会愿意当这样子家庭的支持的力量跟帮助者，对，然后因为我小朋友已经高中了，所以真的有时候在看小学，真的在看小学生的这些状况啊，什么功课没有写啊，字写错啦，英文单字不想背啊，
0: 嗯，
1: 角度会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大女儿17岁，上个月才过完17岁的生日，然后我现在就开始不停的跟我的老公说，请你开始要学会尊重她的人生选择，
0: 嗯，
1: 然后选择。慢慢我们要开始进入要欣赏孩子的人生，因为他已经17、18，他在5年就20几岁啦，大学毕业之后他有做他的人生选择，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交友选择，居住的选择，如果不如我们预期，我们也只能尊重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因为我生的够多，所以我同时有高中生跟小学生，
0: 嗯，
1: 对，所以在不一样的在这样子的角色在认识谈教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对，
0: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说你想要对你来讲，你最想要跟你所陪伴的这些妈妈们，或是在节目里面的这些妈妈们，你最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话，提醒他们的话？
1: OK， 我觉得妈妈真的只是你的角色之一，只有把你自己越过越健康，越过越好，然后但我觉得还是回到信仰啦，我很感谢上帝给我4个孩子，上帝很爱我，然后因为神的爱让我越来越爱我自己，越来越认识我自己，然后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变成更好的人，那我就会变成更好的妈妈，对，你要先变成更好的庄建娟，你才能变成更好的妈妈，对，我觉得这是神的真理，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然后我们跟神建立连接，然后得到神的爱，然后你说也可以得医治，或是越来越有那种馨香，所谓的馨香之气，或者是越来越得自由，对，那这就是基督徒的目标嘛，就是爱人如己，我们要就是跟神建立连接，对，那
0: 这样听起来的话呢，或许梁慧听起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啊，我们要自己先改变，
1: 对，
0: 孩子才会改变。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拼命孩子，希望他赶快改变。
1: 哦，对，
0: 赶快改变。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这样，
1: 对，
0: 家长改变，孩子就改变了。
1: 我们变好了，孩子就会变好。
0: 对
1: 对，不是孩子变好，我们才变好。
0: 对
1: 对，
0: 是，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会有些盲点啊，但当我们更多自我觉察，在我生命当中，我有什么部分需要去调整、去改变？当我变成一个更好、更成熟的人，
1: 对，
0: 我的孩子也就变得更懂事了。
1: 是，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建娟啊，谢谢建娟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内容，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跟你分享建娟她当妈妈的故事。你应该觉得如果说同样是当妈妈的，一定会有这种心有戚戚焉，然后她分享真的是很不错很棒哦。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请她来我们节目当中更多来谈谈妈妈经哦。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朋友说，昨天是母亲节。
1: 哦，错半年了。
0: 错半年了。
1: 哦，
0: 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
1: 最没感觉，最
0: 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啊。老心呢爱过好好啦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老挪心哦，
0: 老神
1: 老神
0: 神地顾了好啦，
1: 神地顾了好啦，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啦，七嘎
0: 七嘎快乐，
1: 七嘎快乐，
0: 七嘎身体七嘎顾啦，
1: 然后身心要放松啦，对，我同学就说啊，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啊，对，
0: 懂 how so 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 ，how so
0: 就是担心啦，嘿，懂 how so、
1: 哦、how so，
0: 对，你会讲 more 爱 how so， 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烦恼，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等于你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的，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那個、衣服到处都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他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
0: 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1: 对想那个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有的啦，想会无的，
0: 有的无的，有的没有的，
1: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0: 对啊，
1: 那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应该很开心，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0: 对，
1: 你就说啊，菠菜啊，那、我这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0: 是
1: 你要想你有的，
0: 对，
1: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0: 对、
1: 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0: 对啊，
1: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0: 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有时候你会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1: 而且失智很早哎、
0: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1: 一百张
0: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1: 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0: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1: 他妹妹的小孩。
0: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1: 不是他的小孩。
0: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1: 对。

0: 对呀、啊，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1: 没错，
0: 对啊，对啊，干嘛一直硬手着嘛？不是硬手啊。
1: 所以，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0: 对。
1: 哦，凡事就是这样。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0: 是。
1: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0: 是、
1: 啊。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0: 没错、啊，
1: 很多
0: 事情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1: 啊、真的。
0: 对。
1: 哇，那大雨来的时候，你这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0: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呢、
1: 欸。没错。
0: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得到，但是有时候也不测、
1: 啊，
0: 也有测不到的。
1: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0: 也不准，
1: 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0: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1: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1: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0: 对，
1: 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信仰都会教人家要感恩。
0: 嗯，
1: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
0: 嗯嗯，
1: 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在实际里面。
0: 是，
1: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0: 是
1: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可以说丰富啊。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我说因为我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爱我。
0: 我也觉得你觉得你是爱担心的人吗？
1: 我不会啊，
0: 应该也不是，
1: 我是不会、啊、
0: 我都觉得我会，我的问题这个辈子啊，就是这辈子常常会迎刃而解。
1: 真的？
0: 对啊，我常常想的事情后来都会实现、欸，
1: 真的哈，
0: 真的，
1: 真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要随便乱那个哈，乱动脑。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你想的念头其实都会实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真的，我觉得我都像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小孩子这个房间太小了，我想要一间大的房子。
1: 哦，
0: 然后我就心想，为什么我的小孩睡那床那么挤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后来我就找到我现在的房子很大
1: 哦，很大，
0: 然后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想了，然后我一直
1: 心想事成，
0: 都可以完成这样。当然不是说我只有一件我想中大奖没中，
1: 你最大的奖就是你老公了。
0: 你怎么那么称赞他了？怎么是我的大？我才是他的大奖。
1: 哦，对对对，你就是大奖。
0: 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就是
1: 对，
0: 就人家讲的
1: 感谢赞美啦。
0: 对啊。

0: 说多好，但是很多
1: 也不是多坏，也没有坏，
0: 没有坏，但是够了，我觉得很 OK 了，
1: 对，很满足了啦，
0: 对啊，
1: 对啊，所以
0: 你说你的能力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很多事情都算是游刃有余，
1: 所以人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0: 对对，
1: 我们通常都是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有那种数算年度今年的恩典，所以你要是这一年想想啊，我今年真的也很感恩了，也觉得很棒了，然后事情什么，因为到年底了，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什么，所以数算生命的恩典，
0: 对，
1: 才是一个真正说神是不是爱你，你就更能够肯定，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想一想，我说我那个同学他很爱烦恼的那个同学，我就去，因为我刚好不是去南宁嘛哈，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说，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跟他讲说，哎，其实想一想，你要这样想，你看你从小生长的家庭哈，我说你爸爸以前是当官的呢，你是官，你这个住在那个官，这个大官的家中长大的呢，然后呢，你这一生，坦白讲，你每一个阶段呢、啊，你就真的是都在被呵护、被爱的，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老了，哎，奇怪，他说，可是为什么我那么爱烦恼？一共也就搞超凡的啦。
0: 对
1: 那个当然就不是这一辈子就会搞超凡，他搞不好前辈子就已经爱搞超凡。
0: 对，有些人就天生爱超凡。
1: 对，那我说可不可以翻转？可以，就是你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0: 对，
1: 你只要今天本来可以烦恼一百次，要烦恼一百次，可是因为你。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那你就得胜了嘛。那你再继续努力，
0: 对，
1: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
0: 是，
1: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0: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1: 真的、哦，要改一遍了、
0: 啊。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1: 对，所以
0: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我说啊，这个改了是有比较好
1: 的。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0: 对 对，
1: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0: 对，
1: 你就是得胜了。
0: 对 对
1: ，时间有多，
0: 时间到了哈，感谢太太给我们的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哇，刚刚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我自己非常喜欢，它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繁花》，好，是由董贞所演唱的歌曲，它当时候收录在在两岸三地都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一个插曲，很可爱很甜的一个曲子，带有一点点的中国风，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电视剧的一个插曲。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那我们要跟大家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最近的一些所得。其实从前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自己就花了蛮多的时间时不时在家里面能够看一些不同的一些电视电影的作品。当然我觉得这跟疫情可能是有点关系，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待在家里面总是会希望做点什么嘛，好。那因为也疫情的关系，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面，大家不要出去乱跑，所以变得有时间可以看一些不同的东西。以前总是在没有疫情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可能常常要出差啊，好，或者是你有不同的工作啊，不同的活动啊，好，所以你很多的时间相对起来是比较零散的，好，那能够真的很认真去看一些东西的机会也不多。现在有了疫情的这个缘故呢，也慢慢开始你可以养成一些看一些不同东西的一些习惯，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常会说这个追剧不要追得太过火，好，确实是，但是剧之所以会让人觉得想要一直追下去，就是因为它引人入胜嘛，哈，它做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情境，那这个情境呢，让人可以去投入，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包括电影也是一样的，电影只是相对起来它的篇幅比较短，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哈。电影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个我们常说八大艺术当中的其中一大，哈，这个其实一定有必然它的道理在，而它所集合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创作之后的一个结果，这个是电影这个创作它很

这个艺术形式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难是一个人完成，好，很难说自己自导自拍然后自己演，好，全部都一个人完成，这基本上是蛮难的，好，尤其现在的越来越大规模的制作，就是它的所谓的共同投入共同创作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元，好，至少导演，好，编剧，好，编剧导演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演员总是不一样的人嘛，好，拍摄总是可能是另外的人，因为演员在演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人拍嘛，所以种种不同的角色融合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一个环境，好，而他也透过这么多人的分工，所以让这个艺术它的艺术形式它的复杂多元性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好，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更可以很拟真式的呈现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境，其实我不管我们在音乐里面或者我们在绘画里面雕塑里面甚至建筑里面都呈现一个新的环境嘛，好，一个新的情境让人可以投入这个情境里面去感受一些东西，包括一点像文学，对不对，舞蹈都是一样的，戏剧，但是这个透过这个新的艺术形式可以，其实也不新了，这已经超过百年的艺术形式了，能够让我人可以进到这个情境里面仿佛像真的一样，所以你更能够去体会一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还是很鼓励朋友们，尤其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常常说，哎，你最近在做什么，我就会说，哎，我最近在看一些剧。好，那看剧，我最近花了蛮多的时间，能跟我也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大陆现在所在发展的一些戏剧，因为其实这个跟市场绝对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市场很大，所以它产出的不管是投入的人，它能够产出的东西规模诸如此类，就可以慢慢的蓬勃起来，因为这毕竟可以变成一个市场嘛，可以工业化，其实好莱坞也不过就是这样，它把市场变成全世界嘛，对不对，全世界都是我的市场，所以它就可以把它的整个的产业链分工各方面可以变得更明确化。好，那我最近看了很多陆剧，好，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些是古装剧我看了蛮多的，那近期呢，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够我们也一起来拓展看看，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元素丢进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说了这么多开场，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系列，我们来探讨一些职业剧。好，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这个音乐节目，所以很重要的当然是这当中的音乐我会特别跟大家分享，而且这个我们维持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爆雷的这个原则，所以不会跟大家谈到太细节化的一些剧情，但是这个剧的本身是怎么我会跟大家稍微有点介绍。好，那当然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好，所以我没有介绍那个我没看过的，好，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在你的这接触当中你觉得你有一些作品不错，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分享，好，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去也一起去看一看，好，不错，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好，谈到这个职业剧的这个领域，好，我们跟大家凑了一个系列能够跟大家分享几部。好，那这几部呢都是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它相对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些领域。好，当然所谓的职业剧它一定就是说它是一定是现在，好，就是近代，好，近几年，好，就是也就是说它的时空背景称我们是很近的，不是很脱节的那一种。好，那它里面的角色的刻画各方面我们都比较容易能够放样在我们身边的谁谁谁，好，它不像古装剧好像离我们比较遥远这样子，好，那很多的社会上的互动也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样子的情况，但它会锁定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当中，好，一些职业当中，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吧。这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首先来谈一个剧，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它的这个它的片头曲，好，是怎么样子，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感受一下这个剧名跟这个片头曲之间的互动关系。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亲爱的。好，那这一出剧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它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启的全新的系列哈，是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我近期所看的几部的这个跟职场跟职业相关的一些现代剧哈。那当中当然我们也要分享它当中非常好听的几首歌曲哈。好，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哈，我这一出剧，这出剧的名字叫《亲爱的翻译官》，是2016年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好，那它是改编自一位作家叫做缪娟，他所编著的一个同名的小说，那导演是王莹。好，那这个剧的主演的两位的演员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都是很资深的演员，好，就是分别是杨幂以及黄轩，好，来作为主演。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出剧它特别的地方是杨幂，当然都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是现在在内地非常红的这个人，我们堪称顶流明星嘛，顶流女星，就是这个流量非常高的这个女星。那这一部剧呢是她在那个时候她2015年时候生产嘛，所以她这是等于说她产后复出的一个剧，第一部的剧，产后复出的第一部的剧，所以大家当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其实不是说好像人就是他好像生了小孩之后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不同。老实说我必须这么说，其实从事艺术工作都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就是他的人生经历过一些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他在从事一些艺术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同新的东西出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艺术从业人员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他其实是把他的生活的一些体会能够把它聚合，然后再消化成为一些新的元素出来哈。所以就像说一个从音乐人，可能他的结婚的前后，或者是他有孩子的前后，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慢慢会蜕变的哈。有些人说，哎，这个以前他是一个青涩的少女，后来变成一个成熟的少妇。看起来好像是年龄上的差别，但是其实它是人生经历、人生阅历上面的一个总体的汇整。好，那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剧的名字就是已经很直接的说明了这个剧它的本身要探讨的一个职业。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职业探讨算是蛮特别的。那这个是探讨在中国的这个跟翻译、口译、同步口译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剧，而且据我所知道，它应该也是第一部用这样的主题来诉求的一个剧，这个还蛮特别的哈。就是我特别来谈翻译人员哈，翻译人员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我们比较常被人忽略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等于说这个职业不是一个大放光明的一个职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协助性的一个角色，但是它确实是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就如果它出了问题，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它往往跟外交的环境是很同步，不能够就是它是很领域是很相近的，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员，它可能是互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翻译的领域在这一出剧当中呢，它的这个主题是法语翻译，好，所以它主要谈的是法语翻译的一群人，好，那他们的从业的过程以及在当中所发生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好，那这出剧当中的，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计呢，基本上是有他很讨喜的一个程度，就是那种人家说傻白甜配上霸气总裁，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一个女弱男强的一个互动关系，但是在当中呢却有了很特别的一些发展，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来再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他当中的片尾曲，好，那是由我很欣赏的这位是很资深的一位演员，好，黄轩，好，轩是车干轩，现在在内地也是很多，他有非常多元的作品，现代剧，然后古装剧，好，各式各样的角色，其实他都有挑战过，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实力派的一位男演员，好，我也很看好他。他自己来演唱的片尾曲，好，叫做《奔跑的瓜牛》，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出现代的这个职场的一个剧哈，电视剧哈，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哈，是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好，在中国内地所上映的一部剧，好，也获得了很大的好评，哈，在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 list， 哈，就是一个所谓这是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说明，哈，这个别人列下了整理，做一个整理，哈，就是它有这个所谓超过百亿次的网络流量的这个电视剧当中，他列了32部，从把整个把单子列出来。那这一部《亲爱的翻译官》就是在当中的其中一部，好，所以可见的这个他的受喜爱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那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他这个剧当中所这个聚焦的主题领域，好，是在翻译人员，好，这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一个领域，好，那它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构，好，叫做高级翻译学院，好，他们简称叫做高翻院，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单位是在剧中是一个虚构的，好，那当然在现实当中它是有投射，可能是在一些外语大学的相关的一些附设的一个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它是同时间是这个所谓学院

学校的系统，好，这个所谓校园学术的系统，但另外一方面它又跟所谓外交的系统之间有很多的合作的关系，好，所以在这当中它培育了非常多的这种翻译的人才。那这些翻译的人才他常常会在一些时候他必须要去支援一些跟国际相关的一些的一些活动，好，就像说它是一些新闻的发布会，或是外交人员要协助跟有别国的领使过来，或者是他能够跟一些不同的国际的论坛，好，类似像这样的活动，好，尤其甚至是有一些官方背景的一些活动，就会请这个高翻院能够派出他们优秀的翻译人员到场去做一些协助。所以这个当中他把这个翻译的这个职业的领域把它锁定在我们就说他的比较，他是需要比较不能出错的环境吧。好，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外交无小事，好，也就是说你在外交的场合上面的话，没有所谓的什么这是大事小事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一个小事情，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说他可能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好，或者是他触及到你翻译一个词汇不够精准，可能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误会，这确实是的，这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所以这个就体现了翻译人员的不容易的地方。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在翻译上面的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在他们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小黑箱嘛，也就是说他们翻译人员有这个交互传译的一个训练，就是说因为常常在一个论坛当中他的讲话是连续的，好，那现场的人可能就佩戴耳机的方式来听这个翻译，所以没有办法，你一个人一直下去，一直连续下去，这个会受不了哈，所以他必须是两个人同时互动式的来做翻译，也就是说这一段可能是你翻，另外一段是对方翻，所以他们前面就会有一个按钮，就是按下去就是这是 AA 在讲话，然后这另外一边按下去 B 在讲话，所以在同时间你两个人的交互作业就会变成一个必须要有良好的默契，而且要很十足的现场的反应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个是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们如果朋友们有去过一些国际论坛，或者是一些国际性的大型的会议，这样子的设置往往都是必须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人其实不太容易去意识到，诶，其实有这么一群人在专门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剧当中很好玩的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跟生活当中相关的事情，但是你并不没有注意到，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有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够让看起来表象上面的东西是很顺利的，所以一个顺利的一个活动，一个顺利的会议，或者是一个顺利的一个 event， 它最后它背后有多少幕后的人员辛苦的付出，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因为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特别的地方嘛。好，来再来分享一首曲子，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好过纠缠，来自于金池所演唱的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翻译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部剧，是在2016年所推出的，由这个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它是应该是第一部这个聚焦在所谓同步口译的领域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职场剧。那当中呢是由两位主演黄轩以及杨幂所共同主演，那当中还有几位很资深而且优秀的一些演员在其中。那这个领域很特别，因为它所聚焦的这个同步口译的领域是法语的翻译。好，我们知道比较多是英语的翻译嘛，好，那这个是法语翻译的这个领域，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剧也对演员、导演、编剧都蛮挑战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不熟悉的一个语言嘛，所以其实他们现场是需要有很专业的这个老师做指导，因为一般的演员其实你说要会很法语很溜的其实是很少，英语很溜的或许有可能，但是法语很溜的就很难了，我必须说。所以他当然他有一些事后的配音的一些处理，但是在演员在演戏的现场，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那当中呢，我必须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杨幂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叫做乔飞，是这个剧的一个女主角。那男主角黄轩所饰演的角色叫做程家阳。那他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开始是一个对手关系，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情侣关系。那至于为什么会有所转变，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剧当中去看，我们就是维持这个不爆雷的一个原则。好，那他们是一段在高翻院，我们刚刚所说这个高级翻译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单位，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当中的一些互动的纠葛，所以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转变。

但是乔飞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来说是一个很让别人，但让我相信让很多的人都算是蛮去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动力，原动力就在这个地方哈。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些不同的东西，也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好，今天呢，我们的剧这个亲爱的翻译官就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个剧找来看一看，我觉得蛮好看的哈，而且当中有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好，如果你是对一个爱情剧非常有喜好的人的话，这绝对会是一个，让你就是看完是既揪心又甜蜜的一个剧哈，可以这么说。好，Anyway，今天的跟大家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送给大家这个剧的插曲哈 ，Shahi 这个曲子哈，它是一个片头曲的另外一个改编的一个 version 哈，作为它当中的一个插曲哈。这个 Shahi 这个是法文哈，亲爱的。的一个的名的这一段这个词儿，好好，我们今天就爱放映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职业剧的这个系列，好，请大家敬请期待。好，我是聂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不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嘿，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性呢就还是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

0: 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
1: 嗯呀，好，嗯，
0: 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嘞？
1: 好，咱这句俗语话安尼讲：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哦就是
0: 树的本身，对，
1: 好，
0: 树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哉，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是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底下。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树
1: 尾溜，
0: 尾溜。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嘿，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
1: 是、
0: 哦、根是在地底下，
1: 对。
0: 那树身徛好哉，就是如果它的树干哈、哦、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风台，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身。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哦，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难。咱那是风台天过了哈，
0: 哎、嗯、啊，很多树都
1: 对，足侪树啊拢倒去，
0: 对，
1: 好、哦、啊，所以足侪咱那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
0: 哈、嗯，
1: 嘿啊，不是树啊无够低。啊，就是金无够硬，夹夹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遮得得讲到，树身徛好栽，
0: 嗯，
1: 我想这个栽哈，嘿，就是咱在讲的，就是唔是摇落陷海的，
0: 哦，
1: 嘿，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
0: 嗯。
1: 栽有迄个意思，
0: 对，
1: 不是干那跌两跌，是迄个有迄个足稳、
0: 很稳
1: 固、
0: 稳足
1: 坚固，迄个
0: 嘿，很稳固、
1: 坚定的意思，
0: 坚固，
1: 嗯，
0: 栽就很稳重，
1: 对，
0: 哦，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踩底下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
1: 嗯、
0: 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
1: 嗯、
0: 那个是老榕树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
1: 嗯、
0: 所以就 就很不幸的就 有人丧命了、
1: 嗯、
0: 那可是、欸、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1: 对，嘿，对，哦，情啊，
0: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爷拓噶，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1: 是，伊那是已经拓开变作一片，
0: 嗯，
1: 还、哦、当然是得足灾呀，
0: 对，因为它就互相
1: 对
0: 抓互相，
1: 对，就是修根，
0: 对，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1: 对，修根啊，所以黑的如来黑黑的金灾，
0: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哦、有一个洋行，
1: 嘿
0: 哦，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1: 对，哦、
0: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哦、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徛好栽，就不怕这个树尾遮风台，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哈、哦，这个风再大，哈、哦，它都唔惊。
1: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拢会当了解哈、嗯，这是足清楚。
0: 嗯，
1: 哦，唔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0: 哦。然后下盘够稳，就不会被推倒
1: 啊！所以

0: 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
1: 马步，
0: 较袂滑倒，
1: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0: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那个，就是迄个马步
1: 哈、嗯，
0: 就是爱好
1: 栽，
0: 爱好栽。对，好，当然这是啊，讲到啊。人武功功夫的部分，
1: 这是看得见的。
0: 哦、对，嗯，好，咱做人嘛是同款，
1: 嗯，
0: 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在，
1: 嗯，
0: 什么叫做徛好在？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任，唔、是拢偷工减料啊，唔是做人唔是啊安尼轻轻彩彩，
1: 嗯，
0: 好、哦，还是讲想康想胖，
1: 嗯嗯嗯，
0: 好、哦，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任，伊所做的嘛是拢真正当，伊所做的拢做甲真好势，
1: 嗯，
0: 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
1: 啊，对，
0: 好、哦，对，所以。树尾做风台，好、
1: 嗯
0: 哦，这个时阵闹风吹来，
1: 嗯，
0: 哦，不管人会讲话，还是人安怎甲批评，安、怎甲重伤，好、哦，哎、一阵一阵的风吹过来，好、哦，唔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找到伊的空棚，
1: 嗯，
0: 好、哦，
1: 的确，
0: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
1: 啊，
0: 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1: 哦，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欸。虽然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歪，
0: 对，
1: 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哈、哦，我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
0: 嗯，
1: 反正就是，嗯，但是你只要站得稳，好，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
0: 哈，
1: 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0: 对。啊，搁都叫阿芬有那有公告，哎、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甲伊的根就有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树根，
1: 嗯，
0: 会这样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你的人脉，
1: 哦，
0: 哦，对，你的交朋友，你的做人安怎？
1: 嗯，
0: 啊、哦，你是不是有定定帮衬别人？
1: 嗯，
0: 哦，还是定定安尼个人啊啊占小便宜？哦、对，嘿，所以这个时阵哈，得、哦、讲、就是、你若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
1: 哦，
0: 所以都。自然，你的朋友啊是正人诶中间，你有好诶啊模范啊，那每一个人啊，那听到你讲啊，拢是啊大富翁，拢是赞的哈。这个时阵，得你表示你的根有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够有啥物啥物风吹来哈的，卡袂得。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郎脆碎嘛，
0: 哎、欸，
1: 这个人际
0: 脆碎
1: 关系网络哦，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0: 是
1: 不是不？当然不是为了利益啦，
0: 嗯，
1: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
0: 嗯，
1: 那个他是第三人，
0: 是
1: 好，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0: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1: 对
0: 对，好。所以这个树心、你虽然徛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得嘛，做人爱正得，
1: 对，
0: 哈、哦，唔过蛮好想硬，哈、哦，所以若有适当的柔软度，
1: 哈、
0: 对，风吹来，你有小块会当调整一下，哎、不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啊倒这边，规个拢个倒那边，不是哈，等于讲

0: 你的求心吼，嘿，徛好的，这是你的本分哈。唔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通讲哦，中年到啊，讲无，我就是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啊，心大会当放较软嘞。
1: 对，
0: 这个朋友你就会当得到，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1: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
0: 对，
1: 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来帮它稍微的有弹性。这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要建高楼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人也一样，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就不要强出头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啊，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他们就是很直，然后

0: 假嘛有三年，何文只有三年哦。
1: 呵，我想咱啊，这句话是鼓励的话啦，哈、哦，鼓励人哈、嗯，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嗯、啊，拄好在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里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嗯，唔、啊、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碰壁，哈、嗯，唔、啊、过。乞食嘛有三年的好运、嗯，做乞食的人可能伊嘛会拄着讲啊，今仔日出去讨食，哎、嗯欸，有拄着好心人哈，哎、啊，着、欸、真可怜啊，可怜这个乞食、嗯，所以着钱吼着藏大张的，嘛是有，
0: 哎、欸，也是有机会的，
1: 对，好、啊，对、嗯，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去这真侪拢是看涂骹吼，可能涂骹看嘞，哎、欸，哦，捡到未？
0: 捡到双脚。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 ，Kitja 这边的 Kitja 当然，哎、欸，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哈、嗯，就是这个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嗯哦。那但是这边的 Kitja 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哈，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哦、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1: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哈，嘿、嗯，在咱华人来对哈，这个三是做艺术的哈、嗯，就是啊，代表是真济
0: 对，
1: 哈、哦、对啊，亲像有一句俗语话，有讲啊。啊，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好对，无都、哦、都是三年啦哈、嗯，对，无得个有一年的哈，一年你都一并过呀
0: 哈，对，哎，
1: 就是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嗯嗯，好、嗯哦，总是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0: 嗯，没错，
1: 哦、对，你等得到这个好运到。
0: 对，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1: 哎，对，
0: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
1: 型。对，好，那三十当上久
0: 哈。没有，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1: 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0: 然后这个比较快。
1: 意思在讲，那段时间不管等啊，对，你总是等会到。
0: 没错，一定有个尽头的。
1: 对，嗯，对，好，所以一定是哎。否极泰来、
0: 嗯嗯哦、
1: 对，所以你若艰苦过了，总是有好诶，
0: 对，
1: 诶，啊，不过，吼，咱那是目前，我就是伫这个艰苦的中间、嗯，我是伫这个啊，各项代志拢无顺失，伫这个碰壁的中间，
0: 嗯，
1: 哈、哦。我的态度嘛是真要紧、嗯、
0: 哦，
1: 对，我唔是特工底下啊。吐气，讲我哪这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吼、嗯，拢、哦、是猫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吼。嘿，你唔是伫这个怨天尤人的迄、那个、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那是用着这个时间好，我这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
0: 嗯，
1: 唔过我有时间，
0: 嗯，
1: 哦。特工的时间，每一个人拢同款，
0: 哦，
1: 所以我会当用这段时间啊，我会当安装来充实我家己，
0: 哦，
1: 投资我家己，
0: 是
1: 啊，可能啦，等到好运一个到的时阵，我就真紧会当
0: 翻身，
1: 对，会当翻身啊，
0: 对。我们也常讲嘛，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1: 对，那
0: 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嗯、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1: 是
0: 可能是上点课啦、嗯、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嗯、那我也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嗯、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她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
1: 嗯、
0: 所以她就时不时的哦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1: 是，
0: 哎，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1: 这样厉害。
0: 对，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呢、啊，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

0: 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哦、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嗯、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多、嗯、把你有兴趣的、欸、变成一个证照、嗯、那以后有机会了、欸、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嗯、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 Kijia Mau Sani He Wen。那第一句是这个秋心挑灾，嗯，惊秋尾做红胎。今天的两句俗语为也都算蛮励志的、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然后准备好了，嗯、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有盼望的。
1: 对，
0: 嗯嗯，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杂技。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我是叶明黎。今天啊，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动保书房，还是邀请到我们的房主哈，这个元芝老师龙元芝哈。那元芝啊，你今天这个月要帮我们导读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想介绍的是唐娜·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
1: 伴侣物种宣言，好，伴侣物种就是 companion animal， 我们通常这种跟人类作伴的，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哪些动物了啊，猫猫狗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跟我们住在屋子里头，睡在我们床上的。好，那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讲的就是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也就是说，看起来它应该讲的是狗狗喽。
2: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它不是用那个 companion animal， 它是用 companion species。所以它强调的是物种，也就是说在生物演化上跟人类可能是最亲密的物种之一就是狗。它整本书其实就在讲狗。然后它指出它这是一个宣言，那当然也是跟这个作者他是哲学家，他的其他著作也叫什么什么宣言、赛伯格宣言等等，做一个对应。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一本谈人跟狗关系的书。
1: 这样子。好，那这本书是您可以讲一下它的出版的一些讯息吗？
2: 可以的。它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然后中文版是2025年出版的简体中文版。这个出版社是。应该是上海的一家书店，我看一下哦，这是上海的光启书局出版的。是一本不是很厚的小书，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这是一个光启书局他们做的新的书系，叫做差异与共生的第一本书。那这里面这里面所说的差异其实包括物种的差异，也可能是包括性别的差异，包括一些新的观念带出来的一些不同的观点。那这一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人跟人以外的物种，他把狗的定义为伴侣物种，指的就是说狗跟人真的有很亲密，比我们能想象的，比我们语言能够触及的更亲密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责任。那唐纳哈拉维他其实是一个

0: 算是一个哲学家，至少他是一个学者，他是在美国任教，那他的主要的研究呢是当代科学跟技术研究，还有生态女性主义、信息技术、赛博格理论等等，他有很多其他代表作，但是据我所知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太多他的作品。
1: 嗯哼， OK， 看起来他从他的背景看起来好像跟狗没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做头脑工作的跟科学工作的是吗？
0: 我觉得读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资深的爱狗人士。
1: 哦、OK OK，
0: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爱狗已经不是到了他只爱他家里的狗或者他所见到的狗这个物种，他是从这个人类跟狗共生演化的这个漫长的历史中去探索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类以外的动物。
1: 嗯哼，
0: 他觉得人跟狗的关系以及狗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不是其他动物可以去比较的。
1: 是，没有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所认识的狗这种动物，它应该是很特别的，就是同一个物种它们都是同一种，但是大小、长毛、短毛、颜色等等的完全不一样。对，就是地球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族之间个体差异会这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狗就是现代的狗几乎每一个品种都是人类刻意去培养出来的，因为人类的种种的需要去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其实也认为狗是离不开我们人类啊，虽然野狗它虽然没有住在你家，但它也不能离开人类的社群太远。嗯，
0: 那他还提出的一个概念呢，现在也是学界常常会使用的概念，就是重大意义的他者。
1: 嗯哼，
0: 我们知道在一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我们经常都在确认主体是谁，客体是谁，那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个词语就是他者。
1: 嗯，
0: 我可能对他者负有道德责任，这他者也许是我的父亲母亲，也可能是我的邻居等等，我们跟他者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伦理学上的思考。但是有些他者他跟其他的他者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他这里讲的就是狗，狗跟其他动物就是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创造这样一个词，重大意义的他者。那这个也是双向的哦，包括人类也是狗重大意义的他者。
1: 没错，就是我刚刚说的，狗其实不能够离开人类社会太远。
0: 而且在很多的就是人类育种的过程之中，这些狗可能它有着特殊的任务，比如说是牧羊，比如说是狩猎等等。那它的这一些潜力能力已经镶嵌在他的这个基因里面。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是应该把这些狗全部绝育吗？甚至全部安乐吗？还是让伴侣动物以后世世代代依靠着或陪伴着人类生活？那这其实都是价值观上面的问题。但是这一本书它比较是从生物演化的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1: 那他是怎么看的呢？
0: 虽然唐纳哈拉维是一个可以说是学者或哲学家，但是整本书他的写作方式很像是散文
1: 哦。
0: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读起来可能会觉得相当的松散，然后也
1: 很
0: 有趣，对，然后里面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哲思的观点，但是好像又讲不清楚。比方说我们可以来看目录目录就有涌现性的自然文化，射兽，这都是一些很学术的词语，还有伴侣以及物种，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积极的束缚，还有严厉之美，还有学习敏捷性，比赛的故事，犬种的故事，还有大白熊犬，还讲到澳大利亚牧羊犬，自己的类别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些目录的设计上，他不是那么像一个学术 不是那么论文的设计，
1: 感觉上章节跟章节不是太有关系的感觉，是吧？它好像是以议题为主。嗯，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议题
1: 哦，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自由的，
1: 嗯，
0: 去书写人跟狗在历史，然后在当代不同的关系。

0: 析，包括他去采访了那些训练狗去做表演或者竞赛的这一些育种师或者是训练师、
1: 嗯、
0: 然后他去研究比如牧羊犬还有刚才说的大白熊犬、嗯、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潜能的问题。比方说如果这一些牧羊犬或很多的过去的工作犬他们拥有这个能力，过去都有工作，那你现在不让他们去上课或不让他们去工作，会不会让他变得很无聊？
1: 嗯，
0: 会不会让狗觉得自己的狗生失去意义呢？
1: 是不是失去意义？我就他们对于生命有没有意义，意义感或者意义的追寻的重要性，但我相信他们会觉得很无聊。对啊，因为像牧羊犬它就是一个好奇心学习又非常强的一种品种。对，那你如果都把它关在家里，没有事情，没有个体让它管理，让它管理管家婆的话，那么它就会自己找一个方式来管理大家。
0: 对，那我在想也有可能会对它，因为无聊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1: 对，
0: 也是一种沉闷跟抑郁，
1: 嗯，
0: 对，所以在思考到这些动物，这些特别是狗啦，这些狗怎么样让它的生活更快乐，
1: 嗯，
0: 然后它的生活也可以让人更快乐，
1: 嗯，
0: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唐纳哈拉维他在这本书里的立场哦是反对动物权利的，
1: 嗯，
0: 他在乎狗，
1: 嗯，
0: 但是不代表他认为狗拥有权利或者其他动物拥有权利、
1: 嗯、哼，
0: 那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想法、甚至还没有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在反省我们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去描述我们跟动物的关系、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就讲到想象力的重要性，这个想象包括是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以外的时空的想象，比如说人跟狗一开始在几千年前是怎么样开始互动，怎么样开始生存，那我们怎么样又把狗做不同的工作分工做育种，那也包括去想象那狗的感觉是什么，狗会不会想要上课、
1: 嗯、
0: 狗会不会想要有事情去做、
1: 嗯、
0: 对，那狗会不会想要生儿育女呢、
1: 嗯、
0: 对，是不是也有性欲呢、
1: 嗯、
0: 对，那我们过去从动物权利的观点来看不太会想到这些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一本书它把狗作为一个重大意义的他者，那我觉得作者他非常的尊重那些包括育种的人，还有训练狗的人，还有跟狗一起工作的人，那当然这些观点我觉得我跟他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比方说刚才在念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好多故事、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训练的故事等等，那作者他非常强调去呈现这些故事，并且尽可能的去使用修辞，然后能够去接近这个事实完整的面貌，因为现在一种科学性的语言，一种理性的语言其实还不足以表达人跟狗现在的关系以及历史上面的关系，不足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感、
1: 嗯、是是，哇，他这边谈到这个进化的故事，爱的故事，所以像进化的故事他有稍微爬树一下狗是怎么成为现在的狗吧。
0: 其实这一本书它的写法就真的很像散文，散文的写法就是它不能够太科学不能太科学太知识性，所以它其实写的都是比如说我的生活，我认识的人，我认识的狗，有一点像这种方式，然后写他认识狗或他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去呈现比如说狗生物学或者是演化上面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很分析性的去谈人跟狗的伦理关系。
1: 嗯哼，
0: 所以这本书它叫做宣言，听起来好像说啊，比如人权宣言啊，
1: 是啊，感觉很大耶，
0: 很大很严肃，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打破了本来我们对宣言的一个既定想象，它有点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想的那一些僵化的固化的关系其实全都是假的，全都只是非常小的一个单一的面向，人跟狗是

0: 伴侣物种。
1: 嗯，
0: 它已经不只是伴侣动物了，而是伴侣物种。我们人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重大意义的他者。人类的历史中，比如说狩猎，比如说保护自己、保护财产等等，如果没有狗的一个参与，人类历史可能是要重新改写。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是是，

0: 好的，那么我们这段就来请袁芝老师来帮我们提点一下这本书的一些这个重点，好不好？
1: 嗯，可以的。这本书它其实首先它反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狗的想象力的匮乏
0: 哦。
1: 比方说，他一开始就说，如大卫葛雷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在于大家关于共同生活模式的想象力匮乏。那这想象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设计一些动物实验，或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行为或心理的时候，人们很少去设想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们经常是从一个我们设计实验的一个惯习，或者是我们想要达到实验的目的，或者我们以为受试者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格、一样的思考方式，这样子去做设计。那在这样的想象力的匮乏的时代，我们经常就会得出谁也不感兴趣的答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就设定好的结论。
0: 对，或者有很多的实验被挑战的是，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你需要再重新做一遍，然后获得一个过程来证实那个已经知道的答案。
1: 是啊，可能我们的实验对象根本把我们当笨蛋，不屑回答。
0: 是啊，其实你提到这个，我突然发现哈，其实人类在研究其他的议题上面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在早期的研究，确实是研究者跟被研究者是怎么讲？就你要双盲，就是两者不知道对方在干嘛。对，但是后来衍生出的研究法里头越来越鼓励，特别是社会学、人文学的这方面，越来越鼓励是被研究者要参与这个研究。我们更有兴趣他在参与跟研究者一起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真相。
1: 那现在很常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人与非人动物的这个界限呢，可能画得太清楚了。其实像我们可能都认识很多人类朋友嘛，我们就知道说人跟人个体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
0: 是。
1: 但是

0: 像鲁迅就曾经说过，人与人的差异可能大过物种之间的差异。那我们也许很多人会天然的就是这个设想，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差别都那么大，那人跟狗一定差别更大、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其实唐纳哈拉维他就是去反思、这个差异跟这个共同甚至这个共构性在哪里。所以他说伴侣物种、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就有共构性、有限性、不纯粹性、历史性跟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些本质、但是他也说他强烈怀疑人类基因组中包含囊括了狗在内的伴侣物种病原体的大量分子记录。
1: 这什么听起来很绕口，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自古以来就不是单独生活的。
1: 对了，是
0: 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抱着狗一起睡啊、是不是？那也可以看到好像很多的证据显示可能孩子跟猫或者狗一起长大的话、他对于外界的抵抗力、
1: 对，会比较好、
0: 不会那么差，
1: 是、
0: 会变得比较好等等、所以这本书你就发现他的这个书写方式、他常常不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学术上的证据或者是累积、他去把那一些过去的、知识架构，不管是什么动物学、生物学、还是说伦理学、哲学、科学的很多框架全部都是打烂了，打得稀巴烂。然后他会提出他的一些困惑、一些怀疑、还有他觉得还没办法触及到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本的写法真的是比较像散文、像刚才这一句他就说我怀疑、等等，但是他也没有提出
1: 定论，
0: 对，没办法提出定论等等。那我觉得这一本还、有趣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狗的育种、那我们知道从动物保护、动物特别是动物倡议的角度来说，肯定都觉得像繁殖业者啊，或者是把狗视作是工具犬等等，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应该去鼓励或者是倡导。但是这一本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值得参考、那也许在下一段我们可以再去反省这一些看法、比方说因为它花了很多时间去书写狗，不断的透过书写去接近、狗，去探索人跟狗的关系。他就采访了很多他叫做终身爱狗人士，但这些终身爱狗人士很可能也是靠狗在赚钱的、包括育种、包括训练师。他说这些爱狗人士呢，慎用爱这个字，因为他们厌恶把狗当成可爱毛茸茸像孩子一样的附属品。然后比方他讲到一种一类型的家畜护卫犬的他说活动家，也就是对这些家畜护卫犬进行护理、行为历史跟健康各方面的管理跟传播资讯的老师。那他就强调自己他会毫不犹豫的去建议杀死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救援犬或者任何咬伤儿童的狗，这样做可能会挽救该犬种的声誉跟其他狗的生命，更不用说是挽救儿童了。然后对这个人来说，完整的狗既是一种犬种，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并不在乎个体的动物，而是他爱这个犬种、把这个犬种能够跟人类社会长远的良好的相处跟互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那些可能会攻击儿童或者有这种攻击记录的，或者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犬种的声誉，声誉就是声音的声，名誉的誉、影响这个犬种的
1: 声誉，对人们对他的印象、
0: 的单独的个体，他会建议毫不犹豫的杀死他们。
1: 哦，真的哦，
0: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
1: 像比特犬就不应该留着，
0: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爱比特犬成痴的人，他也许他爱的或者想要保留的就是现在比特犬的某些特性。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本书里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它是夹杂着不同的情感。然后当这一切涉及到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时候，它其实

0: 实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1: 真的，
0: 那在过去可能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很少去真正的挑战跟触碰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首先在学界的名声很响亮。
1: 嗯，
0: 我觉得本身是不容忽视的一本动物权利的作品，动物研究的作品，它是反对动物权利的。嗯，对，这是我觉得任何关心动物的人还是必须去读的一本书。
1: 嗯嗯，
0: 因为首先它作者非常有名，然后这本作品也非常的有名，
1: 是
0: 然后非常的特别。
1: 是是，应该听听看另外一面的看法哈。
0: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也有讲到这些工作权呢，他就有举例他访问的一些对象，比方说某个人他叫麦凯格，他就热衷于强调繁育、训练跟工作的必要，以努力维持他最熟悉跟最关心的犬种的宝贵放牧能力。
1: 嗯，
0: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思考，如果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角度来说，他从潜在到现实去发掘事物的本质，包括人的本质，人的一个能力发展。那像是纳斯邦另外一个哲学家，他就认为说，我们对待动物也要有一个同样的思考。
1: 嗯，
0: 我们对待动物并不是说它活在那里，活着
1: 就
0: 好，拥有福利，吃喝拉撒好就好。我们还要去尊重它的潜在的能力的表现，让它在一生之中有游戏的机会，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那其实这一本书它就是也是放大了这样子的一点观点，但是它把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给拉进来。那作者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尊重甚至是很欣赏这一些育种犬，然后跟狗一起工作，或者也许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批判性的，就是靠这些动物在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给拉到历史跟社会的一个讨论范畴里面。那从这些人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保护动物的人，而且他保护的还不单是单一的个体，他保护的是这一个这个品种，是狗，是人跟狗珍贵的独特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跟他们生命去展现的方式。那这本书花了很多的篇幅在描述人跟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是让我觉得第一次认真的去看待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说他们是动保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跟狗的关系，甚至他对狗的这个情感跟思考还有了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他的价值呢？我觉得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尤其是我们在比如很多的比赛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 discovery 的节目，会看到啊，人跟狗真的可以配合得天衣无缝耶，
1: 真的
0: 是不是一个眼神，一个很小的身体的讯号，好像彼此就心意相通。对，所以这些面向其实也让我更加的去理解，其实动物保护的一个复杂性跟困难性，它很多事情上没有这么的绝对。
1: 对啊，你刚刚提到说，可以一起跳舞吗？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牵涉到了，牵涉到了这个物种它的怎么讲，它的进化的程度啊，它跟人类有多靠近？这样子，这个就是相互在行为表征上面的一个理解，还有情绪的同步化的这个程度，这个都非常考验这个物种能不能跟人类做这样复杂的活动呢。
0: 像这本书也引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看到他的这用词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很震撼。比方说本体论编舞，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呢？本体论编舞，本体论指的就是说，那人是谁？那我是什么？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1: 是。
0: 那他这里指出的伴侣物种的重要性，就是人不是单独存在的，甚至人不是单独演化的。人跟狗， 他可能是

0: 就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可能才是主体。就像刚才说的，人跟狗可能一起跳舞，人跟狗可能一起行动，一起比赛。那这个编舞指的又不是说我们乱跳，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即兴的表演，而是复杂的适应于当时的环境，也许是自然环境，也许是社会环境，然后也许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什么病毒啊、细菌啊，就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啊，彼此包括气味啊等等，镶嵌在基因里面，可能都是互相的去编织、去配合、去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当下我们还仍然共同存在这样的一种伴侣物种的关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写都写得很美啦，也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修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困难，就它怎么样连接到动物保护呢？是我们觉得说好，那现在狗是伴侣物种，那我们就尊重一切的养犬人，然后繁殖商我们就让狗继续这样子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吧。那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把现存的当作是一个合理的，那这在哲学上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呀。
1: 是，对。好，那我们是在
0: 我们现在可以再谈一些我觉得这本书里讲到的我觉得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啦。比方说他讲到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也是爱他的狗爱得很深，包括他考虑他的狗的性需求，然后所以呢，这个人饲主他就非常认真的去寻找可以为他的狗提供性服务的狗，
1: 是，
0: 我觉得，
1: 所以要配种，
0: 他没有配种，只是交配行为而已，没有配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描述的一些故事，确实是让我从过去经常是讨论动物福利跟权利，或甚至是公民权这样的一个观点有点跳脱出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认为哪些东西是福利或者权利应该包含什么，其实是我们人为限定的嘛。那有的时候我会思考，即使是人的权利或人的需求有哪些，其实都已经不好讲了，更何况还有一些个体的差异。
1: 是，
0: 那其实在动物身上更是这样。那我觉得哈拉维他把狗特别拿出来，也跟其他的物种不一样，比如说跟牛就不一样，跟野生动物就不一样。我觉得其实也是给这种动物伦理学上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明仪老师说的，狗可能是没有办法离开人去生活的。那如果我们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应该要有狗存在呢？所以它会延伸出一系列在实践上的问题，那还有尊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动物权利论中，基本上会认为动物不应该被视为财产。动物作为财产，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物体的话，它永远没有得到尊重，主体性得到重视的机会。
1: 它的需要也没有能被涵盖在权利义务的关系里面。
0: 是，它只是人的附属品。但是这一本书它不是很认同这样的观点，所以它有一些篇章，比如说叫做严厉之美。
1: 那是什么？
0: 严厉之就是训练狗。他觉得这些严厉，这些训练，用我的话，我的比喻比较粗糙，可能就像人受到教育一样，受到教育，受到引导，那也许展现出他的潜能了，也许他熟悉这套技术，比如说这一套工作的技术或者跑跳的技术之后，他可以活得更自信或者更融入群体等等等。但是这对于我们传统在反省自由，在反省权利，在思考个体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颠覆啦。所以你说这一本书它算不算是一本动物保护的书，我觉得也许不算，但是它重新去拆解一个更深的本体论上面的问题，因为人是什么，狗是什么，也许我们以后不能再单独的讲人跟狗了，然后要再去发明一个词，就像我们上个月讲那个猩

0: 新人一样，
1: 对，
0: 跟狗一起生活的人以后叫做狗人，跟人一起生活的狗以后叫做人狗。
1: 哦，是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富有创造力，跟很有观察性的作品。
1: 嗯嗯，是是，哇。其实这样探讨起来哦，虽然这本书薄薄的，但是好像也还有很多，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哈。虽然乍听之下，可能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怎么会这样子想呢？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有一点不太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反差，更激励我们去。仔细的去看看这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误区，我们需要去厘清哦。好，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袁哲老师再带我们来爬梳一下这本书里头其他的重点。

0: 好，元智啊，我们听到目前为止这本《伴侣物种宣言》哈，听起来好像跟它的这个标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一点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宣言，我们会认为它好像要宣告什么，然后应该是一条一条一条很清楚的那种的东西，但好像不是，它是一个散文性的一个文章哈。然后伴侣物种，我们也期待说，它应该会很多对于猫狗的这种歌功颂德吧。那其实听起来好像也还不是这样子。那所以是不是也有不少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呢？
1: 其实我自己就产生了很多的评论，但是我还没有去看过其他的评论呢。因为我觉得在动物保护界或动物保护批判性的动物研究学界，对它的讨论不是很多。因为领域有点不一样，像我们做动物倡议啊，或做动物研究的，还是会尽量想要去创造或者发现那一些积极正面可以促进人跟动物的好的关系的，我们会有这种倾向。但这种倾向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就是有点像在挑樱桃嘛。就是只有好的我们想要拿来用的，我们才会想要拿来讲。
0: 我们只讲我们只讲我们想要讲的或想要看的，我们不想看到的太抵触我们。

0: 我们原来想法的，我们会避而不谈。
1: 但是其实在学界甚至是科学界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但是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比较是在比如说技术哲学啊，刚才说的赛博格理论这一个领域比较知名，也算是全球代表性的学者，所以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学象牙塔里面研究技术哲学的专家，会从他的书再去生发出一些观点。所以这本书在动物研究、动物保护界，我觉得没有受到什么重视。当然他需不需要受到重视呢？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有很多的怀疑，甚至是一些批评。我觉得从语词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刚才有说嘛，就是作者他跟很多他的受访者都拒绝把狗称作是猫小孩。然后这里也说他拒绝被称作他的狗的妈妈，因为他担心成年犬的婴儿化。然后他也说他也担心我想要狗而不是婴儿这一个重要事实被误解，所以他不想要当妈妈，他是想要狗。然后他说，我的多物种家庭与代孕和替代品无关，我们正在尝试以其他的修辞、其他的词形变异来生活，我们需要其他的名词和代词来指代伴侣物种的亲缘关系，就像我们过去对性别的光谱所做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性别经常只分成男性跟女性，那他说这是他意思就是这是非常的粗暴也非常落伍的嘛。那他觉得我们会想要跟狗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没有生孩子，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孩子，然后把狗视作我的孩子的替代品，所以他是我的毛小孩，我是他的妈妈，等等。我觉得他的这个反省当然是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人都听得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这些词语，或者说我们对词语本身就具有反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对词语那么的敏感。
0: 对，通常人是这样子。
1: 对，只有学者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或者反思性的去批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名词来指称他的狗，但其他人都听不懂，那这个语言就失去了交流的功能，而语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反省的话，我觉得作者讲的一部分当然是有道理，但他指出的问题我不觉得有这么的严重。那相对的，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包括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狗的存在的伦理上的问题，还有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在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但是他并没有触及。就比如说有一些犬种，比如说斗牛犬，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生产的，它是要剖腹产，那这样子的一个犬种，它势必依赖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跟繁衍，而它们的存在又经常会有先天性的这些疾病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很尊重或者说希望持续这些其实它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的狗跟人的关系的话，其实我们势必的就是要延续人跟很多的动物，就是包括人跟狗、人跟斗牛犬这样的一种依赖性甚至是压迫性的关系。那我觉得其实在动物保护的立场来说，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反省的，而不是说它存在或者某些人某些狗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复制或者继续去鼓励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关于这种批判性的观点，我觉得作者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他对狗那么的感兴趣，他不太可能想不到。但是他这一个作品中，他只去讲了那一些牧羊犬啊、大白熊犬啊是怎么样美好的跟人一起本体论编舞。对，我会觉得其实也是很偏颇的啊。那再来还会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就比方说很多的人养狗就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繁殖业者就是漠视了狗的福利，然后把这些动物当成是它的生产机器。那这些

0: 在我们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明显的问题。
1: 嗯哼，
0: 但是这本书也完全没有涉及。
1: 哦，那它倒是很特，我觉得很特殊哎。
0: 是的，它完全没有涉及。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不要继续饲养猫跟狗，其实它也跟一个正义物种正义的问题有关，因为比方说像我的猫，他们一辈子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肉，尤其是吃了很多鸡肉、牛肉跟鱼肉，那这一些我看不到的动物，我还要去消费它们，我要去买它们，然后让我的猫咪得以去生活。
1: 是，
0: 虽然说现在也有 vegan 的动物粮食，但是其实我也负担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去我也没办法去触及 这些产品，那更不用说世界上很多在照顾或者跟猫狗一起生活的人。所以这又跟气候变化有关，因为现在光是美国的粮食生产中有25%左右，20-25%就是在生产猫狗的食品。
1: 猫狗的食品。
0: 对，所以
1: 还不只是经济动物，就只是猫狗而已。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的。我们也知道台湾早在多年前那个饲养猫狗的家庭就已经这成长速度就已经超过了出生率了。
1: 是是，没错。
0: 对，所以这种种的面向我觉得就不是跟人跟狗的情感关系或者生物学上共同演化能够涵括的这么简单的一笔带过。那当然还有一些反省，就包括从权力的角度，刚才你会看到他访问的一些人会毫不犹豫的杀死那些表现不好有损狗的声誉的那一些个体。那我觉得这完全是违背动物保护的呀。
1: 没错。
0: 对，那这其实跟那个纳粹其实是很像。
1: 真的蛮像的耶。对，他只为了一个声誉就是 reputation。那这个 reputation 到底这狗这个物种他自己到底觉不觉得他需要这个 reputation？
0: 而且对于过去的这个应该是优生学，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反省了嘛。它不光是健康的，它其实还跟种族的、跟阶级的这些观念都有关系。那像是过去纳粹，它也不光是处死或者是囚禁很多的犹太人，也包括很多的同性恋，然后也包括残疾人，还有跟那些他的政治立场不合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我在阅读《伴侣物种宣言》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
1: 是是，
0: 这是这本书可以引发出来的很多的讨论。
1: 是是，
0: 当然它这本书它跟其他的跟动物有关的作品的互文性也很强，它谈及了很多知名的关于反省狗还有反省人跟动物关系的作品，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节目上有介绍过的我最喜欢的作者柯慈的书就动物的生命。那这本书里它是从一个批评就是不欣赏的观点来看待柯慈将人对动物的关系比作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但是其实他这一些观点我觉得他没有进行很深刻的分析，指出他觉得真正错误的地方，而是让我觉得是很情绪化的或者是个人化的，他就是不欣赏。那他也好几次提到了动物权利这个观念被滥用，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滥用呢？他也没有讲。
1: 因为他是以散文的方式来呈现，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入吧。
0: 对，但是他是一个学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学者跟作品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分开来看。如果他是一个学者，但是这是他的散文书，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当一回事。对，但是明显来说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学术上非常有创建的作品。
1: 我们对他有期待的。
0: 我们对他有期待。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复杂性当然也是它的价值，那也可能是它带来的危险就在这些地方。那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然后很多我的朋友包括艺术家包括学界的朋友也觉得读这本书是有所收获的。

0: 是啊，你至少就是可能在我们台湾，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动保运动哈，已经慢慢导正了我们台湾的民众，基本上现在，保护动物、爱护动物是一个主流，哈，至少就是说40、5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家都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好像也提醒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变成一言堂？哦，是。虽然我们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已经延伸出，事实上也确实也延伸出一些的实际上的做法，也是值得去省思。对，因为就拿一个事情来说好了，台湾最近在不断在修的那个动保法。在最近的一次还没有全案通过了哈，最近提出来一个修法，就被人批评说这部动物保护法越修越像宠物保护法。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里面太多太多的章节，其实是为了这么广大的这个饲养伴侣动物而设计的。而我们其实跟我们生活产生关系的就不只是伴侣动物嘛，也有经济动物啦、实验动物啦这些哈，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关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小心注意，在当我们成为主流价值非常强的单一的一条路线的时候，应该要去小心注意的。所以这本书虽然目前听起来，我们这些爱护动物的人可能不是很赞成哈，但它也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思维，值得我们去听听看，别种不同的论调啊，然后检视我们现在的做法跟观念有所不同的地方。那再一次来说一下这本哈，叫做《伴侣物种宣言》，它是上海人民。
1: 光启
0: 哦，
1: 书
0: 上
1: 局。
0: 海光启书局所出版的，哈，是简体版。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哦，这个作者是唐纳哈拉维，译者是陈荣刚。对，那在哪里可以买到呢？哈，简体书的话，你其实都是上那个博客来搜寻，可以搜寻得到，也买得到，对
1: 博
0: 吗？
1: 客来跟三民书局的网店。是比较容易买到的，然后在台大附近也有一些书店会卖简体版的书，比如说联经书店，还有结构群书店等等。
0: OK，那这些管道都可以搜寻得到这本书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买来看一下哦哈。那今天感谢这个袁之奥哈来介绍了这本小本简单，但是里面很多可以探讨的啊这本书哈。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1: 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在春天过后呢，夏天快要来临，那不晓得您的皮肤会因着季节有什么的变化。我的儿子，我发现他年轻青少年的时候皮肤非常的好，但是一上了大学，这个青春痘常常会跟他见面。那以前他吃什么喝什么都好像没有问题的皮肤，但是现在他觉得吃某些东西就会长痘痘，而且有些时候冒得非常厉害。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的跟皮肤相关的问题，我邀请到的来宾，专业的来宾是谢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我们欢迎谢医师，而且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之后跟大家说明你现在在哪里服务。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张玉医师。目前呢，我在新竹台大生医分院担任皮肤科的主治医师，那除此之外也在桃园的福音美学医美诊所担任医师，以及南崁的现代皮肤科诊所担任医师。
2: OK， 哇，桃园跟新竹的朋友有福了哈，特别你有皮肤方面的这些问题可以来找谢医师，那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不晓得您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会不会有因为青春而有青春痘？那为什么青春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不太好记可不可以请谢医师告诉我们有关于青春痘的方方面面从这个定那个怪怪的名字开始，为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痘还是什么
3: 青春痘？就是
2: 还什么疮？
3: 对对，学理上又有称为痤疮啦那样子。那可以从青春痘的成因跟大家分享开始这样子。那我们青春痘啊，其实它有四大的核心成因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毛囊的角质细胞过度角化。我们角质细胞啊，正常啊，它随着时间是会慢慢脱落。不过它如果脱落啊，排出在毛囊中，然后数目量太多，把毛囊塞住呢，就会形成我们常见的粉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青春痘的前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越来越多，那它的成分有一些改变。那这种状况下呢，也会造成青春痘，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讲到毛囊会被这个角质啊、皮脂堵塞嘛，那塞住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有利于这个痤疮杆菌，英文叫做 Cutaneous Bacterium Acne。那痤疮杆菌过度的滋生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那最后第四个就刚刚提到发炎反应的部分，就是说这痤疮杆菌刺激了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然后促进各种发炎介质的产生，那会造成皮肤的受损以及发炎，那就是形成丘疹啊、脓泡啊等等，那就是痘痘四大核心的成因。
2: OK， 所以这个是步骤一步一步来，还是它会反复交替这样子？
3: 其实这四个东西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牵扯，那没有说一定的有一定的顺序这样子，那彼此之间会互相的恶化这样子，比如说塞住啊之类的，那之后就是细菌滋生，那滋生就造成发炎，那发炎可能之后破坏一些环境，就造成细菌更容易的繁殖，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相成这样子，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
2: 那青春痘它好发的部位一定是在脸部吗？还是还有其他的部位会也会这样？
3: 脸部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青春痘部位，比如说额头啊、鼻子这些 T 字部位，出油量大的地方特别容易。那另外的话呢，其实青春痘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啦，像有一些像荷蒙痘的部分啊，就比较好发在我们中下脸，所谓的 U 区，就是说下巴到耳前啊，然后到人这个嘴唇下面这个位置这样子。那这些部位的话，常常女生就是会有这些部位的痘痘，那可能就是会跟金钱啊等等荷蒙的一些变化会相关。那现在啊，很多青少年可能因为流汗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经常看

0: 到一些身体痘的部分，包含说前胸啊、后背啊等等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长青春痘。
1: OK，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青春痘也会跟内分泌有相关嘛？你稍微再多叙述一点，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跟性别哈，他会来看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差异性啊、有关系，或者是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这个因为他的发育到了成熟了哈，所以他特别好发在某一些什么样的年纪？
0: 是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青春痘跟内分泌系统的关系。然后，那我们皮脂腺啊，其实主要调控的、啊、是我们的雄性激素在调控。那其中有一个二氢睾固酮，哈，就是调控皮脂分泌最重要的激素，这样子。所以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啊会分泌一些雄性素，就 DHEAS 这样子的一个激素。那它是一个雄性素的前驱物质。那在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肾上腺开始成熟的时候，分泌这个激素，那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脂分泌，然后会形成初期的一些粉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在看痘痘，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小朋友的年纪。一般呢，七岁、八岁、九岁以后，或者出现痘痘的话，对我们来讲算是还蛮寻常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他痘痘很早就出现，比如说四岁、五岁，那这种前期时间太早出现痤疮，对我们来讲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性早熟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介到儿童内分泌科的医师那边去做一个评估，这样子。那刚刚提到内分泌的部分呢、啊，其实啊，我们还很常见，像女生啊，如果说她有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们知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可能会造成女生的这个月经不规则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因为有多囊卵巢的话呢，它的雄性素的在血中的浓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病人呢，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很难治或是很严重的痘痘这样的状况。
1: 所以这样的女性朋友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而来求诊呢？
0: 多囊性卵巢可能就是大概三四十岁左右 的女性会比较多啦，不过这可能是妇产科 那部分的专业这样子。那临床上看到的话，可能三四十岁，那可能她就有些月经不规则，那有些人就是有些肥胖，那有些人甚至合并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OK， 所以谢医师，您现在所看到的在皮肤科的病患当中，最小是到大概是几岁，然后最年长大概是几岁，这种跨距会很大吗？
0: 其实以痘痘来讲，最年轻的痘痘的话，其实新生儿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痤疮这样子。因为其实刚出生，它雄性素会有一阵子会高起来，然后之后再掉下去，所以那种痤疮其实是我们就叫做 neonatal acne， 就是说新生儿的痤疮，那个是良性的，就是说你给他一些治愈性的治疗就不用太过担心。那反而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到七岁、一到六岁这中间，如果出现痘痘是反而是比较不寻常，因为这阵子雄性素是比较偏低的。那之后进入青春期才有另外一波的高峰这样子。那跨距刚刚提到最年轻的就是新生儿就有可能新生儿痘痘的形态。那其实年纪很大、年老的病人，我们偶尔也会有看到痘痘的形态。可是我们的皮脂啊，其实年纪越大，它分泌量应该是慢慢变少的。所以在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有出现痘痘的话，临床上我们会特别怀疑有另外一个叫做蠕形螨虫增生的问题，这样子。
1: 螨虫，所以螨虫就是你会藏在那个你的枕头下面那些棉被下面那个螨虫那个虫子吗？
0: 对，这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迷思。然后其实蠕形螨虫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然后就是蠕形螨虫，它其实是存在我们的毛囊里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寄生虫这样子。然后那它就是如果说它的量呢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那就会形成一些痘痘。那它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可能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粉刺，红红的丘疹为主。那除此之外，病人的话就常常伴随着脸会有点痒痒的啊、刺刺的啊，然后光泽度不好啊、粗糙不规则啊等等的。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年纪的问题嘛，就是说随着年纪越大的话，我们皮脂分泌可能是变少的，但是你却又会长痘痘。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怀疑蠕形螨虫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广义的青春痘来讲，其实从零岁到可能六七十岁都会看到，但我觉得他们成因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针对不同的，你在分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在发病的原因不同，未来针对这样治疗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对吗？
0: 对，没错。
1: 好，
0: 就是
1: 等这个策略我们等一下来说。我觉得我要回到刚开始我的引言 我的儿子现在我发现他有什么不吃什么要吃，他学的吃什么马上会长痘痘，

0: 这个真的有那么的敏感吗？所以青春痘跟食物的关联性，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1: 没问题，这是常常我们在临床上，就是说，带着小朋友来看的爸爸妈妈，常常都问我们说，小朋友到底青春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这样子。那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用以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回答啦，就是说，不是说哦，就是说听信偏方，听信这个，我们是根据实证医学的角度。那目前最有实证医学说，会致痘的产品就包含一些乳制品的部分，比如说像是牛奶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的脱脂牛奶啊，这个是明显跟痘痘的严重度是有明显关联性的。所以
0: 脱脂牛奶
1: 是
0: 有关联性，
1: 对，然后一般的牛奶也会恶化痘痘，尤其是脱脂更是不能喝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如果说痘痘非常严重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是不是要戒奶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因为现在很健身很风行嘛，所以大家都可能会用一些乳清蛋白的补充品嘛，那那个东西的话，
0: 一包一包或一大罐这样。
1: 对，没错啊，上次上虾皮买上 iHerbs 啊，好弄一桶的，一包一包。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明显会恶化痘痘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是有痘痘问题的病人，可能可以换成豌豆蛋白啦，尽量不要用动物性的蛋白这样子。
0: 那豆浆也会引起吗？还是不会？
1: 豆浆
0: 叫豆，
1: 豆浆
0: 也都是有蛋白质。
1: 豆浆相对是植物性的，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对是比较还好啦。对，那另外的话，因为很多人喜欢吃 B 群啊，吃一些很高浓度维生素嘛。那其实文献上有提到说，高浓度的维生素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痘痘，会造成发炎，比如说吃太高的维他命 B12 啊、B6 等等的，所以也不要吃太过高的维他命 B 这样子。对，那最后的话要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高 GI 饮食啊，因为我们知道，
0: 对不起，在高 GI 饮食之前，你说维他命。这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为了健康都要补充各式各样的维生素嘛。好，那我们大概也不会专注说，这个多高又多高，反正一颗里面什么都有哈。B 群里面什么都有群哈。那所以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如果是说要补充维生素的时候，那个高要高到多少，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去请一般民众要注意在补充维生素，要如果青春痘好发的人要特别注意哪些量以后。你有这样的数据吗？或者是建议？
1: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维他命 B12 跟 B6 不要吃的太高。那一般综合维他命是各种成分都有一点点。我想一天吃，比如说按照他的建议量，应该是没有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0: 一天一颗或两颗，
1: 对对对，
0: 最多几颗，不能超过。
1: 我就可能还是要看它的各个维他命的成分的，对，看它的建议量。你不要吃的太多，所以就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OK，
1: 对，
0: 好，那你刚才要讲的，那个部分叫做。刚刚回到您刚刚所说的，
1: 就是刚刚提到高 GI 饮食啊，就是说，比如说很爱吃甜食啊，这种东西的话，因为那个甜的东西有时候会促进我们的 IGF-1 的分泌，那这个东西也会增加皮脂的分泌跟发炎，所以痘痘病人其实也不要太吃太甜，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恶化，这样嘿。
0: 好，那个 GI 饮食 ，G 是 glucose index 嘛？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很快速升糖的那些食物就要
1: 过
0: 进
1: 的，
0: 好，所以平常它会藏在哪些食物或者食品当中？
1: 比如说精致淀粉啊、蛋糕啊这种的啊，巧克力啊这种的哈，有时候就是会造成痘痘的恶化这样。
0: 那现在好像满街都有那种茶饮店，那个也会升糖的。这些东西吗？
1: 其实也是啊，如果含糖饮料的话，大概也是哈，含糖成分很高的那个都会造成恶化。甜甜圈啊，这种就最好吃
0: 哦，甜甜圈超甜哦。那所以有些水果也会，还是水果它的甜，很甜的水果跟这个高 GI 是比较没有相关的呢。
1: 我们一般是建议说不要吃一些精致淀粉类的，水果部分倒是没有特别限制。像刚刚有提到，像那些精致淀粉类，其实它又加奶，又很甜，这样子那就是特别需要忌讳这样子。对，
0: 好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体内有什么内分泌的一些因素也会造成要注意的状态。
1: 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多囊性卵巢的部分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啦，像我们皮肤科上有一个 hair end syndrome， 这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因为一些原因，它会造成雄性素过高啊、胰岛素阻抗啊，甚至在腋下的地方啊，会有一些黑黑的啊，一些丘疹啊，叫黑色棘皮疹。那这种病人其实常常也会合并一些很严重的一个痤疮的问题，这样子。对，那还有。

有一些很少见的，比如说痘痘，有些人会合并化脓性汗腺炎，就是说，哎，双侧腋下腹股沟啊，有那种无法愈合，常常会反复发炎的一些囊肿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叫 fistula， 就是一些发炎的隧道这样子。嗯嗯，那这种状况的话，也是所谓痘痘症候群。那皮肤科里面有很多小见的症候群都会合

0: 病跟皮肤科医师说，来评估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比较罕见的这些状况这样子。
1: 嗯哼，我看我的儿子他的在痣痘的里面有一个叫 A 酸，那个是在干嘛的？
0: A 酸就是最近脆上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吃了口服 A 酸就救了我们的皮肤这样子，嘿，所以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痘痘常见的一些治疗，然后那刚刚第一个治疗就是 A 酸的治疗，那 A 酸其实有分好多种，可以用擦的，可以用吃的这样子，对，那擦的又有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子，不同代的 A 酸这样子，那吃的话刚刚永瑶提到了这个吃的 A 酸呢，我们一般是用在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结节囊肿性的痘痘这种病人，或者说你用传统的所谓擦的 A 酸的治疗，或者说其他的传统治疗你都觉得效果不够好，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很想吃，那也可以跟医师讨论以后开始吃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A 酸的一个常见的副作用这样子，
1: 请说，这个太重要。
0: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常常病人就是会跟我们抱怨皮肤很干，然后比较常干的地方比如说是眼睛干，嘴巴干，唇炎，嘴巴会一直脱皮很裂这样子，那有些人鼻黏膜太干会有点流鼻血这样子状况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内脏器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然后比如说本来就有一些家族性的这个高三酸甘油脂或是高胆固醇的问题，你吃 A 酸的话你可能会更高，那对，那少部分的人吃完 A 酸以后肝功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讲，我们会建议吃 A 酸的病人可能就是抽血的部分就是还是要定期规则做一些追踪这样子，对，那剛
1: 才，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药品吗？
0: 对， A 酸是一个口服的一个处方药这样子，那我们也不建议就是随便去买来吃这样子。刚刚还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A 酸是有强烈的致畸胎风险，所以有女性的病友如果有怀孕的打算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合适使用这个药这样子，对，
1: 好的。那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会很注意 体重、那或者是说如果有些比较瘦一点或胖一点的，这种胖与瘦呢会跟痘痘青春痘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有，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肥胖的病人呢，其实他们有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这样子，
1: 我知道，
0: 对对对，所以
1: 肥胖一定是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系，还是说肥胖也很多诸多原因？
0: 肥胖有非常多诸多原因，但是肥胖本身它分泌的一些怎么讲，那些体内有些人就说肥胖就是处于一个微发炎的一个环境啦，那其实肥胖的病人我们会临床上观察到，其实他痘痘常常也是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身体痘会特别厉害，因为就胖的病人很容易流汗啊或什么样之类的，所以肥胖病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严重的身体痘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样子。
1: 好，所以整个如果是来求诊的病患呢，你会对他做一个只是那个局部性的一个检查，还是说你会给他全身性的评估啊，或风险评估，要做很多测验啊检查然后才给药呢？你怎么都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一定是医生跟病人要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口服 A 酸，它是一个自费的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考量到病人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常用的是囊肿结节型的痘痘会严重留痘疤那种痘的话，皮肤科医师会强烈建议用 A 酸。可是有些病人他痘痘没有很严重，他蛮轻微，但是他非常在意啊，他觉得严重影响到他的心情，影响到他的社交，那他愿意配合抽血，他愿意尝试。那这种病人的话，有时候经过充分的沟通，我们也是可以给他使用口服 A 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痘痘病人一定也是要整体的去评估。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脸痘痘并不严重，但它背痘非常难治疗啊。我们知道我们脸的皮肤的厚度跟身上皮肤厚度不一 样，对对对，所以背上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擦比较强的药，有时候擦药就是效果也不怎么好。那他觉得他背痘非常严重，他想要吃 A 酸，他想要控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是非常需要个人化的，那需要就是跟医师充分的讨论啊。比如说在刚刚讲一个怀孕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我们觉得他痘痘非常严重，可是他最近有备孕的计划，那我们也是要帮他找其他治疗，因为口服 A 酸可能就不是很合适这样子。对，
1: 好，讲到治疗，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好像也会因为感染，所以会给一些抗生素嘛，您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抗生素对这样的一个治疗，在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0: 是，就是口服抗生素或者说外用的抗生素吧，其实也是痘痘刚除了酸类的治疗第二非常常用的一个治疗之一这样子。那 我们最常用口服的抗生素其实就是四环素类的抗生素。嗯

0: 比如说是 doxycycline 啊、minocycline 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像 doxycycline、minocycline 这个就是要注意说，在小于八岁的病人，其实房单上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长期使用上它可能会影响一些牙齿等等的发育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为了避免抗药性啊，其实皮肤科医师比较不会单开口服的抗生素给你一直吃，然后我们常常都会搭配一些外用的 A 酸或是外用的，比如说 BPO 冠化苯，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避免口服的抗生素的抗药性这样子。对，那家长的话常常会很担心说啊，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吃抗生素吃这么久，会不会对身体不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教科书上其实写很清楚啊，就是口服抗生素治疗痘痘，有时候有些病人可能至少吃到好几个月的这样子。那临床上判断的重点，我们常常会看那些红肿啊、化脓的痘痘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消失？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都认为说里面都还是有痤疮杆菌的。那这种状况下，可能都还要持续的服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怀疑抗药性产生，我们也会换到别种的抗生素使用，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些药物的话，是不是在来求诊的病患当中，您会也在当时给他一个那个伤口部位的怎么样去清理啊，或者是维护它的干净整洁，或给予一些什么样提醒的建议啊？
0: 是，就是我们皮肤科医师的话，如果说您来求诊的时候，您的那个痘痘啊是明显的，就是脓头非常明显，然后快要破掉的话，其实我们在诊间就可以帮您把那些痘痘用一些我们特殊的工具戳个小洞，然后把里面的那些脓啊引流出来，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发炎控制。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病人啊，就是在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痘啊，尽量在家里是不要乱挤或是乱抠啊，因为常常其实它没有成熟啊，你把它挤的话，它其实在里面爆破掉，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发炎反应，那这往往就是很深的生痘疤的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说痘痘要处理或是不处理，可能还是由专业医师来决定这样子。对于说刚刚说那种很深很硬的囊肿生痘，有些人很想把它解决掉，有时候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会在您那种囊肿生痘的地方局部注射一点点的类固醇，所谓的痘痘针的治疗，也会让您那个地方消得比较快，然后是切记自己乱挤乱抠，然后这往往就是很深痘疤的来源这样子。
1: OK， 好的，各位一连串听了谢医师这样对青春痘的成因到一些跟内分泌相关的问题，以及后面他有告诉大家一些治疗的方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明白。我们让谢医师来喝一口水，我们还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可以吗？好，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皮肤科专科的医师谢章玉医师，他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各位病友来服务。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是讲到青春痘啊，不晓得谢医师对青春痘我们刚所谈的内容你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补充，对于在治疗的过程要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好，我就再分享一个就是临床上病友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提到口服 A 酸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治疗，然后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吃 A 酸是不是要吃一辈子，那我多久我建议停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给大家一个回答，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如果说您 A 酸是吃短期的话，您可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停药的话呢，可以跟您说您复发，所以说皮肤游回来再重新长痘痘的机会是相对高的这样子。那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过去研究证实说，如果您吃到你的体重乘120到150毫克的这个总累积剂量啊，比较有可能达到皮脂腺所谓永久萎缩的一个效果。所以达到这样的累积剂量呢，然后再慢慢减药停药会是比较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式啊。不然的话就常常会遇到所谓的一停药就又游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吃 A 酸还

0: 是有可能产生一些不管是内脏还是皮肤的副作用，所以就是还是要在皮肤科的医师的监控下啊、使用，然后包含就是比如说定期配合抽血的检查等等的这样子。那停药之后呢，可能也是要用擦 A 酸的方式来做一个维持，那避免所谓的复发这样子。
1: OK， 那针对青春痘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哈，有没有说在种族或者是说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有差异吗？在治疗上或者是说好发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治疗上可能国外的感染跟台湾的感染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或许就是痘疤啊等等的啊会特别的明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是说不定是要比国外人更加的积极这样子。
1: 那因为台湾的天气哈跟
0: 也是比较闷热，
1: 北欧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而且靠近的所谓的纬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治疗上或好发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呢？
0: 是。刚刚有提到天气的部分嘛，就是痘痘其实比较严重的季节可能都是在热的时候，然后夏天流汗啊出油量多的时候，那个脸痘身体都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生活习惯上比如说流汗的时候就尽量把汗水擦干，那脸油的时候上完体育课的时候尽量把汗擦干去洗个脸之类的，这个我都觉得是我们可以简单做，那可以避免痘痘恶化的一个因子，也可以提醒大家。
1: 好，那我再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想要请谢医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关于青少年，因为会不会因为青春痘而那种自信比较差弱一点，然后被治疗好了之后他的脸上的笑容或者是他整个的形态自信心就提升了。你有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遇过很多的病人都是像刚刚永瑶说到的，就是说尤其是青少年，那他最在意自己外表的时候，他脸上坑坑巴巴都是化脓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自信心什么的都很不足，那学业表现呢其实有时候有些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人不太敢去上学，就是觉得说在意同侪的眼光之类的。那经过我们皮肤科医师的治疗之后呢，其实就是改善很多，以后整个自信啊甚至学业的表现也都改善很多，那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青春痘影响的不只是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治疗青春痘不是做表面功夫啦，就是其实还会影响到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身心发展。那甚至有一些人就是说不好好治疗留下痘疤，以后再花更大再大把的金钱做更多的医美疗程也不见得能恢复到100%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痘痘问题，就是要尽早求助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并发症，也可以避免身心的健康受到影响这样子。
1: 好，谢谢谢医师哈。那我们要赶紧再来请教你第二个皮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哈，还是最我发现我的周围有些人就是对异位性皮肤炎哇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焦虑很久，而且他好像会影响你的更多的层面，因为它不只是脸上的某一个，好像全身性都会，而且越抓越痒，然后破了这个反复去感染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对他的自信心也真的是比感觉比痘痘更严厉一点哎，是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里面呢简称 AED 啊哈 ，atopic dermatitis 啊，是不是可以请谢医师跟我们再分享这个主题？
0: 好，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也是我们刚青少年和小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问题啦。那首先我觉得跟青春痘一样，我们要认识一个病人要先了解它的定义开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定义。然后因为常常家长就是会一进诊间就问我说我的小朋友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给我看他的皮肤，就问我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其实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上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那它是有 criteria 的。那简单帮大家 summary 一下，就是有几个重点，然后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要慢性，然后要反复性，然后要发作在特定部位，然后要有强烈的瘙痒，就是慢性反复性发作在特定部位的皮肤瘙痒症， 伴随着个人或是家族的一个过敏史这样子。
1: 哦，
0: 那这个过敏史就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或是异位性皮肤炎，这都算这样子。有符合这样子的定义呢，那才可以叫做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不是说，皮肤科医师一看到您

0: 的小孩的皮肤就可以说您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您可能还是要提供相关我刚刚提到那些病史，您的小孩状况是慢性的吗，是反复性的吗，有没有强烈的瘙痒，您或是您的小孩有没有其他的过敏史，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诊断这样子。
1: 哦，那谢谢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部位哈，特定性的部位大概是在哪些部位，
0: 是
1: 还有就是说让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有可能这个疑似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在几岁的时候去发现？
0: 是，就是常常异位性皮肤炎啊，常常在 baby 的时候啊，那些妈妈都会特别的紧张，或爸爸都特别的紧张，说，可能两三个月啊，三四个月啊，就来问哦，医师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特别的。的诊断原因是你们刚提到的慢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都要等到他可能一岁过后，就确定说他这个已经维持到可能 半年或是一年以上，那才可以做一个诊断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特定部位啊，一般一岁以前是在四肢的所谓身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肘啊、膝盖这些地方。那在一岁之后啊，会慢慢转移到四肢的屈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膝窝啊、脖子啊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典型部位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您的小孩子有在这些部位有慢性反复性的一个皮肤瘙痒的话，那就有异位性的皮肤炎的可能这样子。
1: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异位性，那个异位性很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皮肤炎叫异位性，它有什么前来龙去脉，怎么叫异位性？
0: 异位性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啊，它叫希腊文，我也不太会念的，好像 topos， 然后这个希腊语，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奇怪或是不寻常的意思。那原因就是说，他刚刚有提到这个异位性，我们有一个 atopic march， 就是说它常常会跟其他的这个皮肤的过敏的一个症，不是皮肤，就是说其他器官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常常合并发生啊，那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啊。或是过敏性结膜炎啊等等，那这些就是一起发生，所以常常才会被叫做是所谓的异位性的 atopic march 或异位性进展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常常合并症这样子。
1: 哦，那这样合并症，我们未来在治疗的时候是治疗一个可以抵三个都可以减弱，还是说三个一起同时来治疗，在这个策略上？
0: 我觉得就是
1: 你说的气喘啊，什么炎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这样那种状态，要一起把它 cover 掉，还是说你把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症状治疗之后，它就会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呢都会怀疑是不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度增生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治疗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如果看到伤口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合并一点抗生素做使用，这样子。
1: 那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治疗过程，您刚刚说可能您会有一个跨科别的医师的所谓的会诊吗？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把这样的病患呢，他有同时这么多症状呢，那怎么把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把他都在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病患？您通常是您来主导把他都在一起，还是说请他这个看完又看、哦、一个人要看好几科？
0: 像我目前在桃园，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南坎的皮肤科诊所以外，我在另外一间就是福医美学诊所。那间诊所的话，就是他楼下的话是有小儿科专科医师在为这个病人做把关。那楼上的话就是有我们皮肤科跟这个医美的服务。那如果说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啊，那他可能合并一些过敏啊，或者说气喘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会跟小儿科医师一起来合作这样子。那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病例跟他们的一些用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照顾这样子。那以前在医院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儿科病房啊，吼，那他们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住院啊，吼，他也会请我们过去会诊，吼，跟我们皮肤科医师可能对于用外用的药膏的选择性啊，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可能请我们帮忙一些外用的部分，那就是比如说一些针剂啊或是口服药的部分呢，就由小儿科医师来负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做全面性的照顾，那选择一间好的诊所，那最好是可以有个跨科别跨专科的合作，这样子会是最合适的一个照顾。
1: OK， 如果这样的病患的青少年或孩童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治疗他，真的您说他会到严重到住院哦？
0: 对，我们曾经遇过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住院，还不少哦，不只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会小儿科那边会收住院。那大人的病人，我们遇到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病人也还不少哦。那常见的原因其实就不外乎几个，一个刚刚就讲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异位性皮肤炎的人身上是带菌量是多的。

0: 那如果说这个菌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从伤口感染进去，造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是常见的。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herpes virus， 就是疱疹病毒的部分。哦，因为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啊，常身上都有一些烧抓的伤口，那这些疱疹病毒呢，这感染这些伤口呢，就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疱疹样的一个皮肤炎，英文叫做 eczema herpeticum， 就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难愈合的疱疹的一个伤口。那不同于单纯疱疹，可能只在嘴唇、只在屁股，它是全身性的，所有烧抓伤口都会被疱疹病毒感染。那这种状况其实往往都会需要就是住院，可能要打 systemic 的 antiviral therapy， 就是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抗病毒的治疗之类的。所以像这种病人就有偶尔会遇到就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状况这样子。
1: 所以在其实你在身为所谓的诊所跟医院怎么去连接，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请他住院，或者是说住院到什么时候评估，诶，他可以出院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性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因为我们通常想说啊，皮肤科我们就到诊所就好。当然如果你离家近是有大医院是好，但大医院有时候求诊呢你要排队排很久啊，这个，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病人照顾好，从诊所端到医院端的一个共同来帮助这样的病患呢？
0: 对，我觉得就是要选择一间好的诊所，然后诊所就是像我们的好邻居这样子，像国外就是有所谓家庭医师的制度嘛，你选择一个了解您皮肤状况的皮肤科医师，然后来帮您判断说您现在的状况是我这边就有办法处理的呢，还是说要帮您转接到我们合作的一个大型的医院去这样子。那对，如果像现在的诊所都有所谓的上下转诊的一个制度嘛，如果说那他认为说您这个状况范围太大了，太过严重了，那需要就转到医院的话，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帮您做一个转诊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从轻到重，有非常多不同的严重程度。那坦白说，以诊所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更新的异位性皮肤炎治疗，可能在诊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对于太重度的病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适时的帮您转接到医院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挑选一间信任的诊所，然后对于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疾病的治疗了解，那掌握度高，那这样才可以在您严重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住院的时候，适时帮您转诊这样子。
1: 好的。我们让谢医师再休息一下，那听着音乐再继续来聊哈。因为这样的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没有治疗，会对青少年或孩童会有什么样的健康更多的影响，以及是说你刚刚有提到这些可能是有家族性的因素啊哈。那是不是全家族都要叫来做什么样的检测哈？来，可以等一下再来请教您。

0: 健康大数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是健康大数据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谢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专科医师，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在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讲青春痘，后来第二个主题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主题是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谢医师说有些过敏源是好像会有遗传性或者家族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过程要如何去检测是不是家族性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您刚刚所说内或外的原因去找出来这种检测或者是他要把他所吃过的食物全部拍下来给你看还是
1: 就是过敏原，刚刚永瑶提到过敏原检测的部分，也是常常就是。

0: 是家长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然后那所以刚刚就过敏原检测其实不是一种诊断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啊，而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这样子。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刚刚提到定义，它是按照我们的临床的 criteria 哈，典型的皮肤疹的分布啊、瘙痒症啊、慢性啊哈，然后还有家族过敏史，那没有测过敏原这个项目这样，所以异位性皮肤炎诊断其实是不用验过敏原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验过敏原呢、啊，我们抽血常常都是抽一个对抗那种过敏原的一个 IgE 抗体哈，那你抽到这个抗体呢，其实也不代表说它就是诱发你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如果说真的有人怀疑说是食物过敏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我们其实比较常做的事情家长观察就是临床上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会有特别的恶化这样子，而不是说非常建议就是测过敏原这样子。因为测到过敏原呢，其实往往会造成过多的一个饮食限制，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造成小朋友的营养发展的一个不均衡这样子。对，就论文上有写到了，就是说食物过敏其实在所有很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很小部分是诱发的因子，那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跟食物过敏关联性并没有那么大这样子。而且准确率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的血液中的 IgE 然后肥大细胞对于那些食物有反应，也不代表说你的皮肤真的你吃到那些东西就会恶化这样子。对，
1: 好的，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那我觉得特别要请你再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对孩童的这个健康了、啊，不管是我身体的健康跟心理的，因为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真的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那个穿衣服都特别都是那个穿长袖的哈、啊，或者是那领子要特别高啊，就是他可能很怕他的某些部位露出来，因为可能常常一直没有好。所以身体跟心理的那种健康的影响，你说慢性嘛，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年纪会到多长哈、哦，这个。
0: 其实过去的研究就已经有显示说，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其实的小朋友啊，他的忧郁症啊，或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这些比例啊，其实是比一般的小朋友的群众还要高的这样子。那甚至我在之前在台大医院训练的时候，有遇到就是说他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他持续到他成人期，那些病人其实他那个病人他也有合并就是忧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就是自信心长期不足，那也没有办法去工作或什么之类，因为皮肤状况太过严重这样子，那就皮肤一直慢性瘙痒啊，那他就也没有办法很专心，所以学业表现呢可能也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又回过头来就是说，哎，我们皮肤就是不是只看表面的哈，就是皮肤的问题可能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就是说有皮肤的问题就是要好好的处理这样子。
1: 嗯，好的，那怎么处理呢？在治疗上面，
0: 异位性皮肤炎其实最重要的治疗呢，其实就是有分成不同严重程度啦。那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外用药膏的部分，我们都会强调说，就是要使用外用的类固醇的药膏这样子。然后类固醇药膏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造成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的一个发炎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有一些病人对于类固醇药膏非常非常非常的抗拒，然后我们就会跟病人解释说，你异位性皮肤炎的皮肤在发炎，它就好像火在烧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它灭火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灭火器有毒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它火在烧，我们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灭火，所以要把这个发炎反应赶紧压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痒抓循环，你皮肤正常的皮肤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它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它就會产生湿疹，所以不把这个痒发炎的状况控制下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跟恶化这样子。那甚至呢，现在更新的论文呢、都显示说，在异位性皮肤炎、的正常的皮肤，它可能呢也都还是在发炎的，外观上看起来正常，可是它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亚临床的发炎，就是 subclinical 的 inflammation、所以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甚至现在最新的一个治疗指引都有建议所谓的主动性治疗。主动性治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它好发的部位，例如手腕脚腕，例如脖子，例如脸啊，这些所谓好发常常会反复的部位呢，一个礼拜擦两次，作为所谓的主动性治疗，避免复发。那主动性治疗擦什么呢？也是外用的类固醇。所以我想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放心，就是说连国外的期刊那论文都有说明说，一个礼拜擦两次，擦在特定部位是有预防的效果，没有所谓皮肤

0: 副作用的风险，所以大家对于外用的类固醇是可以不用太过的紧张呢。吼，在监控下使用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安全的这样子。嗯，
1: 所以因为我真的遇到就是说真的在问了，类固醇要擦多久啊？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在家长或者是病友如果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告诉他，就说一说吗？还是说他在使用类固醇的这个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就说他只能擦几天，或者擦不能因为严重所以狂擦，或者狂吃。
0: 差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教病人啦，就是判断说什么样的是差的终点这样子。那我一般就会跟病人说，要差到看不到红，然后摸不出粗这样子，那这样就是好的。所以治疗期我们就是一般啦，就是一天差两次，然后一天差两次就是所谓治疗期。那如果说差到摸不到红、看不到粗的话呢，就是在你好发的部位变成一周差两次。好，这是我刚刚说的主动性治疗，是一种预防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刚刚提到类固醇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不是只有会用外用类固醇，然后在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其实外用的药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啦。那比较常见的像是普特皮啊，或 Protopic 或是 Elidel 啊，这种就是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 就是外用的所谓的钙离子的一些基转的一个抗发炎的药物。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会用在真的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类固醇的部位。举例来讲，眼皮，举例来讲生殖器的部分，那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些其他的非类固醇的药物给家长做使用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类固醇，那这些东西那你插在其他部位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1: Okay， 好的。但在治疗过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招啊？我看有人那以前大概片方名医之后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后来他说什么免疫啊，什么抑制剂啊，那种更厉害的感觉。
0: 对，永遥不愧是专业的药师，就问到一个很关键，也是最近这几年吧，然后就是家长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啦。那现在异位性皮肤炎有很多很多很新的非类固醇的治疗，那
1: 虽然不便宜啊，但是好像可以治好啊。他们也不愿意不惜觉得要试一试。
0: 是是是，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的新药。那大致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啦，一个是针剂类的，一个是口服药类的。那针剂类的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左右打一针，那它就可以把异位性皮肤炎控制得很好。那常见的是像是杜必炎啊、亦可视啊之类的，这些都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效果都相当的好。那像杜必炎甚至适应症有到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那亦可视应该是12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使用，这是所谓针剂类的部分这样子。那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口服的 JAK 抑制剂啦。那目前的话大致主要是有两种，然后一个是 abrocitinib 叫做喜宾果，那另外一个是 upadacitinib 它叫做瑞虎这样子。那这些药的话一天吃一颗呢，也是都可以让瘙痒感跟异位性皮肤炎控制的好的非常多这样子，而且它的生效呢是非常快的，可能你吃了3天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也要跟大家介绍说，那些新的生物制剂呢，刚刚提到价格非常非常昂贵，可是我们健保如果说你的异位性皮肤炎是有非常非常的严重，且经过比如说照光的治疗、紫外线避光的治疗，或是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有2种以上，那治疗已经超过半年，那你还是这么的严重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健保事先提出申请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困扰的病友的，也可以跟您的皮肤科医师讨论说您有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申请的药件这样子。
1: 嗯哼，好的，这个是很厉害的新招，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先来后到，在治疗上面要需要注意的，那需要跟医师来特别沟通。那除了在治疗上面的用药之外，在日常如何做维护，或者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或者是辅助的这些方法来帮助病患？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异位性皮肤炎最重要的一些日常照顾。然后其实我们会强调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治疗，你用的是健保的治疗，你用的是自费的治疗，你用的是传统的治疗，你用的是新的生物制剂，你平常的日常皮肤的照顾一定还是要做好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每天就是至少要洗澡一次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异位性皮肤炎身上其实它的SA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带菌量是多的，所以您要把它清洗干净，这样才不会造成发炎这样子。那洗澡的话就建议说水温

0: 可能就是不要太烫，因为太过热的水呢，可以把我们皮脂、皮肤油脂都洗掉。那这种状况下，皮肤会更加干燥，这样子。那选用的清洁剂，我们会建议选用无香料、无皂碱，然后中性 pH 值的清洁剂，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所谓 emollient 就是说皮肤保湿剂或者润肤剂的使用。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说养成习惯至少一次洗完澡，身体擦干，全身就是要擦乳液，然后再穿衣服，这样子哈。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皮肤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洗完澡，皮肤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呢，你擦入保湿剂呢，那个锁水效果是更好的，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是可以避免了所谓的皮肤太过干燥，然后发炎的状况。这样。
1: 好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有些东西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酸碱值或什么什么什么改变，也会要特别提醒用某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他在用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说在皮肤的这些那改变皮肤的这个状态的东西，有没有说特别要注意？
0: 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所谓的香料啊，或者说 pH 值就是太低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造成皮肤的状况的一些太过刺激啊。那另外的话，衣服啦，比如说一些太过粗糙的衣物啊，或是羊毛啊之类，往往 UV 性平面穿了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痒，这样子哈。那除此之外，常见的一些刺激物像是流汗，UV 性平面变得比如说夏天流很多汗的时候，汗水也会造成刺激，所以就尽量汗水要擦干。那比如说小朋友上完游泳课的时候，那就尽量身体要洗干净，避免一些氯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些会刺激皮肤，这些都是常见家长会遇到或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刺激物啊。
1: 好，感谢谢医师今天的说明哈，在青春痘这个疾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上面的说明，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想再请谢医师呢，在下一集继续带领我们看看，他比较最近比较常遇到的这些来求诊的患者的一些跟皮肤相关的疾病哈。好，谢谢谢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朋友说，昨天是母亲节。
1: 哦，错半年了。
0: 错半年了。
1: 哦，
0: 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最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哈、哦。老心呢爱过好好啦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啊、
0: 对，
1: 老心
0: 哦，老神，
1: 老神，
0: 神地顾了好啦，
1: 神地顾了好啦、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了、七嘎
0: 七嘎快乐，
1: 七嘎快乐，
0: 七嘎身体七嘎顾啦，
1: 然后身心要放松啦。
0: 对，
1: 我同学就说啊，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啊，对，
0: 懂 house 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 ，house
0: 就是担心啦，啊、懂 house、
1: 哦、house。
0: 对，你会讲那么爱 house， 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烦恼，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但唔得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他，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那個、衣服到处都湿，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 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他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顾好身体，
0: 对啊，
1: 其实都忘了应该要先顾好你的头脑，不要胡思乱想，
0: 对，就是爱、有，我觉得好像东方人还是怎么比较多，那个太太啊爸父母啊、比较爱担心，有没有？
1: 这个居然是爱，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是爱，它就自然会涌出来。
0: 对啊，
1: 然后你没有东西去把它压下去，或者没有东西去把它那个连根拔起。
0: 对对，
1: 哈、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如果爱，你如果常常一想到这个就烦恼，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主耶稣，主耶稣，你
0: 交给主耶稣就。

0: 你只要把你只要把你的心念说哦主耶稣，然后奇怪那个念头就不见了，他马上就会被取代啦、啊。
1: 是
0: 这个名字会取代很多的
1: 对
0: 你的烦恼，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秘诀、嗯、
1: 啊。
0: 你只要觉得烦恼，你就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把烦恼都交给你，主耶稣。然后就我就说，我、哦、居然。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
1: 好用、
0: 啊、对，要、啊、善用，
1: 善用，
0: 因为他的确是转移你的，你看转移你的注意力、嗯、
1: 是
0: 在他的名字里面没有别的事可以渗透进来、嗯、
1: 是
0: 后来他就练习，然后他本来就说哎呀我烦恼我上海的房子啊不租出去我就找不到，我就他是靠退休金就靠那个嘛、哦、他当然就哇一直烦恼，我说你烦恼那个有什么用，
1: 你烦恼他就租出去了吗，也没有啊，
0: 对啊
1: 对对
0: 啊，所以
1: 他想办法解决，不是一直烦恼
0: 啊，他有找他已经有找人来就房仲嘛，
1: 对 对, 对
0: 已经找了，他还是要把这个烦恼然后好像
1: 担一下，自己还是要担着这个烦恼，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就用这个秘诀、嗯、所以他后来就每天诶结果没两天哦，后来我有陪他祷告、嗯、然后他也我也教他你要祷告、嗯、结果大概三四天欸、房子真的就有人来看，
1: 对、
0: 哦、然后看了完以后呢他又觉得好像那个房客不配合让他让人家看、嗯啊、他又要开始烦恼，我说再继续祷告、嗯、然后你再继续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跟主耶稣讲这样、
1: 嗯嗯
0: 欸、结果前几天他就说啊，他房子终于搞定了我说你
1: 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0: 对，但是呢我说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你里面的话、
1: 嗯、
0: 房子租出去你还会不会有烦恼，
1: 嗯，
0: 一定也还是会啊，
1: 还是有别的烦恼，
0: 对啊，对啊，想说房客不知道会不会按时交房租啊然后还想说哦，我租的房租比别人便宜很多啊、嗯、其实本来可以也、嗯、我说你的烦恼永远长不完，
1: 对，人家像我那个卖完房子他们就说你看你那边现在啊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士林那个、
0: 哦、啊，对对对，
1: 中美科学，你看你要是没卖现在都涨了，我说不用不用想这个
0: 马后炮，
1: 对，我说我都已经马卖了，而且都分给小孩了，小孩都自己、
0: 啊、
1: 我儿子都开了间店也赚了钱、
0: 啊、
1: 我说我女儿换了房子，我说、嗯、这有什么好，你要不是那个时间点他搞不好就没有那个时机点可以做他的事情嘛，
0: 对、啊、
1: 卖都卖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涨再多也不是我的，
0: 对，真的，所以无为博呀，
1: 对啊，
0: 那个叫无为博，
1: 对啊，就像我们卖股票一样，卖的时候它大涨你就说哎呀气死了，我们也最多讲一句气死了，早知道不卖这样子也没有说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在那边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0: 对，想那个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有的啦、嗯、想会无的，
1: 有的无的，
0: 嘿，
1: 有的没有的，
0: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1: 嗯、对啊，
0: 那、哦、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嗯、应该很开心、嗯、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1: 对，
0: 你就说啊抹菜啊、嗯、那我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1: 是
0: 你要想你有的，
1: 对，
0: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啊、对，嗯，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1: 对啊，
0: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1: 嗯，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有时候你会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0: 而且失智很早，
1: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0: 一百张
1: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1: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0: 他妹妹的小孩，
1: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0: 不是他的小孩，
1: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0: 对对啊，
1: 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干嘛一直硬手中嘛，不是硬手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1: 对、
0: 哦、凡事就是这样， 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1: 是
0: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1: 是、啊、
0: 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1: 没错，
0: 很多
1: 事情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0: 啊、真的，
1: 对，
0: 哇，那个

0: 大雨来的时候，你真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1: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欸，没错。
1: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得到，但是有时候也不测、
0: 啊，
1: 也有测不到的。
0: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1: 也不准。
0: 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1: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delay 了。
0: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0: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1: 对，
0: 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信仰哈、都会教人家要感恩。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在实际里面。
1: 是，
0: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1: 是
0: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可以说丰富啊。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我说，因为我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爱我。
1: 我也觉得你觉得你是爱担心的人吗？
0: 我不会啊，
1: 是
0: 我是不会、啊。
1: 我都觉得我会，我的问题这个辈子啊，就是这辈子常常会迎刃而解。
0: 真的。
1: 对啊，我常常想的事情，后来都会实现、欸、
0: 真的哈，
1: 真的
0: 真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要随便乱那个哈，乱动脑、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你想的念头其实都会实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都像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小孩子这房间太小了，我想要一间大的房子。
0: 哦，
1: 我有。然后我就心想，为什么我的小孩睡那床那么挤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后来我就找到我现在的房子很大
0: 哦，很大。
1: 然后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想了，然后我一直
0: 心想事成，
1: 都可以完成这样。当然不是说我只有一件我想中大奖没中。
0: 你最大的奖就是你老公了。
1: 你怎么那么称赞他了？怎么是我的大、我才是他的大奖？
0: 哦，对对对，你就是大奖。
1: 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就是
0: 对，
1: 就人家讲的
0: 感谢赞美啦。
1: 对啊，我们不是说多好，但是很多
0: 也不是多坏，
1: 对，
0: 也没有坏，
1: 没有坏，但是够了，我觉得很 OK 了，
0: 对，很满足了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你说你的能力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很多事情都算是游刃有余。
0: 所以人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都是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有那种数算年度今年的恩典，所以你要是这一年想想啊，我今年真的也很感恩了，也觉得很棒了，然后事情什么，因为到年底了，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什么哈，所以数算生命的恩典，
1: 对，
0: 才是一个真正说神是不是爱你，你就更能够肯定、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想一想，我说我那个同学他很爱烦恼的那个同学、我就去因为我刚好不是去南宁嘛哈，
1: 是，
0: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说因为从小比一起长大的，我就跟他讲说，欸，其实想一想，你要这样想，你看你从小生长的家庭哈，我说你爸爸以前是当官的呢，你是官，你这个住在那个官，这个大官的家中长大的呢，然后呢你这一生坦白讲你每一个阶段呢、你就真的是都在被呵护被爱的，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老了，哎，奇怪，他说，可是为什么我那么爱烦恼？一共也就搞超凡的啦。
1: 对
0: 那个当然就不是这一辈子就会搞超凡，他搞不好前辈子就已经爱搞超凡。
1: 对，有些人就天生爱超凡。
0: 对，那我说可不可以翻转？可以，就是你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1: 对，
0: 你只要今天本来可以烦恼100次，要烦恼100次，可是因为你。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那你。

0: 就得胜了嘛。
1: 嗯，
0: 那你再继续努力，
1: 对，
0: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
1: 嗯嗯、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1: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0: 真的、哦？我改一遍了。
1: 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0: 对，所以
1: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我说啊，这改了是有比较好。
0: 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1: 对， 对， 对，
0: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1: 对，
0: 你就是得胜了。
1: 对对，
0: 啊，时间有多，
1: 时间到了哈，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1: 是是是是，
0: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啊。
1: 哦，
0: 我爸爸看了，这色狼我哎，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唔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哦、我也不敢讲、啊、那我爸爸说上位来来来共共共上位，我不敢讲，然后他就说一共上位共我好一十块、哦、拜托
1: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0: 一碗面才一块二，
1: 一碗面
0: 来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给十块、
1: 嗯、
0: 然后说上位我在北拜哦。
1: 你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0: 我是四十四年出生的，
1: 对啊，
0: 民国四十四年出生的、
1: 哦，
0: 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
1: 就
0: 我还是
1: 举手了，
0: 我不敢上当，
1: 嗯，
0: 我怕上当。我姐姐，奇怪，不是他、欸。然后我爸爸说，我的北拜咋扣这后裔？我说
1: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0: 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
1: 啊、
0: 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1: All right,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0: 他
1: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0: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
1: 嗯、
0: 非常自由，妈妈都不管。
1: 几个兄弟姐妹啊。
0: 好多我数不清啊，要数手指头。
1: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十个八个了。其实是八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十个，但是后来有八个，有一个
1: 有点失礼，
0: 生坏了，
1: 有点失礼、哎。请问一个妈妈吗？
0: 是的，
1: 一个妈妈怎么
0: 生？我妈妈生到四十五岁还在生
1: 啊！
0: 哎，我妹妹就四十五岁生的，
1: 是哦，
0: 我哥哥
1: 那是最小的一个，
0: 我哥哥跟我差十六岁。
1: 哇、
0: wow,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来的，
1: 算是很讲高兴
0: 啊，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
1: 爸爸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0: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该帮人家换、
1: 也不在家、
0: 哎、
1: 不一定在家，
0: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1: 是忙嘛，
0: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啊、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哎、
1: 真的很好玩哈、
0: 哦，很自由。
1: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0: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1: 男的老四，
0: 对，还
1: 有三个姐姐
0: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
1: 两个妹妹。
0: 其实我真的
1: 是
0: 四男四女了。
1: 哦，你不要算八个，
0: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1: 哦，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0: 四男四女、哦，我是老四，男的老四，
1: 几男几女？
0: 四男四女，
1: 四男四女真能分哦。
0: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
1: 嗯，
0: 那男生有四个，我是老四。
1: 男生四个，你是男生的老四还是
0: 最小？我
1: 男生
0: 里面
1: 最
0: 小。对。
1: 哦，那下面有妹妹。
0: 还有两个。
1: 还有两个妹妹。
0: 对，很多哎、欸。
1: 你算是兄弟姐妹八个当中的中间，你是老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家里七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0: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1: 这个很好玩的、啊。我以前正跟他讲说，啊，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0: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哎，
1: 那么多，
0: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1: 那么多很难管。
0: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1: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0: 爸
1: 做建筑起码。
0: 他就是人家说勾搭要换厨啊，而且那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
1: 哦。
0: 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什么的营造啊那个建筑公司、
1: 嗯、
0: 不是那一种。就是说你要起厨啊，我来给你起啊，好厉害的。好，给你把叫钢啊。
1: 叫钢、
0: 哎、
1: 点工点料这样子、
0: 哎、
1: 然后开始做。
0: 哎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
1: 说
0: 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1: 还有姐姐吗？
0: 哎，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也有艺术细胞、嗯、那
1: 就哥哥
0: 嘛，我几个哥哥嘛、嗯、他们从小那个十七八岁都是去写生的、
1: 嗯、
0: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
1: 嗯，
0: 每个人发纸，然后就出题目来比赛、
1: 嗯，
0: 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0: 非常的戏虐，非常的戏虐，爱开玩笑，
1: 皮就是。
0: 我是现在 改了啦。我以前也是很系列，然后我拿出题目，哈啊找。

0: 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
1: 嗯、
0: 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1: 开始想，
0: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1: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
0: 没有
1: 这样子吗？
0: 画漫画，画漫画，
1: 画漫画，
0: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哎，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1: 哎、欸，你们很好玩哎、欸，我知道最脏的厕所、啊。
0: 最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
1: 嗯、
0: 就是这种东西。
1: 你哥哥们也能画。
0: 会啊，
1: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0: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就
1: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
1: 哦，是啊。
0: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法院，
1: 嗯，
0: 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加到了画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
1: 嗯，
0: 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
1: 哦，
0: 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1: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0: 一定要艺术细胞，
1: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所以这是天分，
0: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1: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0: 没有的话
1: 没办法，
0: 很辛苦，
1: 很没有的话，
0: 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1: 就没动力
0: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1: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1: 也是，因为未必出来啊，对吧、
0: 啊？一点心嘛，不
1: 是啊，是啊，
0: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
1: 嗯，
0: 他连想都不会想，
1: 嗯，
0: 天然、天生的、天生的、
1: 天生的，
0: 老天给的。
1: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0: 女生也有。
1: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0: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
1: 嗯，
0: 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
1: 嗯，
0: 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1: 是啊，三个哥哥都不在了。
0: 是的。嗯，这两年，
1: 那你真的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画画，
0: 妹妹只剩一个，她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1: 是，那你可以带她一起画呀。
0: 哎，她设计，她做设计，
1: 做设计的
0: 做的蛮好的。
1: 嗯，设计的也是有关系了，
0: 她
1: 也是有关系了。
0: 她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1: 是吗？
0: 对，
1: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0: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啊，一个做，还有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到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

0: 不会耶。
1: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对不起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超好笑了，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什么，我放高高的，小孩子嘛，
0: 互相 cover。
1: 有一天，老大趴在那里，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0: 这很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抓得很好玩，两个人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1: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生双胞胎不是胖跟瘦，关键是
0: 基因啊，我觉得是基因，
1: 还有基因，
0: 我觉得基因，因为他们说
1: 有一些
0: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才会生双胞胎
1: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0: 人家想要不行，要生不出来了
1: 那不是人为控制的吗？
0: 是啊，不是人为控制的，
1: 对啊，所以不用想了啦
0: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
1: 对，
0: 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它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0: 国中就得奖，
1: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
0: 是
1: 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呀，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在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他就盲目收嘛，那知道是我画了，我就找老师，那个老师
0: 你想跟他要回来？
1: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虐，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0: 是
1: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怎么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处，
0: 为了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1: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主任说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
0: 又不一样了，
1: 这样讲，然后说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嘛然后他就说
0: 你是画了很多张连续
1: 的漫
0: 画，整本
1: 的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0: 啊，请问你故事哪里来的？
1: 自己想，我们会啊，我们会，
0: 你画整本啊，
1: 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啊，这就被收走一本，
0: 太厉害了吧，
1: 没有印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哈，明天再来我拿给你，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七天我就去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0: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
1: 没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0: 要缝起来拿起来，
1: 他发了，
0: 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1: 不过
0: 算专业路途。
1: 我想
0: 可是你后来不是
1: 最大契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我看到长画短画，
0: 可是没有学过，
1: 没
0: 有学过 sketch，
1: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0: 你用拳头还是画五个
1: 拳头？画拳头就这样，画完之后交给每一个同学都教，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家世，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

0: 一次受到
1: 第一次的哦，
0: 然后他
1: 画家的启发，
0: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我水彩画，
1: 你念成中啊，
0: 从来都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那图案画得不得第三名？涂颜色，水彩
1: 画。可是水彩，你既然那个 sketch 画得好的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没有人讲
0: 水彩就。其实如果在
1: 学校的老师是画水彩啊，
0: 我印象中他也不画给我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只会说下礼拜。
1: 以前美术课不是要教水彩画吗？
0: 高中
1: 也有水彩画啊。
0: 我老师不会画给你看的，没有，他只说下礼拜。
1: 没有美术本子吗？
0: 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正在
1: 教，有点偷懒。
0: 其实你应该教美术史，教怎么欣赏，
1: 对啊对啊，
0: 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教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教教，我就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我水彩参加他帮我报名的，成功中学的水彩比赛，我落选，哈、哦，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说，哇，水彩画可以画这样？我在那边我十分钟
1: 傻眼了，
0: 久久不能离去，就是刺激我。想要画水彩画的一个是老师说你有画，
1: 那是高中吗？高中时候
0: 成功高中，那个时候
1: 一个是老师说你
0: 对
1: 你有水彩，有着画家的架势，
0: 对。然后我看着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1: 你念中文系啊？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1: 美术系，不懂美术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0: 而且
1: 艺术系
0: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0: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是不是这样来的？所以
1: 你老婆跟你很早认识吗？
0: 我们曾经是小
1: 学同学吗？
0: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
1: 哦、
0: 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1: 所以你们同年，
0: 对，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二十岁，到现在
1: 是哦，
0: 他现在还
1: 很幸福哎，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0: 单纯、热情、直接，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
0: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的、啊、高中办小学同学会、我看到他我吓坏了、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1: 怎么那么漂亮是、
0: 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她
1: 铺在
0: 脚这样子并着，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个圆裙打开包住他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塞下来打在他身上，你知道
1: 你没有画下来吗？
0: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是谁，他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我那很不理，我那时候不熟，真的忘了。他说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1: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0: 就是
1: 那一幕就钟情了。
0: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高中又碰在一起，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1: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四十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啊、可是，在快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0: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1: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那么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都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0: 在一起了，
1: 对，结婚。而且非常的快乐。
0: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1: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好玩吧？
0: 等很久啊！
1: 是啊，等很久哎、从小学等到四十几岁，快五十了。
0: 啊，那也是缘分。
1: 那是缘分、
0: 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就不会是这样。
1: 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0: 缘分
1: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我的你的。

0: 心理，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20岁，
1: 是啊，
0: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1: 没错啊，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于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0: 真的，
1: 也就是说始终
0: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1: 嗯，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啦。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就这样而已啊。
0: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你像你个家里兄弟姐妹这么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串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
1: 对，
0: 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有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就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正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1: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了。
0: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0: 谁知道呢？
1: 因为你知道吗，像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0: 那是认识，
1: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0: 对对对对，他
1: 的那个在我
0: 多水
1: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
0: 习德进马水龙。
1: 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亮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0: 水
1: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
0: 水
1: ，OK， 就这样。哦，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啊，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哎，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0: 所以你也没想说从素描开始，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0: 很随性的。
1: 随性天真的孩子，哎，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0: 他们不懂。
1: 对，那、我就画啊，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卫斯，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卫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0: 是
1: 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那
0: 你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1: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学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啊，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卫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要去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0: 对，很大的关系，
1: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0: 心灵的接触，
1: 那个才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居然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0: 地雕，
1: 一个破屋地雕。
0: 我讲地雕，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地
1: 雕。我画了一半哦，很专注的时候，连猪都跑出来看。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0: 他们拱拱拱拱拱这样。
1: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得奖。
1: 蒋勋是评审之一啊。
0: 啊，蒋勋知道。
1: 那你知道吗？发了一封信来，恭喜你谢先生，你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0: 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1: 两张都给我第一名，两张都被他们收走了，

0: 第一名要收藏，就是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就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1: 你真的气死人呢、欸！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欸？
0: 啊
1: 啊！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0: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1: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
0: 嗯、
1: 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0: 对
1: 啊、哦，好，那请问你啊，是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0: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
1: 嗯，
0: 但是
1: 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
1: 嗯，
0: 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
1: 嗯，
0: 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这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1: 哪那么简单？
0: 可是你很自然，他们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那个陋巷小街去看人情，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1: 是
0: 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为什么想画画，我一开始就是我喜欢画，画中有画，第一个画是画画的画，画中有画是说话的话，我希望我的画能够说话，表达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学文学的人才会去想，真正画画的人他只要看到眼睛看到画面，他不会想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中文的，
1: 是学中文的，
0: 这个不同的，是的，
1: 所以也可以说你应该是用画来写诗的人，
0: 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我
1: 那我没有说到你的心里，
0: 因为我觉得文学不见得只是诗，不见得只是诗，诗是一种比较唯美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是哲思，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1: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0: 超级影响啊，
1: 嗯，
0: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1: 我就下不了笔。
0: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我是第三届得首奖，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1: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0: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它，我没有什么利益一点 功利的心，我就觉得好玩好棒，我就爱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它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所以算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我后来
1: 但是真的会画还是假的会画，
0: 那我觉得好玩嘛，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就让我得到大奖，对啊，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画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1: 阿波罗，我知道张金星那里，
0: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
1: 哦，
0: 那考察了我3年，
1: 是，
0: 那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1: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0: 谁？
1: 老半仙呐，刘焕仙。
0: 没错，刘焕仙，
1: 我都叫他老半仙
0: 了。哦，我听阿伯
1: 半仙呢，
0: 我
1: 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怎么。

0: 么叫素描。
1: OK，
0: 可是要去考试，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啊，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一人特别教他，就这样么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说，他就急救章学了两天三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1: 天分。
0: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考美术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135美工，246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1: 这样不好吧，
0: 啊，当时就是如此，
1: 应该这样吧，
0: 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1: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0: 就知道，对啊，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1: 好笑。
0: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所以说你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在说话，
1: 没错，
0: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哦，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哦，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1: 是，
0: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1: 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0: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1: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0: 就会动心，
1: 立刻嫁给我。
0: 哎呀，那你看，她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啊，就是她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0: 好啊，
1: 我里面写诗，画插画，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0: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法
1: 不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师自通
0: 哦。
1: 哎，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
0: 是，
1: 反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折得非常的漂亮。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那，
0: 啊，
1: 口香糖是香香的嘛，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后面封的时候，
0: 自己做
1: 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 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画，
0: 他怎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
0: 就
1: 也就是说我画得非常像，
0: 嗯，
1: 等我老婆不是，那时候是女朋
0: 友，那时候女朋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哦，不是真的拉链，你看是画的，哇，天分，然后后来打开之后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
0: 也那么好，你太可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钟就想嫁给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所以我讲点实在的，
0: 所以你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
0: 好
1: 巧，我做这人生，
0: 什么好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
1: 可是我就喜欢他那个样子，
0: 超爱的，对不对？
1: 我跟他讲老实话，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我都不知道，我只看你外表，他好高兴啊，凡是女孩子你跟她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她才不高兴呢，不是吗，
0: 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她外表不好她会不太高兴吧，
0: 那你要说有内涵吗，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有时候想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0: 对，
1: 不常在家里管，
0: 对，
1: 是不是？妈妈嘛，袖珍美丽，有时候孩子嘛，啊，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0: 是，
1: 那是还是嘞。那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你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
0: 就是那只手啊，
1: 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0: 对，
1: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0: 哇，很难嘞！
1: 你以为那张纸搓过来不好画
0: 耶？很难耶，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1: 是啊，
0: 很难。
1: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0: 对。
1: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0: 对，
1: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0: 对，
1: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路，济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济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0: 对，
1: 嗯，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0: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1: 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0: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
1: 第四志愿，第四志愿，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0: 对嘛，对嘛，
1: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0: 也不错哦，
1: 嗯，也不错了。嗯，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0: 没有，都是中等。
1: 中等，
0: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要做考试的，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五十个人，我考四十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1: 差一点点。
0: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
1: 嗯，
0: 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爱读书。
1: 嗯，
0: 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1: 嗯。就开始
0: 毕业考就已经
1: 放飞自己，
0: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1: 嗯 ，OK 呀，
0: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1: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0: 那我有，
1: 你有低空掠过？
0: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1: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0: 哎呀，
1: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1: 记一个大过而已，
0: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0: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1: 描述一下，
0: 我作弊嘛，
1: 嗯，
0: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1: 那
0: 风
1: 气，
0: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0: 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1: 那个
0: 洞。我底下放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词。
1: 英文单词。
0: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词。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1: 内容
0: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啊，我就被发现了。
1: 那老师也很厉害，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是你的技术
0: 刚好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寄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1: 阿琼这三妹意思。”
0: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我连考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辅大，他也不知道，
1: 他也不知道。
0: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了。
1: 哎，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0: 对呀、啊，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他拿那个通知单说：“啊，这是三个记大哥。”我讲：“爸爸，那无要紧啦，大哥，因为三个才有代志啦。嗯”伊讲记三拜，
1: 伊
0: 讲安尼好样哦。你三拜才有代志哦，啊，你还不较注意啊、哦，以后小心一点。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就是我爸爸，
1: 你在唬你爸爸的。
0: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喜欢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1: 嗯，
0: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不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死，那我不是没路走了吗？
1: 也是，
0: 我做事情凭直觉，
1: 嗯，
0: 哎，我觉得我这一生是
1: 爸爸很好玩呢、欸，
0: 很好玩。
1: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咧，
0: 阿
1: 三拜才有代志哈，
0: 意思讲做别较小心咧。
1: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嗯。我觉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啊，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0: 对、啊，
1: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你的个性，
0: 没错。
1: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0: 没错，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这样？
1: 哎，真的，
0: 我都自然不可以，
1: 算是幸福的了。
0: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1: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0: 对
1: 啊、各位朋友，你没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嘉奖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完了。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 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0: 我很喜欢这样，
1: 因为音乐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0: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哎、
0: 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1: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
1: 嗯、
0: 你只要把画画好、嗯、其他你不要管、嗯、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哦、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嗯、可是呢、嗯，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
1: 嗯哼哼哼，
0: 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1: 无形之中会跟着走。
0: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
1: 嗯哼哼，
0: 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嗯，
0: 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1: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0: 这就是这才有感情嘛。
1: 嗯哼，
0: 你勉强是都没有用。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1: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0: 幸福
1: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煞中了。
0: 对，
1: 我是煞掉对吧，
0: 他刚好也喜欢我。
1: 对，就刚好这么凑巧。
0: 凑巧、嗯、
1: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0: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虐、嗯、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现在很绅士、欸
1: 哦、因为老婆的影响，
0: 我是被他改造。
1: 是
0: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1: 可是你们同年呢、欸？
0: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他是修女耶、欸啊。以前呢、欸，
1: 他绰号是修女啊。你绰号呢？
0: 哇，我叫做姓博士 ，Doctor 姓，还有 Sex。对不起啊，我今天
1: 没关系，
0: 我今天什么都说。
1: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哎、
0: 高中
1: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0: 是的，
1: 对，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哦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了。
0: 没错，
1: 那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哎，
0: 记大过，
1: 阿爸卡小心点哈，无三遍了哈，一遍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太可爱了。嗯，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
0: 嗯。

0: 所以真正的让自己完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对呀、啊，
1: 我简直获得人生，
0: 还有金爵奖，
1: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0: 就疯了，
1: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0: 哦，因为那个奖，
1: 对，
0: 让你下定决心，
1: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也没读美术系，
0: 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1: 哦，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那我就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哎。
0: 是啊，
1: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直是疯狂了。我看到国家文艺奖，我去参加。我就拿了10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
0: 是是，
1: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0: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1: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话，不过那下笑脸，27岁，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0: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1: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0: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1: 还早哎，35岁以后的事。
0: 哦，35岁以后的事。
1: 我是先画画，那画画之后，他们就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的，虽然画的还不错吧。我颁给他一个青年西画
0: 特别奖，
1: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0: 影响你一生，
1: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运，不然我没有当博士哎，我没留学就当博士啊。研究所也没读啊，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哎，
0: 是，
1: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当教授？
0: 对，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好，
1: 拜拜，
0: 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这个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基金会，就是主要都是做慈善事业的，这是很好的现象。大家有钱啊就去成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会，但是成立了以后假如说发展的不那么好啊，也有很多基金会这样，有很多基金会因为人手的关系啊，捐款啊捐不到啊，所以讲不好听呢，在那个里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那有的人呢，就是勉强，一年呢、啊，做个几十万块钱啊，或者100万块钱的慈善啊，就在那里这么滚啊滚啊滚啊，那这样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不能发展大。但是也有的慈善基金会啊，他们的主持的人啊非常有脑袋，他们就想。

这样的不是办法，我们将来后面也不会怎么样。我不一定要维持我创办的这个基金会，现在我把这个基金会并给别人，捐给别人去了。因为现在他们基金会到了最后啊，如果情况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做不了太多爱心的这个事情，他要把基金会解散。解散照政府的规定呢，这个基金会解散剩下来的钱要交给政府。那有些人就说这个交给政府不好啊，所以他就捐给别的慈善基金会。那现在我们办的基金会啊，这个五指西瓜基金会还有天使基财团法人啊，办得相当不错。那么有很多人呢，他的基金会不想继续做了，他们就把基金会捐给我们，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捐了有三个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小，大概只有五六百万剩下的钱给我们了。这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大概有一千多万剩下的也捐给我们了，就他的基金会结束消灭了，那钱捐给我们了。那么另外我们有一个大的基金会啊，他也不做了，不做了，他觉得发展呢不那么理想，他就想到如果把他的基金会的钱捐给我们并给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我们当然非常谢谢啊这样的人啊对我们的信赖，尤其对我这个王老先生啊也非常的信赖。有一个基金会啊，他有房子盖好了，盖了有五层楼，非常漂亮哦，远远你看就很大的。他这一个基金会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大的房子哦，大概要值3亿8千万。3亿8千万，他有银行贷款1亿2千万，所以实际的价值还有2亿6千万。他如果把它卖掉啊，又卖3亿8千万，还掉1亿2贷款，还有2亿6千万。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五指西瓜基金会非常不错，他就跟我们联络，说我这个东西啊，我把它捐给你们，我的基金会消灭，捐给你们了。哎，我们说这个好啊，所以3亿8千万，贷款1亿2我们要去还，但还有2亿6千万。现在外面的股价啊，这个股价的公司，中介公司股他的这个房子啊，大概值不是3亿8，是4亿8，所以4亿8减掉1亿2，还有3亿6千万呢，也并给我们基金会了。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做。所以这是在台湾啊比较好的一面。很多人成立慈善基金会，他是满腔热血想要做很多，但是后来因为自己的人力不够啊，捐款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有刚才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并给我们。这样的一样的嘛，我们做爱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事。这个这种慈善的这个捐款的，像这种基金会合并的很多。那现在我再讲讲我自己，我今年87岁了，我还有肾母腺癌，已经有6、7年了肾母腺癌，但是都没有治，一点事好像没有癌一样，董事，但是也87岁了，年龄也算是够大了。前几天那个梵蒂冈那个教宗过世了，我一看到新闻啊，哎呦，我过世了，88岁，哎呀，高寿高寿。后来我一想，我也87了，还有1年就要再见了我，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要努力做很多事。但是我现在呢，钱都爱心捐款都大概差不多捐光了，我爱心的捐款啊，大概捐了1亿4、1亿5千万。1亿5千万就一个公务员，我们是公务员哦，我跟我太太都是公务员哦，就一个公务员来说，能够捐到1亿5千万出去是非常大的。据他们说，我和我太太捐了1亿5千万，在台湾大概以公务员来说，大概是第一名哦，捐的最多的。但是我现在捐了以后，我现在也没有钱了，但是我还要努力的做爱心。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房子啊卖掉。我的房子在林口仁爱路非常好的地方，我的房子有两个，一个是我跟我太太住，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住七楼嘛，风景观非常好，我对面电梯一下来两户，对面以后呢是给我妈妈住。我妈妈，我到林口来买房子啊，主要就是为了妈妈，因为妈妈在台北那个时候80岁了，住的房子啊没有电梯，还要爬楼，这眼看她就跑不动了嘛，所以我们就到林口买了有电梯，所以我们就在七楼，一户我们住，另外一户就妈妈跟弟弟住，弟弟照顾妈妈。现在妈妈过世好多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弟弟呢，他要跟我妹妹去住，我妹妹也住在这个社区里面，妹妹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住一个。他说，哥哥呀，你这个房子啊也把它卖掉好了，钱呢就可以去做公益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有两个房子要卖，一个呢大概要卖到2100万，另外一个大一点呢大概要卖2500万。这个都已经降价，降价也降了，所以不再降价的东西了。而且卖到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做公益，不是给我，大家晓得这一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的当中，如果有人要买房子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我是委托中介，有个叫21世纪这个中介的公司啊，负责在卖。一查网上一查呀，就可以晓得了。所以他是这个21世纪这个中介公司在卖的，查就可以晓得。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那么也共同做公益。因为要晓得，我拿到这个钱不是我自己要去吃喝玩乐，也给孩子，我们也没有小孩，所以这个钱都是拿来帮助苦难，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这两个房子，一个是要2500万，一个是2100万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59平，一个有49平，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共同来做爱心。这个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花了一整集的谈到在旅行途中可能遇见的不理想状态。那我当时谈的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这种一种态度。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你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好像说明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也是没有无意这样做，但是呢我就是

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说，当你去到了某些国度的话，那你这个碰到的不友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种族歧视。那也许这个是在美国、欧洲这一方面，因为这几年的仇中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呢，对于我们亚裔的面孔的这种单独旅行的背包客，或者是就是小众旅行的这个团体来讲，可能会逐渐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经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会来描述一个我在一个美国的不太不算是最大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城市周边的一个比较属于乡镇地方的一个待遇经验。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把我的所说的这个上纲到是全国都是这样，在我们作为一个背包客或者是一个天涯旅行的人的话，我们常常是争取自己一个人的旅行。那我最近在台湾，很多的网站都是属于各年龄层，比如说50+、50+ 那个网站里头就讲到很多的女性呢，到了50岁以后，自己背起背包，然后天涯，到处的去，旅行，然后也借宿，也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呢，这种很通行的，现在大家很流行的单独旅行呢，当然是有非常很好的经验，可以放飞自己，把你的所有心灵的那个这个负担给放下来，可以这个完全轻松的去旅行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任何的旅行都有风险在里面。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很多网络上的知识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在任何的旅游安全方面的顾虑呢，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说呢，某些国家地区是相对安全的，例如说，日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就是相对是大家的印象里头会比较安全。但是同样的，你说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依旧有那种日本的女留学生，后来就是死在台湾，然后一直查不出来凶手。那种单独旅行的日本女生，那有些人呢到中国大陆，一般来讲起来是很安全的，但是呢有没有什么人失踪的事情呢？也不是不能说没有。那在北欧呢，相对的大家都觉得民情非常的稳定，国家很富裕，然后你去旅行的时候，这种被这个一般的流氓地痞骚扰或者是抢劫的事情比较少。那我必须要说，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有那么一件两件的事情是比较这个结局是不太就是是蛮悲惨的。对于旅客来讲呢，这种是万里中间的一次的经验，也就只要有都是很遗憾的。那但是对于普遍大家认为不安全因素呢，我想必须要说的是，比如说南美、非洲或者中亚国家这些，因为整个的地区是比较偏远，那对于大家不熟悉的这样的地方，最好是寻求比较专业的这个旅游资源会安全很多。那另外呢，就是大城市，如果大家要到大城市去旅游的话，绝对应该说是，感觉是，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因为大城市里头有很多的，犯罪，或者是，今天也有很多的很多的城市是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那在这种情况，任何一个大城市，到了这种情况，尤其到原来这个城市是 OK 的，它的城市内部也是够安全的，但是因为

济的改变，譬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现在都非常的不安全。那譬如说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一些大城市，现在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尤其你到了其他相对不是那么安全的国家的大城市，更加要特别的小心。那这个单身旅行就远远不如参加旅行团，或者是其实世界上也有很多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譬如说 Viator 这种这个旅行团的这种在地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是比较可以使用的。那在这种对于背包客的安全顾虑来讲的话，反正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比较混乱，这个治安比较值得担忧的地方，那就把它列为你单独旅行是比较不安全的。而且呢，对于大城市，你每个人都想去看一下繁荣的大城市，这个是，而且这它就是交通要道，通常你要去任何地方旅行也都会经过大城市，然后再转到比较穷乡僻野的地方，你要去享受原始风光的话，也都是需要经过大城市的接驳。那这个到大城市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记得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也是有一部大巴把我们带到开普敦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照理说这个都是让人觉得是比较安心，因为看起来很进步，但是呢它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这个治安的情况。比如说到南美比如说去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譬如说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两个大城市真的是非常不安全。那这个如果你要去单独旅行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能够找到 buddy， 就是至少两人成行会比较安全不要一个人直接进去，最好有一定的了解，那免得有产生非常大的难处。那钱丢了证件丢了，信用卡丢了，这些都是旅途上需要能够避免的事情。那我想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还是一块净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些忧虑是不需要太影响你的心情的。那我相信大家现在在网上的旅游资讯呢，一搜寻也就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是维邦，哪些地方是乱邦。那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有事的话，那个我相信去闯荡这些war zone 啊，就是有一些不安定的这个有乱军在里头的那个地方，绝对是要避免。并不是说很酷就可以跑到那边去，年轻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危机。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对于我感觉如果是讲到种族歧视的话，回归到我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在后面节目的后面我会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即便是我在美国已经居住了20-30年之后，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被歧视到，那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在美国今天的旅游，大家都认为美国是相对很容易旅游的地方，但是呢任何地方都有，任何国家的城市跟地区都有3、6、9等。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在美国的旅游呢，我在节目中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来谈，好像都没有提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一些部分的旅游经验。那我也就是跟大家今天也把我自己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任何地方都有3、6、9等，在你的危险指数上头，当你旅游的时候，任何的危险指数都需要
给他

非常大的一个理解，因为呢，这个事情大城市里头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地的人都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尤其是过去非常好的地方，如果你的旅游举一个例来讲，美国在西岸，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最好的一个海滩的地区叫 Santa Monica， 这个也就是66号公路的终点，然后也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风光好的海滩，然后整个来讲，住在那个城市的人会觉得这就好像是美国的样板。那当初这样的干净的街道，有很多漂亮的商店，然后有很多就是尤其离海边那么近，你的走路就可以到沙滩上头去享受美丽的大海。但是呢，在疫情过后呢，这个洛杉矶市已经非常多的问题，那它的drug 这是吸毒的问题很严重， homeless 的问题就是无家可归人口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商业搬出了

游车游览，尤其是幅员广大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啦，像加拿大啦，像这个其他的澳洲，或者是其他大家很喜欢用开旅游车、露营车的方式来到处的旅游。那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美国的确是一个开露营车旅游的天堂，它有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开放的，然后你去到那边不需要住旅馆，你租车的钱你可以住在车子里头，然后呢最棒的是大家都喜欢拍照。那开露营车旅游的好处是你随时停下来，你就可以出去尽量的拍照美景，不同时间的美景都可以拍照下来，甚至可以用 drone 就是无人机拍摄美丽的风景，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旅游方式，在 pandemic 之后有非常好的就是发展，而且呢就是变成很多人热爱的活动，那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是呢我最近也听说，就是开露营车的人，他们在那个停下来的，也许是在国家公园或者是在某些这个park， 就是他们这叫做不是国家公园，就是专门给露营车停住的这样的一个 park， 你要停下来就是要加水加油，然后要烹饪，然后要把那个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些平常排泄的东西都排除掉，就等于做休整，然后再继续开的这个露营的 park 也不是那么的安全，也有被抢的情况，因为美国已经很多很多的人是失去了他的房子，在这个疫情期间失去了他的家，所以呢他们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选择用露营车去到处的迁徙，然后呢租那个露营的地点相当便宜，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出路。那他们也许到处打工，就到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哪里的 Amazon 需要工人去帮他们清理货，那这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工作，他可以去。但是这个对于一般我们露营的这些客人来讲，旅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呢这种也慢慢变成了一个可能犯罪的因素，因为它都是在边缘比较警力不达的地方，甚至美国的很多地方是没有基地台的，你连电话都打不通。当你到了这样的幅员广大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仅有美妙的梦想，觉得说我可以躺在我的露营车顶上，我可以看这个天上的星星，都是很浪漫的想法，但是呢这中间的风险也是要自负的。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能够提醒大家，任何的露营或者是这种开车旅行真的要小心，有时候爆胎的问题啊，车子的状况出问题，这都是租来的车子，所以这些情况不是你能够完全预测的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把这个放入你的风险的意识里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各种不同的旅行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在网上做交流，那你看别人的经验，你就会了解你自己需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主持人伊妮。那这一集呢，我们是在谈所有的旅客到达一个国外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感觉对外来客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闭塞的可能在周遭的环境也没有办法找到自力救济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让我这一生非常感到很意外的一个地方。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种族歧视的这种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民情呢，在美国是不会明目张胆的。但是呢，也就是在十年前，我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州，这个离他们的州政府不远的城市旁边，在一个乡下地方，我就有一个遭遇，我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遭遇是我认为是非常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呢，这中间有存在着很多大家隐而未见的那些歧视的人群，而他这个人群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地区是非常闭塞的，然后他们对于而且几乎是全白的社区，没有任何的少数民族，也没有这个非洲裔，也没有亚洲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是在一个在纽约北部，纽约是世界级的大城市，然后有全世界的人涌入纽约，但是它往北边开2个钟头、3个钟头呢，就是 Upstate。上州，纽约的上州呢，它有些城市，比如说它的州的首府叫 Albany， 然后呢，它的这个旁边就是很多的农民或者是他们这种世代住在那边的，但他们并没有走出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没有很多世界的这个广阔的经验跟知识，而且他们也是认为白人就是白人独尊的那种。一种心态。那我们就是参加了我女儿十年前的婚礼，是在 Albany 的这个州议会。那州议会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以前都是 Albany 的报社的政治记者，所以呢，他们认识 Albany 的市长。纽约州 Albany 他们有一个帝国大厦，所谓的帝国大厦是他们的州议会的一个非常历史有名的建筑物，非常的美丽。然后我女儿在那边结婚，因为州长呢是他们以前采访经常认识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那个州长就来帮他

他们证婚，对不起，是市长 Albany 的市长，就是他们州议会所在的州政府所在的那个城市叫 Albany 的市长为他们证婚，所以证婚完了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我们就等于要开回纽约市，因为我们呢那时候的家在纽约市，所以我们就在开就走他们比较。属于我们认为是乡下的路了。那走到有个地方叫 New Pass，那去了这个 New Pass 呢，我们就走那个路都是好像算是乡间的道路。那我们就说打尖吧，因为回到纽约去住旅馆，那这个这么晚的时候也很难再找到旅馆去住。那因为婚礼参加的人，我们一共有三，等于三队人。就等于在那边就说随便，我们就停留，然后商量就说随便找一个旅馆就去睡一夜，第二天再开回纽约去还车，然后去那个就是再做打算。结果呢，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 Motel Six，这个旅馆呢是给所有在途跑路的人住的那种比较一般般的，可以说是比较廉价一点的那种旅馆。Motel 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去住，觉得一个晚上也可以忍受它，就是因为时间晚了，我们就决定就去入住。那去入住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没有定位，也是 walk-on，因为 Motel Six 这种旅馆就是你随时入住，有空你就可以住进去。结果呢，我们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女的，她显然是当地人，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六个人，那都是东方面孔的。那女的态度并不是很好，然后我说我们要六间房，但是呢，这个她给我们的价钱就跟我们在网上查的价钱是不一样的，那个价钱就大贵了20%。然后呢，那个我们说为什么会比我们看到的价钱？我们拿手机给她看，说这个网上价钱呢，你多加20%。那女的说你要就要，你不要就算了。那当时我们说没道理啊，因为你们扣这个价钱，但是我们到这边来你要做。后来我们就有，反正我们三家人也是在他探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算了，我们这个多也不是多很多钱啦，大概多个是将近20块钱，那就算了，我们就住进去吧，天色已晚，就休息好了。那行，那结果大家就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去入住，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太正确。那你的价钱跟你在网上 PO 的价钱是不一样。结果那女的就说，那你们没有事先定嘛，那就是这样子价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说差一点算了。进去了以后呢，就入住。第二天早上，他们早上是10点以前供早餐的。那我们大概9点20分下去呢，就发现所有的这个该吃东西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收掉了。那我们觉得很奇怪，我就去问，又是昨天那个女的，然后我说，请问你们的早点呢？就那女的就说，你这样子啦，那边有一些 cereal 跟牛奶，没有，她说有一些 cereal，你就拿那个一盒一盒的小的那谷物。的那种早餐自己拿吃好了，就后来我就说，那我们需要牛奶，你至少可以给我们几盒牛奶吧。结果那女的就很巴不情愿，拖着她的脚步就去拿了几罐这种盒装的牛奶。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disposable 的那个盘子呢？就是小碗呢，因为吃 cereal，你难道是干吃吗？结果后来他就是去拿，你反正就是问一下就给一下。后来呢，那但他不能不给，因为他是 serve 到10点钟，昨天晚上问过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大概9点半，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东西，就吃到一半，那我的衣服啊、皮包啊都放在那边。这时候有一队人就要先赶着去坐飞机，所以他们就走了。那我就。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站到门口，就出到外面跟他 say goodbye, hug goodbye，然后他们就走了，也感谢他们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那就走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跟皮包还在桌上，但我的食物那时候是9点半，
已经被他们丢掉了。

我才刚刚开始吃就被他丢掉了，这是很明显的故意行为。对不起，我今天讲起来心里还有一点不太快乐，不太愉快。然后我就去说，你怎么把我吃的东西丢掉？我衣服皮包都放在桌上，我没有咬那个。然后那女的不理我，结果那个我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跟你要求，你把我丢掉，我再跟你要一盒牛奶，再要一盒 cereal。 结果这个女的就觉得她的眼光看我就像搞就是找茬，你知道。结果呢，我的先生就很觉得很差劲嘛，就说你们这个 service 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 Motel 6不应该差到这种程度。结果当时呢，那女的就等于是她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看她打了一个电话。结果那个时候还不到十点钟，好，所以我们跟她要求再拿一个东西。后来我就站在柜台盯着她看。我就看着他，我说今天还没有到时间，我要求你把我这种东西丢掉的东西就是再拿一份给我。结果先生也站在那边，我们两个站在那边盯着他看。他那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过了一下子，有个警察穿着警察衣服就来了。他的个子比我先生矮一大截，一个小小的这个警察来了，同样的一句话，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然后好像耀武扬威地走进来，就我先生就解释这件事情给他听。那个女的是把这个警察叫过来，这警察说，那 what do you want? 我们说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份早餐，吃了我们就会走。然后呢，那他那个然后我先生就说，这个 service 我们没办法接受，是这样子。那时候那个警察呢，后来我先生在讲的时候，当然他个子比较高，那个警察站在那边显然气势就没有我先生那样就是威武啦。他立刻就跟我先生说，你现在到墙旁边去，把手放在墙上，然后背对着我放在墙上。这是对犯人的态度哦。这个态度就是我的先生后来看到那个警察是这种态度。他说我认为你是在骚扰，警察说我认为你在骚扰这个 business。 就我简直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就是他被这个女的这样叫来，这女的明明是有错的。结果呢，就把那我先生当时看那警察都预备要拔枪了，结果我先生就站在那个墙壁那边背对着他，然后手放在墙上。这个时候我就说 Let's go，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Let's go， I don't need that kind of breakfast。 就当时我是想息事宁人，这个穷乡僻壤根本不认识的地方。结果这个警察就说，他看我这样讲了，他就说，好，你们两个 go into your room， pack in 5 minutes， get out of here。 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待遇，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去挣扎，觉得说这个是穷乡僻壤，而且是穷山恶水的地方，不要跟这种警察去作对，自己就是认倒霉出来。那时候已经 check out 了，就我们是 check out 以后，那反正这个女的，我们给她一个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也许她不是种族歧视吧，我们要这样想，我们才会出得去。但是我就说我们有这个待遇，我就出来。然后我的女儿跟女婿听了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昨天那么风光结婚，这边的市长给我证婚，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的女婿是白人，他没有办法想象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在这附近的大学毕业，他没有，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他非常的觉得非常丢脸，他跟我道歉，然后我就说不用管，你不是他们。但是这个事情给我记忆很深刻，就是说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可以保护他们当地的这个商业为名，然后给我们这样的侮辱。所以我就说，每次讲到警匪冲突，这个警察跟黑人的冲突，我完全。

跟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仅仅在20年前、30年前，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是大学城里头友善的高知识分子，他们的程度跟我现在接受到的这种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经济实力比我们差很多的人。所以呢，我当时立刻就跟我的先生说，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然后 put that behind us。 但是呢，在这个经验告诉我，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即便是我是在这边的，我是居民，但是我一样会受到这样的歧视，种种的歧视，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但是呢，我就回忆到我大学，我在研究所所做的关于种族歧视的一个，就是一个一大系列的研究，当时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真正能够破除种族歧视的方式是促进 cross-racial 跨种族的婚姻。只有有这个婚姻的时候，人们会真正的作为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你有你的孙子是跨种族的，你是黑人跟白人结婚，你的孙子是长得不黑不白，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就是嫁到你家来，或者你娶到你去到了另外一个种族去通婚的时候，这两家人开始会能够破除他们自己的歧视。这是一个希望，有的人是终身都不能破除，但是呢，在绝对多的情况之下，能够真正达到完全把这个非种族的人视为跟你一样的人，是借由通婚的方式。而且这种通婚呢，会产生家庭的爱，家庭的爱，这个爱是破除种族歧视的最有效的方式。想想我们中国多少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还需要现在来研究吗？记不记得我们在多少年前，在也许在这个西元前之前的时代，当这个汉朝他们有去通西域，然后他们有屯兵政策，他们到边疆去跟这个其他的民族通婚，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屯兵就开始在当地就是开始通婚，跟这个非汉族的人种族去通婚的时候，当时做的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的结果。所以真正的通婚才能够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那我就讲讲我最近的这个观察，因为我在2年前搬到了Las Vegas 作为这边的居民，然后我就看到这边有大概全美最多的跨种族的婚姻，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个 Hispanic 西班牙裔的跟白人，或者是白人跟黑人，或者白人跟亚洲人然后亚洲人里头也有黑的跟不黑的，那这样子的很多的通婚，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就已经很司空见惯了。我几乎要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婚姻是 cross-racial 的婚姻，那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因为你的邻居有一半以上都是种族通婚的，所以你就真的是被教导要能够好好的对待所有种族的人。那我今天就谈到这边，在旅行中间，各位朋友，大家要注意这个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警示。那我们自己旅游各自平安，有防卫的心，然后充分的享受你的旅游，而且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办法把它放置之脑后，不要让它
就是阻断了你未来可以探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喜乐，祝福您心想事成，祝福您能够开开心心的每一天用爱来过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妈妈，她来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其实呢，这位妈妈呢，她的这个当妈妈的这个时间已经有17年了。最重要的是她经验丰富，因为她有四个小孩，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孩子哦，从小学、国中、高中哦，每个阶段都有。所以呢，在这么多年的当妈妈的这个历程当中呢，她已经练就了很多的功夫了。他知道怎么样在当妈妈的过程当中陪伴孩子，然后当妈妈的怎么自我成长，怎么自我调试，怎么样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也帮助了很多其他的妈妈。那我们今天来邀请一下这位很全能的妈妈，庄建娟。哈喽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
0: 是，
1: 对。
0: 建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要来聊一聊你当妈妈的历程啦。其实我觉得母亲这个角色是很伟大又很不容易的。孩子依靠母亲的那种从小依靠母亲的那种倾向就是非常的明显的。那母亲呢，她几乎是决定家里面的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角色，然后方向、功能，还有家里面的幸福感，然后家里面各方面，这妈妈真的非常的重要了。我知道其实你有

0: 这个小孩、
1: 嗯、
0: 而且我知道其实您呢就是是后来是选择当全职妈妈，
1: 对
0: OK， 所以呢我们想了解说你当初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又为什么会生，你生了四个小孩为什么生了这么多个孩子、哦、跟我们聊一聊。
1: 好，我当全职妈妈是我生完老二，那那时候刚好工作上遇到一点瓶颈，所以等于讲直白就是我没有工作了、
0: 嗯、
1: 那那时候其实我结婚结得比较早，我28岁就结婚生老大，所以那时候讲实话讲就是我的工作经历很少，那如果我要出去找工作我可能找不到支撑两个小孩的保姆费的薪水。
0: 嗯，
1: 那
0: 你两个小孩很近是不是
1: 差3岁，那时候老大3岁然后老二出生，那那时候我觉得很就是为了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想要自己带小孩，然后我如果出去工作上班那就变成我的保姆费可能真的还要倒贴、
0: 哦、
1: 那权衡之下，而且那时候家里其实还有个长辈就是我先生的爷爷，
0: 嗯，
1: 那权衡之下整个以家里的经济状况来讲其实我是自己留下来在家带小孩、
0: 嗯、
1: 其实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一开始会做这个决定是这样、嗯、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先生，他其实就也很支持我在家好好的陪小孩，
0: 嗯，
1: 对，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一开始会想说先留在家里带小孩，那带着带着真的也可能整个越带，你说越带越好或是越带越适合也可以这样讲，那我觉得我先生也愿意做经济上的这个资助，对，他也就没有急着要我出去上班，对，那后来我们是真的想要认真想要生第三个小朋友，我真的很想要生第三个小朋友，然后我们讨论过我就好吧，那我们就生三个，那第四个真的是意外，那生完三个小孩生完四个小孩之后我就更不可能出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家的 CP 值比较高，
0: 嗯，
1: 对啊，因为就是一开始是经济考量啦，可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走过来我很感谢我先生的支持还有我们当初做这样子的决定、
0: 嗯、
1: 因为就是可以好好的陪伴小孩长大，然后真的是好好的带着他们经历很体验很多事情，对、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很开心，我是我老大今年17岁，他上个月才过完17岁的生日、
0: 嗯、
1: 那我很开心我现在看到他的一些样子，我从他的身上看到我过去真的很认真的陪伴也好或是带领他做了一些事情也好，那现在在他的身上我有看到那个果，就是也不能叫成果，我觉得是发芽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嗯，四个孩子哦，几男几女啊？
1: 两，刚好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好，老大高二国二5年级4年级，然后1、3女2、4男，然后我生了4次，我都是这样介绍我自己，我生了4次没有双胞胎，而且是跟同一个老公，因为真的有人问过我，那时候生到老师去妇产科的时候，妇产科医生，因为前面3个是同一个妇产科医生，第4个妇产科医生是不太熟的啦，反正就是第一次他真的在问诊的时候问了我2次是同一个爸爸吗，我说是对，他这个礼拜问过，下次产检的时候他忘记了。哎，第四胎哦，哎，那你是同一个老公吗？我说是，对，我回答了2次。对，然后以前小时候一堆小孩出门的时候，因为大小差7岁嘛，所以就真的有那种娃娃车推着，然后另外一个才是小学1、2年级这样推出去的时候，真的有人问我说：“这都是你生的吗？”
0: 嗯，
1: 对，我在想他可能有两种，因为以为我可能是保姆，
0: 嗯，
1: 对，然后也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重组家庭啊，
0: 嗯，
1: 对，我要讲真实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家听到我生4个会暗暗的想问但又不明问，因为不认识我的时候，所以我现在都会自己加句是同一个老公，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哦。
1: 对，
0: 那四个孩子哦，
1: 嗯，
0: 四个孩子的个性差异性很大吗？还是都很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其实真的，因为本来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哦，
1: 那有他自己的个性，而且性别的差别也有。对，那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真的是不一样的个性。所以用老大的方法，你说用到老二或用到老三，能不能同样的招？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对，因为我老大是女生，
0: 嗯，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1: 我老大是女生，那她是一个比较她的自我管理能力，她的上课啊，写功课啊，然后。

0: 整理书包啊，以女生至老大来讲，就是家里的大姐，做家事啊，带弟弟妹妹啊，那都没有问题，
1: 很有大姐的风范。
0: 对，很有大姐的风范。对，她以前小时候就是我的小队长，
1: 很懂事。
0: 对，那老二就是男生嘛，那当然就完全不是他姐的风格，他比较搞笑，然后他很多创意的点子啊干嘛之类的。对，那三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四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真的是你每，我觉得那就是回到上帝创造每一个孩子，他就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也跟他们去产生每一个孩，因为有妈妈就会问我说，你有这样的小孩，你有没有偏心哪一个，或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我自己回到身上是，我觉得我跟四个孩子有四种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互动方式，不同的互动模式，然后我跟他产生我们两个属于的关系。对，那当然不可讳言，有些孩像我的老二可能跟我一样都比较爱吃美食，那我们共同的兴趣就是吃美食，但我的老大可能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偶像，他高中了他喜欢偶像，然后他喜欢漂亮的衣服，他喜欢保养品化妆品，那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他喜欢逛街，对，那我不是这样的女生，那可是我也要开始练习欣赏他，那我跟他有其他的互动模式啦，我只能这样。对，我会觉得如果有人问我，常常有人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偏心谁，或者是你有没有喜欢谁，我觉得那是我跟每一个孩子有独一无二不同的互动方式。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跟我，都会跟我说我好像比较疼老幺，或是我对老幺比较好。说实话，我对他的打骂真的比较少，会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1: 通常都这样哎，
0: 因为我的大女儿就会跟我说，弟弟这样你都不骂他，你都不打他，你以前我要是这样，你就会处罚我了。我都会很诚实的跟我老大说，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再当妈妈，我差了7年，我也有不一样了。
1: 对，
0: 那个心境会不一样，成长的妈妈的那个，你说修养也可以，或是说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因为我也是在浮动改变的，
1: 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也是一样，就是老大第一个孩子的话，我们都是比较认认真真的，
0: 对，照书养，
1: 对，照书养的，然后该管就要改，
0: 对，
1: 然后怎么样，然后看别人说什么，我们要参考
0: 对
1: 做，
0: 对，这绝对会。
1: 可是一定孩子生了多了，又有三个嘛，
0: 对，
1: 生到第三个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有经验，后来也觉得说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
0: 啊，对
1: 啊，
0: 因为你对啊，没错，
1: 因为觉得说那些问题都小问题，所以到老三的时候就比较不打不骂了。你真的是这样
0: 对，然后第四个就自己放路边自己长大。我常常因为我第四个孩子真的很会看脸色，然后真的是天使宝宝，整个比起来，然后花了时间，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四号啊，他要是再难搞就被丢马路了，这是真的。我觉得孩子自己的那个手足排行，还有整个家庭的氛围跟气氛，有很多原因。对，那第四个孩子他有很多手足在看。对，他从小从几个月开始，他就看着哥哥姐姐玩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的刺激也会比较多。
1: 对，
0: 那他的察言观色或什么之类的也会比较多。
1: 对
0: 对，那他长出来的样子，当然跟老大的时候是有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这么多大人围着他服务他，他长出来的样子当然跟四号是对，我们都叫号码，我在家真的都叫号码，是不一样的。对，
1: 是，
0: 对。
1: 很有意思哦。
0: 对，
1: 那这四个孩子照顾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你觉得你当妈妈17年来啊，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有没有哪个阶段是觉得比较辛苦、比较不容易的？
0: 当然是小孩子小的时候是最辛苦嘛，因为你要花在他们的时间是最多的，比如说洗澡啊，光是洗澡啊，早上刷牙啊，洗脸啊，因为我老大跟小的差7岁，所以我们家的屋子里面连续10年，都有3岁以下的新生儿，就是3岁以下。那3岁以下基本上吃饭要喂啊，然后换尿布啊，上厕所啊，妈妈我要上厕所或干嘛，你都要，我觉得是那个时间被打断，因为他要上厕所，你就是要马上抽离去，马上符合他的需要，那时间到了就是要吃，那时间到了就是要睡，然后3岁以前的小孩。也会有个问题，就是他当下手足有什么纷争，你要马上处理，
1: 对，
0: 因为一个小时后他就忘了，你有，对啊，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处理，反正一个小时之后他也忘了，对，那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在哭他在闹的时候，他就要马上妈妈妈妈，对。

0: 那真的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必须就是要有三岁以下的小孩，可能要马上符合孩子的需要。
1: 嗯，
0: 那段时间真的是最辛苦，也是最伤体力的啦。
1: 嗯，
0: 对，但也很感谢我的先生会帮忙，我的公婆，我有四个小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有强大亲友团。
1: 嗯，
0: 那我也是一个会所谓举手就是很。应该说我是一个愿意就是找外部资源进来的，我觉得这件事情
1: 很重要，会找人帮忙，
0: 对，而且我也放得下心，
1: 可以放手，
0: 对，
1: 让其他人带，
0: 其他人带，爸爸带，妈妈，我对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姑姑、舅舅、爸爸，
1: 嗯，
0: 甚至我那时候小孩老三老四还小的时候，嗯，老大老二一个是大班吧，还是反正就是都是一低年级以内的孩子，嗯，我连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刚好学校有活动，
1: 嗯。
0: 我就把老大老二跟着教会的家庭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
1: 嗯，
0: 就一个礼拜六这样子，等于是教会弟兄姐妹来接走我的老大老二，那我只要在家带老三老四，
1: 嗯，
0: 对，我就是我第一个我愿意放手，第二是我也愿意求救，就是说我不行了，谁可以帮我带一下小孩，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些妈妈她会不好意思或是觉得就是会那个不敢开口这件事，
1: 有的时候是不放心，
0: 有时候是不放心，有的时候是没有开口，或者是
1: 怕麻烦别人，
0: 对，也或者他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资源，可是我觉得妈妈要认努力的去找这个资源，
1: 嗯，
0: 或是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不好意思或是那个不放心要放低一点，如果有资源的话，
1: 嗯嗯，
0: 对，然后也相信孩子其实你放久出去之后他自然会适应不同的大人，
1: 嗯，
0: 对，你的孩子其实会另外一个风格，另外一个样子，就是
1: 对
0: 他自己会慢慢，只要对方是安全的人啊，嗯，我前提之下，那个是你认识的、熟悉的，是安全的，对。那你放出去之后，他会自己会适应，
1: 嗯，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小家庭嘛，哈，嗯，如果说是特别是全职妈妈自己带孩子的话，嗯，如果说自己带，然后如果没有比较多的亲戚的互动，或者没有跟其他的妈妈互动交流的话，孩子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封闭了，
0: 对，
1: 就会比较封闭。虽然自己带，但是孩子生活会比较封闭。
0: 当然，
1: 对。那孩子有时候会无聊，他想要找伴，他就会说要上学，
0: 对，
1: 要干嘛的？
0: 对，
1: 好，因为孩子他们是需要朋友的啦。
0: 是，
1: 嗯，像你带这四个孩子的当中哦，你这时间里面呢，啊，你觉得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最幸福最快乐我真的觉得是这几年小就是老四现在是四年级，我觉得是，
1: 嗯，
0: 小我的都上小学之后，
1: 嗯，
0: 最幸福最应该说越来越轻松，
1: 嗯，
0: 因为在我的教养过程当中我常常是比较多是让孩子自己来，
1: 嗯，
0: 因为四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很像人家服务的这么好了，五星级服务，嗯。那我的孩子其实是慢慢被我训练的，是越来越可以自己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越来越轻松，然后越来越幸福。对，我现在小孩子他们很多事情都自己来，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
1: 越来越独立了。
0: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孩子到了国中、高中之后，你真的会看到他的身上，
1: 嗯，
0: 你带给他的影响力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国中的时候冒出一两句话，
1: 嗯，
0: 我觉得是我曾经带给他的，
1: 嗯，
0: 那真的要到可能要到国中以后，嗯，我觉得到高中以后，十四、十五岁以后，
1: 嗯，
0: 对。小学是你是感受不到的，
1: 妈妈的影响力对孩子其实是有很
0: 大
1: 的影
0: 响。对，然后还有，
1: 嗯，
0: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陪他们玩，或是出去做一些体验活动，
1: 嗯，
0: 对，就比如说带他们出去玩啊，儿童乐园啊，带他们去，寒暑假我们就出去游泳啊，上课去到户外啊，
1: 妈妈陪他们很多时间。
0: 对，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聊起来啊，
1: 嗯，
0: 那这就是回忆，他的回忆也是我的回忆，
1: 嗯，
0: 对，那就是哎，记得我们当时一起去过哪里啊，对，那个生命中彼此影响，
1: 嗯，
0: 我觉得是生命影响生命，就是彼此影响，我当然也被他们影响，因为我有了他们，所以我也觉得我也有越变越好，
1: 嗯，
0: 对，
1: 嗯，
0: 彼此影响，
1: 嗯，
0: 就很幸福，
1: 嗯。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我们的庄建娟，建娟妈妈呢，她来分享她当妈妈的历程。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她是怎么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妈妈庄建娟哦，建娟呢，她是一位全职妈妈，她也是17年的资历的妈妈哈。她当了17年的妈妈，她有四个小孩，分别是高中、国中、小学哦，都还有哦，就是这个四个，在这个六七年当中生了四个哦，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知道说，其他的孩子年龄，她是一直持续很密集的当妈妈哈。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他带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辛苦跟快乐哦，还有这过程当中我们这段时间要来请他聊一聊他是怎么自我成长起来的哈。建娟，其实我们知道当妈妈哈，就是必须要学习怎么当妈妈，如果我们不学的话其实会很惨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会在那个挫折沮丧当中，所以做母亲这个角色需要学习的。可是因为我们会受原生家庭影响嘛，我们第一个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妈妈嘛，所以有的时候

0: 我们自己从小走过的一些历程，如果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有时候会反映在我们跟我们孩子身上。如果再加上孩子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话，那就更麻烦。比如说不了解孩子，想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讲不清。我不像有些比较活泼的妈妈，就希望她的孩子也是活泼的。有些比较文静的妈妈，希望孩子比较文静的。没有想到一个文静的妈妈碰到一个很聒噪的女人，她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庄重什么的。
1: 对，
0: 会有这种问题哈。那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状态，但是你是会不会碰到一些状况，然后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成长起来的？
1: 好。每个孩子有不同的个性，这是绝对的，因为上天创造人本来就是独一无二。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我的小朋友刚开始当妈妈的时候会比较紧张嘛，然后会照书养，然后会比较多的规范规条。对，然后我是一个对于时，应该说我是一个对时间掌控比较严格的妈妈。对，然后我喜欢我的生活是几点几分到哪里做什么。可是生了小孩就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所以但当妈妈的前五年吧，前五年那时候真的是很多的挫折，然后也是很多的情绪，
0: 完全失控，
1: 完全失控。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我刚生我大女儿的时候，可能要出门的东西都收好了，好不容易，你知道带 baby 出门，好不容易东西收好，要跟朋友去聚会了，去吃饭了，临出门，哇，他大便了，那我可能就要重新开始洗屁股、换尿布，然后就会迟到。我可能以前会为了这一个迟到，我就会整开心，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或整场吃饭，我会觉得都是你害我迟到，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也可以说是上天修炼我的地方。我以前是按部就班，很多时候都要照着我的规则来。
0: 个性真的是被打破了。
1: 对，可是带小孩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常会说，很多人妈妈就会问我说，啊，小朋友怎么样，怎么办，怎么办？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真的不是专案管理。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所以就是跟他在那个每一次的互动当中，我们去学习调整。那小孩子小，他是小孩嘛，他才3岁5岁，他能调整的比较少，就变成我们要调整的比较多。像我讲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我女儿她的情绪，小孩子就很容易哭啊。她是一个比较情绪敏感，感受情绪比较多的人，
0: 比较纤细，
1: 对，
0: 比较敏感，爱哭。
1: 对，那我的个性可能也可能是原生家庭，就是从小告诉我们不要哭，哭没有用。那我孩子的个性是他可能要先哭过，他的情绪要先过去，他才可以去做一些事。那我的教育是你不要哭，你就先去做，先去改，先去试试看。你拿哭的时间为什么不来试试看？对，我以前我妈是这样跟我讲的。那可是我的女儿就不是啊，她不是这种人，她要把她的情绪先哭完，或者她的情绪先发泄完，她才能可能写那张考卷，或是她才能接下来，她的情绪没有过，她行动力不会出来。对，所以这就是我也要调整我自己。然后容许她先有她的情绪，让她的情绪先过。
0: 听到这边就觉得说，其实这很挑战你的个性。
1: 这很挑战我的个性。
0: 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修炼。
1: 对，我会觉得妈妈这个角色让我越来越变得更好。因为我开始去包容别人，
0: 更有弹性了，
1: 更有弹性。对，那我也很感谢，我真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教会的姐妹，那同样是妈妈，然后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然后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去找到相同的就是好朋友啦，应该是找到你的资源系统。对，你的支持团体。你去诉苦水也好，或是有共同经验的也好。对，那我觉得那个帮助很大，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我可能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人。那我的身边的朋友，他可能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他比较多的情绪。他可以理解我女儿为什么要先哭。那他就会告诉我说，啊，你就让你的小孩先哭啊，还有一些情绪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互相的交流。然后还有就是我也真的很感谢教会，其实真的教会有很多这种亲子的课程。我真的有去宇宙光上过课。然后我有去那个教会的那种亲子的那种课程辅导，帮助我们。我觉得我觉得我有做到一件事，就是当我发现我有点撞墙期的时候，我是会去找资源的妈妈。我不会在那里哭或是烦，或是所谓的

0: 现在的讲就所谓的内耗，
1: 嗯，
0: 我可能是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人，所以我就会去找帮助，
1: 嗯，
0: 不论是课程上的帮助或者是实体朋友吐苦水，
1: 嗯，
0: 甚至我会求救，哦妈，你真的，比如说我会跟我妈说，你可以把谁帮我带回去让我休息还有睡觉，
1: 嗯，
0: 对，如果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会求救，对，把我的孩子给别人带，我不会一直放在我的旁，就是好像一定要看着这样，我会放手啦，如果 你说我会放心给，但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我强，就是外公外婆真的是我强而有力的后盾，
1: 嗯，
0: 对，尤其小孩小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干嘛，那个亲友团的帮忙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对。
1: 你刚才谈到就是有别的妈妈帮助你，
0: 嗯，对，
1: 有经验的妈妈帮助你，
0: 这真的很重要。
1: 你是在教会碰到的吗？
0: 教会还有小孩子的学校，
1: 学校也有，
0: 对，学校也有，就是因为我是全职妈妈，然后小朋友，上幼稚园之后就会认识，一起接，其实真的是从接送小孩，你知道如果你是全职妈妈，你每天三点五十到幼稚园接小孩的时候，就会有认识同学啊，那人的家长啊，那有时候聊天聊天就是当朋友，然后我有去学校当志工，
1: 嗯，
0: 对，就是拓展自己的生活圈，这是我有去做的，对，然后认识更多的家长，然后真的有的时候其实你说多实际的帮忙也没有，就是大家一起聊聊天，哭吐吐苦水，然后彼此分享一下很，你也可以很好笑说彼此分享很悲惨的经验，
1: 嗯，
0: 什么之类的，那大家彼此有一个同温层的抱抱嘛，
1: 对，
0: 现在的网络书也就是所谓的，那因为以前我们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上网络去留言干嘛的，对，那就是真的是实际的朋友，对，然后教会啦，教会师母，那我们的师母，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些姐姐，他们的小朋友可能已经大了，他完全能够理解我那时候带小孩子的辛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四个小孩一带到教会，就会有人默默的把我的小孩抱走，
1: 嗯，
0: 对，他就帮我顾啊，对，真的是换尿布啊什么，或是陪我小孩玩啊干嘛，让我轻松一点，
1: 嗯，
0: 对，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些支持团，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
1: 嗯，
0: 对，
1: 嗯。其实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全职妈妈，
0: 嗯，
1: 我也当了很多年的全职妈妈，嗯，那时候我最期待的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网络这么方便，
0: 对，
1: 那我记得那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说每一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叫妈妈小组的，
0: 啊，然后我自己也有，
1: 对，然后很期待哦，每个礼拜，
0: 对，
1: 我还记得好像是礼拜二还礼拜四哦，但有，反正那一天就是几乎整天都跟妈妈在一起，
0: 对，
1: 因为我们要一起聚会，
0: 对，
1: 我们要看看书，
0: 有我也有自己的小组，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读一本书，什么什么，我记得那本书叫好像叫《快乐妈妈行》还是什么，就是说反正有这种书蛮多的啦，
0: 对，
1: 就是说你怎么样当妈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读书，然后大家就讨论，
0: 对，
1: 然后彼此分享，
0: 对，
1: 其实那个读书会里面非常吵闹，因为孩子都在旁边，
0: 对，我自己也有，
1: 然后就是可是你会觉得好快乐，就是孩子吵他们的，我们大人聊我们的。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也会讲一讲婆媳关系的问题呀，
0: 啊，家庭面
1: 家里的夫妻关系的问题呀，啊，什么的经济压力的问题呀，啊，身体的问题，
0: 对，
1: 父母的照顾问题，什么反正很多苦水。有一些妈妈就是说，感觉上就是说，好像自己比较没有成就感。
0: 哦，对，当妈妈，尤其小孩小的时候，
1: 小孩子小的时候，然后工作又辞掉了，
0: 对，
1: 感觉上自己很没有成就感。
0: 完全理解，
1: 然后会觉得矮那些同学朋友，他们好像都是那种工作很好啊，什么，或者是矮一截的感觉，
0: 是，
1: 他都会很需要抒发这些压力耶。
0: 真的，其实是这样，因为我28岁生我大女儿，然后我今年45岁，那我的同学、大学朋友、硕士班的同学、高中同学，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单身，
1: 嗯，
0: 都是。真的是打扮的光，可以说是打扮的光鲜亮丽，穿着高跟鞋去上班。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等于我31岁、30出头岁，我就推两个娃娃车，上面就两个。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奶粉、尿布。然后我刚开始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老公下班回来，我的报告就是老大今天吃了奶吃几 cc， 然后老二大便怎样之类，我真的在奶粉尿布里面窝了很多年。其实
1: 因为只能够讲那些，
0: 因为你真的就真的
1: 做的就那些。
0: 你如果当过全职妈妈就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大不大便都可以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嗯嗯，
0: 你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一场一个大便而已，你为什么吗？

0: 因为可是他便秘就是会哭啊，他就是会闹啊，他就是要你抱着，这是非常实际的，
1: 嗯，
0: 对，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对，所以全职妈妈，而且全职妈妈没有同事。如果你在一个房子里面，你的孩你也不可以一直跟你的孩子抱怨嘛。
1: 嗯，
0: 你看我们出去上班，有时候说实话，午休吃饭的时候，出去倒咖啡喝水的时候，都还有茶水间有个同事可以一起吐槽个两句主管，或者吐槽今天工作如何。全职妈妈连那个吐槽的同事都没有，回来讲给老公听。那我很感谢我老公愿意承接我的情绪，他会。至少会听完，
1: 嗯，
0: 不会翻白眼，或者是不会补一句说：“哎呀，你都已经没上班了，还想抱怨什么？”
1: 嗯、
0: 我现在不会，他会听完。可是你说他多能够理解我的感受，或者是多把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感同身受了。而且他也有他的工作压力跟经济压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是全职妈妈的话，我觉得，但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所以你要找一些连结是比较容易。那、
1: 嗯
0: 如果你是全职妈妈，想要自己在家带小孩的话，我觉得真的鼓励他们，鼓励各位妈妈们，就是不是只是房子里面，对，就是要走出去，认识更多的团体也好，或是真的是鼓励教会的妈妈小组去参加，这都是很棒的。
1: 嗯，
0: 对。
1: 我那时候，我因为小时候孩子小时候，我也是当全职妈妈嘛，我那时候常常往外跑、欸，哎，我都带着孩子去外面玩，有就是说，我是生三个嘛，
0: 嗯嗯嗯，
1: 好，但是。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好，双胞胎，所以双胞胎那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就好不容易把他们弄出门，然后就去外面走，有时候就在路上走啊，然后看看，有时候我就去书店啊，有时候会去那种连锁书店去那边看看书，孩子就带就推着走，那在外面孩子这样东看西看什么，他们也好像比较不会哭闹、欸、
0: 对，当然
1: 在家里很无聊，他们就会一直哭闹，所以
0: 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发现有时候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孩子就会好像。好像很烦躁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出去玩，然后我自己也出去玩，然后就
0: 是啊，
1: 就去公园走啊，然后就走啊什么的。当然就是在光在附近走一走，在公园里面跟一些妈妈聊聊天什么，我觉得就很好。
0: 是啊，
1: 可是这个要牺牲什么呢？牺牲一生所谓的节奏，就是孩子他的作息
0: 哦， oh, yeah.
1: 因为有些妈妈就是说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
0: 哦、oh, okay.
1: 要睡觉，要喝奶，要什么，他要很规律的。
0: 嗯，
1: 那我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就自然就好。
0: 嗯、
1: 就没有那么强调一定要那么规律，比方说当然我们是几点该喝奶什么什么，但有差一个一两个小时或者稍微晚一点、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有个弹性，这样我带孩子出去就比较方便，不然如果说我为了要遵守那个规则的话，我会出不了门、欸、
0: 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讲说带小孩不是专案，他是一个人，
1: 嗯，
0: 因为每个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个性气质，
1: 嗯，
0: 有些孩子他可能就真的需要预告，
1: 嗯，
0: 你就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预告他，然后他没有办法天马行，对，他没有办法说今天临时说我们今天去公园，或者是他去公园看到沙坑啊，你没有带沙的玩沙的工具，他就生气了，他可能就有情绪了、
1: 嗯。
0: 你为什么没有带玩沙的工具？
1: 对，
0: 他可能就有情绪，那就变成一场不开心的互动。嗯、所以我觉得回到妈妈们先开始去认识你的孩子，他是一个。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它不是一个专案，它是一个人。那又回到自己身上是，你要认识人，了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妈妈，请你也开始了解你自己。
1: 对，
0: 如果你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爱出门的人，然后我大学是办儿童夏令营的，所以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是我的难处，
1: 嗯，
0: 我非常的喜欢，我反而是留在家里煮饭这件事对我是人生的大考验，
1: 嗯，
0: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但至今我还是煮饭很难吃，厨艺都没有进步，对，那所以回到妈妈自己的身上，你是一个怎样子的人，你是一个怎样子的妈妈，其实就会每个妈妈会不一样，那有些我也认识一些妈妈，她就是很喜欢在家里煮煮东西啊，烤烤饼干啊，把家里布置的漂漂亮亮啊，做手作啊，带着孩子做什么我听那就是做什么煮珍珠啊，自己煮珍珠奶茶、啊、
1: 在家里规划得很好，
0: 对，然后自己做饼干啊，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妈妈，那你也不要强迫自己说哦，孩子要体验世界，孩子要出去玩，要运动，勉强妈妈自己出去运动、
1: 嗯、
0: 我觉得回到妈妈这个角色，不论你是全职妈妈还是工作的妈妈、
1: 嗯、
0: 先做好双肩卷，先做好自己，然后先多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你的孩子，去带你的孩子。

0: 子。嗯，对，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那对，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非常好，认识自己，然后我，你看，像我的个性，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的。好，可是我的孩子很喜欢出门。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为了那个不能够规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什么时间要干嘛干嘛，我很焦虑。可是后来我后来就是发现我只要我带我孩子出去，他们就会很开心，他们很快乐，然后呢，对我而言的话，就是说我就必须要放下那个我里面的那种焦虑，就是说，因为当我放下我的焦虑的话，我愿意不在这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孩子他很开心。我有一个孩子是我的老三超级喜欢出门的，老二也很喜欢出门，老大的话呢，他是就是像你说的，他去哪都要事先讲好，所以出门之前啊，就要跟他讲说我们要先去哪里，等一下要碰到谁，
0: 对，
1: 然后等一下会怎么样？
0: 有些孩子真的是需
1: 要
0: 这样，
1: 我要一定
0: 要
1: 讲一遍，如果不讲的话，他会哭
0: 对，他会有情绪上，
1: 他换一个地方他就哭了，
0: 对，
1: 他很爱哭，你知道吗？
0: 对，
1: 我那时候小时候觉得怎么爱哭啊？
0: 对，
1: 可是我老三就完全不会，到哪都随便，
0: 是啊，
1: 可是老大就不行，就要先讲好，
0: 啊，
1: 真的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每个孩子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但孩子有孩子的个性，我也有我庄建轩自己的个性，
1: 对，
0: 我那所以就是在彼此互动的当中彼此调整，那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你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对，你可能是一个很要照规则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跟着亲子冲突其实都要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就像我刚刚分享说，好，以我刚刚跟我大女儿，我觉得我们最容易有卡住的就是他小时候他的情绪真的很多，
1: 爱哭，
0: 他会哭，然后他的情绪的就是他的情绪决定他今天的整个行为，然后他我以我的老大来讲，他四五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自己在那边默默的落泪，没有人骂他，没有打他，没有什么玩具被抢，什么都没有，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竟然回答我，我不知道，我就是想哭。这句话在我的人生，以我自己的人生来讲，我从来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经验。
0: 对，什么叫我连想哭都要先告诉我自己 hold 住，先去做什么？因为这是就是来自我的原生家庭，哭没有用嘛。连我想哭，我都要先 hold 住，先怎样，然后想办法解决。哭在我对我来讲，我是放在最后面。
1: 对，
0: 那对我大女儿来讲，她就是我就是想哭啊，那没有原因，她就落泪了。那我当下我也
1: 多愁善感，
0: 对，多愁善感，他就是一个情绪比较多的人，对，然后或就类似像这样，那我就要开始去认识他的情绪，去接纳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那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先告诉他，哦 ，OK， 我安抚他什么之类，那慢慢到大了，我可能要告诉他要如何讲出来，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需要的技能，我也要去帮助他教他，然后。我其实不会啊，我就跟你说，我连哭都是要放后面，我怎么那？所以我要自己去学，告诉孩子我要怎么，我要自己先学怎么表达情绪，再教我的孩子如何表达情绪，
1: 对，
0: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1: 这样子妈妈就成长起来
0: 了，我就成长啊。然后遇到第二个小孩，可能他是男生，那他的语言不多，他都是。直接来
1: 用手的，
0: 对对，直接来
1: 动作派，
0: 动作派的，所以我可能要从他的行为表情去察言观色，我不能靠他的语言嘛，因为老大是姐姐，他会讲，我就是想哭哦，干嘛这？他会讲，他讲的，我可以靠言语沟通。那到老二是男生，他可能没有办法，他的言语能力没有那么好，
1: 动作比话快，
0: 对对，那我就要察言观色，然后我可能要看他，可能他开始给我感觉是他要开始去抓一个什么。不该抓的东西的时候，我的手就要赶快比他快。那个时候我就要靠察言观色，或是甚至我，因为我自己是女生嘛，我老二是男生，所以我就要开始去认识男生这个生物，这样子。对，原来他的大脑的样子，或者是他的整个脑回路或大脑这方面跟女生是不一样的，
1: 男女的差异，
0: 他不一样，男生是不一样的，对，他比较直接，然后他可能跟他讲话要比较简短，不能漏漏等，对，用词啊那个
1: 明确，
0: 对，我记得我曾经跟我儿子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要彼此怎样彼此怎样，然后反正那时候他才小班吧，两三岁，他就拿他的鼻子来摸我的鼻子。
1: 彼此相
0: 我要讲的是彼此

0: 好看或者咬他，一直把彼此理解成彼此。对，后来我就发现，嗯，我错了，因为他才两三岁，
1: 嗯，
0: 我用的词太深了。然后我曾经为了要他随手关电灯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那个北极熊的故事。就是说，哎，你这样浪费电啊，然后北京熊会没有家。我想说，这样会不会让孩子比较有具体，或者什么？
1: 这难度太高。
0: 对，没错。后来他就直接问我说：“妈妈，那我们家可以养皮卡丘吗？”我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发电。”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是笨蛋，我讲了太多了。我那对男生来讲，你说什么浪费电啊，北极熊没有家，那他根本没有感，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讲什么？你只要跟他说某某某出门房间离开你的房间的时候，请把电灯跟电风扇关起来，然后带着他去按，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可是对，那同样的东西，我讲给老大听，老大会觉得我在命令他，我在好像是有点类似，就是那种命令的感觉，
1: 压力，
0: 对，他会觉得这是压力。可是你好好跟他解释原因为什么，
1: 嗯，
0: 然后跟他说。对，他会哦，对，这样北极熊会没有家。
1: 嗯，
0: 对，我大女儿会听，对我用同样方法跟我老二讲说，我老二完全就是，那我们可以养皮卡丘吗？我们可以发电呢、啊？我突然间觉得，对，所以跟男生讲话，第一个你就是条列式嘛，简单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就是其实很多网络上都有讲嘛，你要眼睛对眼睛，
1: 嗯，
0: 哎，这是真的，即使他现在国中，
1: 嗯，
0: 我跟他讲认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还是要确认下来，就是。你有听到哦，因为有时候小孩子滑手机啊或干嘛，他跟你哦好好好，那就是
1: 嗯
0: 他就是没有听到，那这就是要调，你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那个家长讲的话你都没有在听或干嘛，可是这就是很实际的方法，你跟他生气也是很糟糕，对，大概是这样，对，
1: 你当妈妈的经验这么丰富，
0: 嗯，
1: 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实战经
0: 验很多，对
1: 对，那我知道你现在也在帮助别的妈妈，
0: 哦，对
1: 对，我知道你是在这个国小爱心妈妈志工团里面，
0: 对，
1: 服务非常多年，当志工服务非常，也是目前也是任辅组的组长哈，带领其他的妈妈也会带一些小团体啊，亲子教育啊，你谈一谈这部分。
0: 我很感谢啦，就是我小朋友去念幼稚园的时候，国小附幼的时候，我就进去小学当爱心妈妈。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只是想要喘口气。那时候我老大三岁，我老二才抱在手上八个月，那就是一样嘛。他们有学校有志工的，就像你讲的妈妈的聚会。那我就是真的是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小孩才幼稚园。那些姐姐们，他们小学小孩都已经小学，甚至国中，那真的是一群姐姐们，然后带着我，然后我们一起也是啊，会一起读书会啊，上课啊，一起分享啊，然后大家彼此当好朋友这样子。对，那我从2012年进去当志工，
1: 嗯，
0: 那因为小孩子就是自己的小学啦，小朋友的小学，那现在我的老四是4年级，
1: 嗯，
0: 我依然在里面，对，那就是一样从被别人教导的角色，然后被别人帮助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算年轻的妹妹嘛，
1: 嗯，
0: 对不对，当别人都是姐姐照顾我的角色，那到现在我现在小孩长大了，换我了，我的孩子变国中高中了，那我的小孩都高年级了，那让我现在在看到低年级的家长进来，或是那些家长进来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经验帮助他们。其实很妈妈们的问题很简单，你说当妈妈很难也可以说很难，你说问题很简单也可以说很简单，比如说小学以小学一年级来讲好了，要用什么样的铅笔，用怎样的铅笔盒，然后餐袋啊便当要买什么，怎么跟老师沟通，其实这些种种以现在的家长都常常让他们很焦虑，对，就是这种很生活，这种我觉得说应该说这些就是他实际生活上会遇到的困难，孩子功课不写怎么办，然后考试考差了怎么办，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怎么办解决的那个问题的解答不重要，而是听他们说，跟他们分享，然后听他们说说话，然后或是给他们一些很实际的真实的经验的分享，也是就是这都是帮助。对，那我自己在小学的志工团目前是蛮，因为小孩慢慢大了，我就蛮多时间是投入这一块，然后

0: 也帮助辅导室的老师，因为我们小朋友，我小朋友比较多嘛，
1: 嗯，
0: 对，所以也帮助辅导室的老师，有的时候让他们听一下家长的声音，
1: 嗯，
0: 因为老师有老师的角度立场，家长有家长的角度立场，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会不一样，
1: 嗯，
0: 对，那我愿意当那个
1: 沟通
0: 的那个角色，对，
1: 嗯，
0: 对，
1: 太棒了，太棒了，我相信哦，你陪伴的这些妈妈们，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有帮助。我这样听你聊天，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实战经验啊，
0: 嗯，对，
1: 而且你有孩子多，
0: 嗯，
1: 然后每个特质又不一样，赶上你的这个所谓接触的案例，
0: 接触，对对，真的比较直，
1: 比较多样，
0: 对，
1: 所以你会处理比较多复杂的状况，不同的状况，
0: 对，
1: 那有些妈妈就一个孩子，
0: 哦，对，
1: 她只能分享一个孩子经验，
0: 对，
1: 那每个孩子又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别的孩子，另外一个孩子还没办法，
0: 嗯，
1: 因为不一样，孩子个性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在学校志工团，所以我认识很多家庭，那真的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在教会也是儿主老师，然后也带儿童夏令营，所以我寒暑假真的都会接触到很多小学生，
1: 对，
0: 就是孩子。那其实你如果真的去看每一个孩子的互动，然后每一种孩子的个性，
1: 嗯，
0: 真的会不一样。对，
1: 嗯，我知道你也会带领这些妈妈们、嗯，然后家长们，大家一起聚会，
0: 对，
1: 哦，这好像也是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成为他支持的力量啦，
1: 嗯，
0: 我会愿意成为那个妈妈们支持的力量，因为我现在小朋友比较大了，然后我可能真的在教会有一些装备课，
1: 嗯，
0: 对，然后那其实一般的小学里面有些家长他们其实如果就像讲的现在是小家庭，
1: 嗯，
0: 他一家就是三口，
1: 嗯，
0: 那如果老公不能讲，那有些话也不能跟小孩讲，那要跟谁讲，
1: 嗯，
0: 对，所以我会愿意当这样子家庭的支持的力量跟帮助者，
1: 嗯，
0: 对，然后因为我小朋友已经高中了，
1: 嗯，
0: 所以真的有时候在看小学，真的在看小学生的这些状况啊，什么功课没有写啊，字写错啦，英文单字不想背啊，
1: 嗯，
0: 角度会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大女儿17岁，上个月才过完17岁的生日，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不停的跟我的老公说，请你开始要学会尊重她的人生选择，
1: 嗯，
0: 然后选择。慢慢我们要开始进入要欣赏孩子的人生，因为他已经17、18，他在5年就20几岁啦，大学毕业之后他有做他的人生选择，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交友选择，居住的选择，如果不如我们预期，我们也只能尊重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因为我生的够多，所以我同时有高中生跟小学生，
1: 嗯，
0: 对，所以在不一样的在这样子的角色，在认识谈教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啊，对，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说你想要对你来讲，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你所陪伴的这些妈妈们，或是在节目里面的这些妈妈们，你最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话，提醒他们的话？
0: OK， 我觉得妈妈真的只是你的角色之一，
1: 嗯，
0: 只有把你自己越过越健康，越过越好，然后但我觉得还是回到信仰啦，我很感谢上帝给我4个孩子，上帝很爱我，然后因为神的爱让我越来越爱我自己，
1: 嗯，
0: 越来越认识我自己，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变成更好的人，
1: 嗯，
0: 那我就会变成更好的妈妈，
1: 嗯，
0: 对，你要先变成更好的庄建娟，你才能变成更好的妈妈，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神的真理，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然后我们跟神建立连接，然后得到神的爱，然后你说也可以得医治，
1: 嗯，
0: 或是越来越有那种心香，所谓的心香之气，
1: 嗯，
0: 或者是越来越得自由，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基督徒的目标嘛，就是爱人如己，
1: 嗯，
0: 我们要就是跟神建立连接，
1: 对，
0: 对，那
1: 这样听起来的话呢，或许梁慧听起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哦，
0: 嗯，
1: 我们要自己先改变，
0: 对，
1: 孩子才会改变。
0: 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拼命孩子，希望他赶快改变。
0: 哦，对，
1: 赶快改变。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这样，
0: 对，
1: 家长改变，孩子就改变了。
0: 我们变好了，孩子就会变好。
1: 对
0: 对，不是孩子变好，我们才变好。
1: 对
0: 对。
1: 是，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盲点啊，但当我们更多自我觉察，在我生命当中，我有什么部分需要去调整、去改

0: 变，当我变成一个更好更成熟的人，
1: 对，
0: 我的孩子也就变得更懂事了。
1: 是，
0: 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建娟啊，谢谢建娟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内容，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跟你分享建娟她当妈妈的故事。你应该觉得如果说同样是当妈妈的，一定会有这种心有戚戚焉，然后她分享真的是很不错很棒哦。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请他来我们节目当中更多来谈谈妈妈经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就让令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E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哇，刚刚这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我自己非常喜欢，它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繁花，是由董贞所演唱的歌曲，它当时候收录在在两岸三地都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一个唱曲，很可爱很甜的一个曲子，带有一点点的中国风，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电视剧的一个插曲。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那我们要跟大家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最近的一些所得。其实从前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自己就花了蛮多的时间时不时在家里面能够看一些不同的一些电视电影的作品。当然我觉得这跟疫情可能是有点关系，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待在家里面总是会希望做点什么嘛。好，那因为也疫情的关系，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面，大家不要出去乱跑，所以变得有时间可以看一些不同的东西。以前总是在没有疫情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可以常常要出差啊，好，或者是你有不同的工作啊，不同的活动啊，好，所以你很多的时间相对起来是比较零散的。好，那能够真的很认真去看一些东西的机会也不多。现在有了疫情的这个缘故呢，也慢慢开始你可以养成一些看一些不同东西的一些习惯。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常常会说这个追剧不要追得太过火，好，确实是，但是剧之所以会让人觉得想要一直追下去，就是因为它引人入胜嘛，哈，它做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情境，那这个情境呢，让人可以去投入，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包括电影也是一样的，电影只是相对起来它的篇幅比较短，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哈。电影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个我们常说八大艺术当中的其中一大，哈，这个其实一定有必然它的道理在，而它所集合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创作之后的一个结果，这个是电影这个创作它很这个艺术形式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难是一个人完成，很难说自己自导自拍然后自己演全部都一个人完成，这基本上是蛮难的，尤其现在的越来越大规模的制作，就是它的所谓的共同投入共同创作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元，至少导演编剧，编剧导演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演员总是不一样的人嘛，拍摄总是可能是另外的人，因为演员在演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人拍嘛，所以种种不同的角色融合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一个环境，而他也透过这么多人的分工，所以让这个艺术它的艺术形式它的复杂多元性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更可以很拟真式的呈现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境。其实我不管我们在音乐里面或者我们在绘画里面雕塑里面甚至建筑里面都呈现一个新的环境嘛，一个新的情境让人可以投入这个情境里面去感受一些东西，包括一点像文学对不对，舞蹈都是一样的，戏剧，但是这个透过这个新的艺术形式可以，其实也不新了，这已经超过百年的艺术形式了，能够让我人可以进到这个情境里面仿佛像真的一样，所以你更能够去体会一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还是很鼓励朋友们，尤其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常常说你最近在做什么，我就会说我最近在看看一些剧。好，那看剧我最近花了蛮多

多的时间能跟我也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大陆现在所在发展的一些戏剧，因为其实这个跟市场绝对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市场很大，所以它产出的不管是投入的人，它能够产出的东西规模诸如此类哈，就可以慢慢的蓬勃起来，因为这毕竟可以变成一个市场嘛，哈，可以工业化哈。其实好莱坞也不过就是这样，它把市场变成全世界嘛，对不对？全世界都是我的市场，所以它就可以把它的整个的产业链分工各方面可以变得更明确化哈。好，那我最近看了很多陆剧，好，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些是古装剧，我看了蛮多的。那近期呢，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希望能够我们也一起来拓展看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元素丢进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说了这么多开场，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系列，我们来探讨一些职业剧。好，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这个音乐节目，所以很重要的当然是这当中的音乐，我会特别跟大家分享哈。而且，这个我们维持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不爆雷的这个原则哈，所以不会跟大家谈到太细节化的一些剧情。但是这个剧的本身是怎么，我会跟大家稍微有点介绍。好，那当然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好，所以我没有介绍那个我没看过的，好，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在你的这接触当中，你觉得你有一些作品不错，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分享，好，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去也一起去看一看，好，不错，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好，谈到这个职业剧的这个领域，好，我们跟大家凑了一个系列，能够跟大家分享几部。好，那这几部呢，都是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它相对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些领域哈。当然，所谓的职业剧，它一定就是说它是一定是现在，好，就是近代，好，近几年，好，就是也就是说它的时空背景跟我们是很近的，不是很脱节的那一种哈。那它里面的角色的刻画各方面，我们都比较容易能够放样在我们身边的。谁谁谁，好，它不像古装剧，好像离我们比较遥远这样子哈。那很多的社会上的互动也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它会锁定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当中，好，一些职业当中，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吧。这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首先来谈一个剧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它的片头曲，好，是怎么样子？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感受一下这个剧名跟这个片头曲之间的互动关系哈。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亲爱的》。好，那这一出剧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它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启的全新的系列哈，是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我近期所看的几部的这个跟职场跟职业相关的一些现代剧哈。那当中当然我们也要分享它当中非常好听的几首歌曲哈。好，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哈，我这一出剧，这出剧的名字叫做《亲爱的翻译官》，是2016年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电视剧。好，那它是改编自一位作家叫做缪娟，他所编著的一个同名的小说，那导演是王莹。好，那这个剧的主演的两位的演员，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都是很资深的演员，好，就是分别是杨幂以及黄轩，好，来作为主演。好，那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出剧它特别的地方是杨幂当然都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是现在在内地非常红的这个我们堪称顶流明星嘛，顶流女星，就是这个流量非常高 的这个女星。那这一部剧呢是她在那个时候她2015年时候生产嘛，所以她这是等于说她产后复出的一个剧，第一部的剧，产后复出的第一部的剧，所以大家当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其实不是说好像人就是他好像生了小孩之后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不同。老实说我必须这么说，其实从事艺术工作都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就是他的人生经历过一些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他在从事一些艺术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同新的东西出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艺术从业人员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他其实是把他

他的生活的一些体会能够把它聚合，然后再消化成为一些新的元素出来哈。所以就像说一个从音乐人，可能他的结婚的前后，或者是他有孩子的前后，其实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慢慢会蜕变的哈。有些人说，哎，这个以前他是一个青涩的少女，后来变成一个成熟的少妇，

总体的会诊。好，那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剧的名字就是已经很直接的说明了这个剧它的本身要探讨的一个职业。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职业探讨算是蛮特别的。那这个是探讨在中国的这个跟翻译口译同步口译相关的领域的一个剧，而且据我所知道，它应该也是第一部用这样的主题来诉求的一个剧，这个还蛮特别的，就是我特别来谈翻译人员。翻译人员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常常比较常被人忽略的一个角色，因为他的等于说这个职业不是一个大放光明的一个职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协助性的一个角色，但是它确实是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就如果它出了问题，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它往往跟外交的环境是很同步，不能够，就是它是很领域是很相近的，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员，它可能是互换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翻译的领域在这一出剧当中呢，它的这个主题是法语翻译，好，所以它主要谈的是法语翻译的一群人，好，那他们的从业的过程以及在当中所发生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好，那这出剧当中的，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计呢，基本上是有他很讨喜的一个程度，就是那种人家说傻白甜配上霸气总裁，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一个女弱男强的一个互动关系，但是在当中呢却有了很特别的一些发展，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好，来再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他当中的片尾曲，好，那是由我很欣赏的这位是很资深的一位演员，黄轩，好，轩是车干轩，现在在内地也是很多，他有非常多元的作品，现代剧，然后古装剧，好，各式各样的角色，其实他都有挑战过，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实力派的一位男演员，好，我也很看好他。他自己也演唱的片尾曲，好，叫做《奔跑的瓜牛》，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出现代的这个职场的一个剧哈，电视剧哈，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哈，是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好，在中国内地所上映的一部剧，好，也获得了很大的好评，哈，在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 list， 哈，就是一个所谓这是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所推出的一个说明，哈，这个别人列下了整理，做一个整理，哈，就是它有这个所谓超过百亿次的网络流量的这个电视剧当中，他列了32部，从把整个把单子列出来。那这一部《亲爱的翻译官》就是在当中的其中一部，好，所以可见的这个他的受喜爱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那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他这个剧当中所这个聚焦的主题领域，好，是在翻译人员，好，这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一个领域，好，那它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构，好，叫做高级翻译学院，好，他们简称叫做高翻院，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单位是在剧中是一个虚构的，那当然在现实当中它是有投射，可能是在一些外语大学的相关的一些附设的一个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它是同时间是这个所谓学校的系统，这个所谓校园学术的系统，但另外一方面它又跟所谓外交的系统之间有很多的合作的关系，所以在这当中他培育了非常多的这种翻译的人才，那这些翻译的人才他常常会在一些时候他必须要去支援一些跟国际相关的一些活动，好，就像说它是一些新闻的发布会，或是外交人员要协助跟有别国的领事过来，或者是他能够跟一些不同的国际的

论坛，好，类似像这样的活动，好，尤其甚至是有一些官方背景的一些活动，就会请这个高翻院，好，能够派出他们优秀的翻译人员到场去做一些协助，好，所以这个当中，他把这个翻译的这个职业的领域，把它锁定在我们就说他的比较，他是需要比较。不能出错的环境吧，好，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外交无小事，好，也就是说你在外交的场合上面的话，没有所谓的什么这是大事小事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一个小事情，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说他可能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好，或者是他触及到你翻译一个词汇不够精准。”可能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误会，这确实是的，这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所以这个就体现了翻译人员的不容易的地方。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在翻译上面的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在他们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小黑箱嘛，也就是说他们翻译人员有这个交互传译的一个训练，就是说因为常常在一个论坛当中他的讲话是连续的，好，那现场的人可能就佩戴耳机的方式来听这个翻译，所以没有办法，你一个人一直下去，一直连续下去，这个会受不了哈，所以他必须是两个人同时互动式的来做翻译，也就是说这一段可能是你翻，另外一段是对方翻，所以他们前面就会有一个按钮，好，就是按下去就是 AA 在讲话，然后这另外一边按下去 B 在讲话，所以这同时间你两个人的交互作业就会变成一个必须要有良好的默契，而且要很十足的现场的反应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个是也蛮特别的。其实我们如果朋友们有去过一些国际论坛，或者是一些国际性的大型的会议，这样子的设置往往都是必须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人其实不太容易去意识到，哎，其实有这么一群人在专门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剧当中很好玩的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跟生活当中相关的事情，但是你并不没有注意到，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有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够让看起来表象上面的东西是很顺利的，所以一个顺利的一个活动，一个顺利的会议，或者是一个顺利的一个 event， 它最后它背后有多少幕后的人员辛苦的付出，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因为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特别的地方嘛。好，来再来分享一首曲子，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叫做《好过纠缠》，来自于金池所演唱的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我近期所看的一部剧，是在2016年所推出的，由这个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亲爱的翻译官》。它是应该是第一部这个聚焦在所谓同步口译的领域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职场剧。那当中呢是由两位主演黄轩以及杨幂所共同主演，那当中还有几位很资深而且优秀的一些演员在其中。那这个领域很特别，因为它所聚焦的这个同步口译的领域是法语的翻译。好，我们知道比较多是英语的翻译嘛，好，那这个是法语翻译的这个领域，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剧也对演员、导演、编剧都蛮挑战的，因为毕竟是一个不熟悉的一个语言嘛，所以其实他们现场是需要有很专业的这个老师做指导，因为一般的演员其实你说要会很法语很溜的其实是很少，英语很溜的或许有可能，但是法语很溜的就很难了，我必须说。所以他当然他有一些事后的配音的一些处理，但是在演员在演戏的现场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那当中呢我必须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杨幂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叫做乔飞，是这个剧的一个女主角。那男主角黄轩所饰演的角色叫做程家阳。那他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开始是一个对手关系，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情侣关系。那至于为什么会有所转变，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剧当中去看，我们就是维持这个不爆雷的一个原则。好，那他们是一段在高翻院，我们刚刚所说这个高级翻译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单位，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单位当中的一些互动的纠葛，所以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转变。但是乔飞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来说是一个很让别人，但让我相信让很多的人都算是蛮心疼，而且是一个蛮有共鸣的一个角色。其实他就是一个在所谓的大城市里面打拼的人的一个写照，不管你是在各行各业。好，现在在我想现在在内地有很蓬勃发展的这个环境，所以有很多的人他就开始慢慢的聚集到大的城市当中去工作。好，那这个背景应该是在上海。好，他这个应该是在上海的一个环境，现在其实很多剧都在上海，以上海为背景。

这就是一个能够发展的一个大城市嘛。好，那这个所谓没有背景的又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她就是凭着一股梦想吧，好，进到她所希望能够有的领域当中，但是同样的，她一样被各种生活琐事、生活杂事所困扰，就好，最大的问题，我想当然就是金钱的问题，因为经济负担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负担，他也没有什么背景，好，然后有一个生病的母亲，然后很也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而他努力的一切，光要让他能够留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在他的人生当中再碰到其他的困难，其实往往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很多在内地的人他的一个心境的一个写照。好像我们早些年我们在台北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从外地来到台北打拼，好，但是台北的环境，你当然你要租房子，你要面对你生活压力，你还要面对你的工作上面所碰到的情况。那如果你还在还有其他的波折，就像说你有交友上面的挫折，或者是感情，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有特别的经济上面的压力，其实这都会让一个人他能够他要承受的东西是很多的哈。但是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很多辛辛苦苦在为生活打拼的人们的写照，对不对？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剧当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刻画是很实际的，我必须说。好，那很快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剧就差不多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如果朋友对于我们的介绍有兴趣，欢迎你可以去看一看哈。那我觉得这个剧带给我有一些启发哈，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观点看法哈。我觉得就像我常常才在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太可能让我们活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哈。就像说你选择了 A， 你可能就很难选择 B， 人只有一次成长嘛，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可能很难跨越到另外一个职业去，或者是你念了这一件事情，你念了这个专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念其他的专业，你碰到这个人，你就没有办法碰到那个人。所以每一个人生的旅程就是一条 one way road， 你就是通向一个方向这样走。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选择的人生十字路口选择的时候有多一些的参照呢？其实除了能够跟你身边有经验的人对话以外，我觉得用艺术性的方式充实自己的生活，常常可以让我们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些启发。这何尝不是一个在这个接触艺术的人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持续的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啊，分享戏剧啊，分享各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动力，原动力就在这个地方哈。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些不同的东西，也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好，今天呢，我们的剧这个亲爱的翻译官就跟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个剧找来看一看，我觉得蛮好看的哈，而且当中有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好，如果你是对一个爱情剧非常有喜好的人的话，这绝对会是一个，让你就是看完是既揪心又甜蜜的一个剧哈，可以这么说。好，Anyway，今天的跟大家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最后，送给大家这个剧的插曲哈，《Shehi》这个曲子哈，它是一个片头曲的另外一个改编的一个 version 哈，作为它当中的一个插曲哈。这个《Shehi》这个是法文哈，亲爱的。的一个的名的这一段这个词儿哈。好，我们今天就爱放映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职业剧的这个系列哈，请大家敬请期待。好，我是聂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w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w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聊一聊这个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语话。
1: 是，对，俗语话啊，是对古早人来。
0: 嗯，
1: 不过咱的现代嘛是有下用哦。
0: 对，嘿，就是因为人还是人嘛。
1: 哎，对，
0: 人没有变猴子，猴子。鸭子，所以这个人性呢就还是连相连的，就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会发生，只是他可能他的手法方法不一样，但是会骗人的还是会骗人，会努力向上的还是会努力向上。那我们今天要讲哪几句俗语话呢？
1: 好，我们这句俗语话这样说，树身徛福财，唔惊树尾做风台，
0: 树身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
1: 对，
0: 树身是树干，
1: 对，树外本身，对，就是树
0: 树的本身，对，
1: 好，对，
0: 树的本人，
1: 对，
0: 好，树身徛好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站得很稳，
1: 嗯，
0: 个唔惊。树尾自红胎，那树尾是指
1: 树梢，
0: 树梢哦，上面树梢，因为讲尾感觉是地底下。对，这个我们之前讲甘蔗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好，那这里的树尾就是树梢，所以是指最上面。
1: 尾溜，
0: 尾溜，对，虽然它是长在上面哦，看得到的上面，但它其实是最尾端、最末端。
1: 对，
0: 如果以营养输送的状况来看，的确它是
1: 尾流，
0: 嘿，最上面、最上面的就是最末端的地方。
1: 对，
0: 因为它是营养都是从根部来嘛，
1: 是
0: 根是在地底下。
1: 对，
0: 那树身徛好在，就是如果它的树干哈、树的本身。站得很稳，就不怕那个树梢遮红胎，就是风很大。
1: 对，
0: 那可是你树心关乎到的应该是树根吧？
1: 对，
0: 你树根够稳，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给咱那是风台厅过了哈，
1: 哎，很多树都
0: 对，足侪树啊拢倒去，
1: 对，
0: 哈。啊，所以足侪，咱那是甲看迄个倒落去的树啊，哈，嘿，啊，唔是树啊无够直，啊，就是根无够硬，甲土啊，无遐尼啊，结合遐尼深，对，所以伫只得讲到，哎，树生徛好栽，我想这个栽哈，嘿，就是咱得讲的，就是。不是摇落陷海的，
1: 哦，
0: 对，所以迄个栽有迄个足稳的，栽有迄个意思，
1: 对，
0: 不是干那跌两跌，是，
1: 哦，
0: 迄个有迄个足稳，
1: 很稳
0: 固，
1: 稳妥，
0: 足坚固，迄个，
1: 很稳妥，然后
0: 坚定的意思，
1: 坚固，栽，就很稳重，
0: 对，
1: 有点像我们以前讲彩礼遐呢。就推不动推不倒的感觉好，那我们之前台湾有那个在那个逢甲大学有一棵树倒下来，然后就不小心就路过的学生就被压死了，那个是老树哦，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榕树其实那个根比较浅啊，所以就就很不幸的就有人丧命了，那可是台湾榕树还蛮多的，
0: 对，对，情啊
1: 也有百年的哦，但是它那个就是古爷拓啊，就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0: 是伊那是已经拓开变作一片，还当然是得足灾啊，
1: 对，因为它就互相。抓互相，
0: 就是小金，
1: 对，有点像肩搭肩那样，
0: 对，小金啊，所以黑的撸来黑的金栽，
1: 对，像台南那个树屋嘛，有一个洋行，我那个榕树就跟那个建筑物共生了，
0: 对，
1: 所以如果站得稳，树干树尾树根树干站得稳，徛好栽，就不怕这个树尾做风台，因为它站得很稳，即便上面或是身边这个风再大它都唔惊，
0: 对，所以我想这个自然的现象咱拢会当了解这是足清楚，不过这句俗语话嘛会当来譬如做人
1: 哦。然后下盘够稳，就不会被推倒
0: 啊！所以啊，意思是较大块的人，较袂
1: 马步
0: 滑倒，
1: 马步要扎得稳，要练得稳，核心要够。
0: 对，所以这就是过去哈，你练武功的人上基本的迄个，就是迄个马步
1: 哈，对，
0: 就是爱好
1: 栽，
0: 爱好栽。对，好，当然这是啊，讲到啊。人武功功夫的部分，
1: 这是看得见的，
0: 对，咱做人也是同款，那是一个人哈，伊有徛好在，什么叫做徛好在？就是伊会做代志真负责任，唔是拢偷工减料啊，唔是做人唔是啊安尼轻轻彩彩，还是讲想空想胖，对，这款人啊，又负责任，伊所做的嘛。是拢真正当，伊所做诶拢做甲真好势。那安尼这款人，伊就徛好在啦。
1: 对，
0: 好、哦、对。所以树尾做风台，这个时阵闹风吹来，不管人会讲话，还是人安怎甲批评，安怎甲重伤，一阵一阵诶风吹过来，不过伊已经徛好在，人对这个。别人对这个人的所行所做啊，无法度去找到伊的空棒。
1: 的确，
0: 安尼这个人徛好在，伊就拢唔惊啊。遐重伤的话，人无介意，无要紧啊。唔过甲批评重伤的，拢唔是真正的。
1: 这好难哦，因为三人成虎哎。虽然 我自己站得稳，然后身正不怕影子斜，影子歪，但是当然啊，亲者自亲，我就是

0: 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反正就是，但是你只要站得稳，好，然后自己真的没有去做那些所谓不合道理、不合规矩的事情，那别人怎么说就是都跟你没关系的，好，就不用怕这些流言蜚语，不用怕，不管是微风还是强风还是飓风，
1: 对哦。啊，搁都叫阿芬有那种公告，一张树啊，伊是不是和风台扫倒去，甲伊的根就有关系，对，所以树根嘛是啊，就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这个树根，会当代表咱人，那你普通时，你的人脉，对，你的交朋友，你的做人安怎，你是不是有常常帮助别人，还是常常安尼个人占小便宜，对，所以这个时阵，就讲你那普通时，你这个你这个人际关系，拢做甲真好势，所以都。自然，你的朋友也是正人诶，中间你有好诶模范那每一个人那听到你讲拢是大富翁，拢是赞诶哈。这个时阵，就你表示你的根有在，所以这个时阵，那是有搁有啥物啥物风吹来哈，较袂倒。
0: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假狼脆碎嘛，这个人际
1: 脆碎
0: 关系网络人脉的网络其实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我们要互相利用，而是说有好的影响。我待人好，然后那个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那个回报，而是我们相信是有好的影响，可以互相有好的循环。
1: 是，
0: 不是当然不是为了利益啊。可是我们如果是利他，那个他是第三人，
1: 是，
0: 那个利再利他再利他，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1: 对呀，这个就是好的循环。
0: 对，
1: 对，
0: 所以，
1: 所以这个树心，你虽然站好在，你当然就是爱得嘛，做人爱正得，
0: 对，
1: 不过嘛唔好伤硬，所以若有适当的柔软度，对，风吹来，你有小可会当调整一下，唔是亲像墙头草安尼了，规个倒这边，规个拢个倒那边，唔是哈，就是讲你的树心哦，站好得。这是你的本分哈，不过你有某一个程度的迄个柔软度，虽然互人误会，你嘛唔通讲哦，中年到啊讲无，我就是无，可能这个时阵你会当搁较心单，会当放较软嘞，这个朋友你都会当得到，你会当得到这个友情，对你来讲嘛是真有好处。
0: 对，其实像台湾的101就是很好的示范，它很直，但是它里面有一颗风阻泥球，来帮它稍微的有弹性。这是在台湾地震带这个地段要建高楼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人也一样，还是要有某个很弹性的这个柔软。柔软度，不要说都硬邦邦的，像竹子你看它也是很直，但它也是有一些柔软度的，就不要强出头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结果就可能就会那个风吹墙倒了。那这个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大自然的一些树种，他们就是很直，然后根也扎得很深，所以他们就不怕那个外面风强雨骤。
1: 对，
0: 好，这个是树心站好在，唔惊树尾遮风台。
1: 对，
0: 好，我们还有一句也是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1: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
0: 乞食嘛有三年好运，只有三年
1: 我想咱这句话是

0: 鼓励的话啦，哈、哦，鼓励人哈、嗯，对啊，乞食不是你真正做乞食，可能你这个时阵啊，拄好伫迄、那个啊，无介好势的环境啦，伫内面啊，可能有你有一挂困难，你有一挂问题，哈、
1: 嗯，
0: 唔、哦、过得亲像乞食啊，定定崩壁，
1: 嗯，
0: 哈、哦，唔过。乞食也有三年的好运、嗯、做乞食的人可能他也会遇到说、啊、今天出去讨食、
1: 嗯
0: 欸、有遇到好心人、
1: 啊
0: 欸、就很可怜、啊、可怜这个乞食、
1: 嗯、
0: 所以就钱就放大地位也是有、
1: 欸、也是有机会的、
0: 哦、对好、嗯、对啊，所以嘛是有可能啊，因为去遮真侪拢是看涂骹吼，可能涂骹看咧，哎、嗯，哦，捡到未？
1: 捡到双脚。之前就有新闻说，在菜市场里面的路上发现钻石。好，去遮这边的去遮，当然，哎、欸，你可以很。看字面的意思啦、嗯、就是这个路边乞讨的人也有三年的好运、嗯哦、但是这边的 Kijia 只是一个算是举例啦、哦、就即便连乞丐这样的人也会有三年的好运、嗯哦、那泛指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每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还有至少三年的好运
0: 对当然这个三年这个三、哦嗯、在我们华人里面、哦嗯、这个三是很有意思的、嗯哦、就是、啊、代表是很多
1: 对、
0: 哦、对啊，亲像 有一句俗语有说、啊、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嗯、
1: 对、
0: 哦、对不都都是三年啦、嗯哦、对不得有一年的、哦、一年你就已经过了
1: 对、哎、
0: 就是这个三了表示有一段时间、
1: 嗯嗯嗯
0: 哦总是这段时间，你总是等得到。
1: 嗯，没错、
0: 哦，对，你等得到这个好运到。
1: 对，
0: 好、
1: 哦，我们也有华语也有讲那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0: 哎，对，
1: 你就是一定是那个风水轮流转
0: 息。对，好，那三十当上久
1: 哈。没有，我们可以期待三年的。
0: 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1: 然后这个比较快。
0: 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不管长或短你总是等得到
1: 没错一定 有个尽头的
0: 对、嗯、对、哦、所以一定是会否极泰来、
1: 嗯嗯
0: 哦、对所以你如果艰苦过了总是会有好的
1: 对、
0: 哦哎、不过、哦、我们那是目前我就是在这个艰苦的中间、嗯、我是在这个每项代志拢无损失，伫这个碰壁的中间、
1: 嗯
0: 哦，我的态度嘛是真要紧、嗯
1: 哦
0: 哦、对，我唔是逐工伫遐啊，吐苦讲我哪遮尼啊歹命，我呢无路用哈，怨切人，怨切家己，怨切别人，哈、
1: 嗯，
0: 拢、哦、是某咪人害我安尼，今仔日才会变作安尼
1: 哈，
0: 嘿，你唔是伫这个。万天有人的迄、那个、即、這个、即、這个状况内底，你可能那是用着即个时间好，我即个时间可能我无头路，
1: 嗯，
0: 唔过我有时间，
1: 嗯，
0: 哦，逐天的时间每一个人拢同款，
1: 嗯，
0: 哦，所以我会当用这段时间啊，我会当安怎来充实我家己，
1: 嗯，
0: 哦，投资我家己，
1: 是
0: 啊，可能啦，等到好运一个到的时阵，我就真紧会当、
1: 嗯、翻身，
0: 对，会当翻身啊，
1: 对。嗯我们也常讲嘛，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在失意的阶段的朋友、嗯嗯、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可以来准备自己，装备自己。
0: 是，
1: 可能是上点课啦、嗯，或者去看一些、相关的资讯。好、嗯，那我也之前也听到有一个全职妈妈，她很希望可以再回到职场，
0: 嗯、
1: 那她。不希望让婆家或者先生认为他就是都是在伸手要钱的人、
0: 嗯、
1: 所以他就时不时的、哦、就趁空得空的时候就去上一点课上一点课
0: 是、
1: 欸、他最后就考到了导游证照
0: 哇这样厉害
1: 对、欸、所以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找这个台湾至少台湾、啊、或者是你说现在全世界网络这么方便了、
0: 嗯哦、
1: 很多的线上课程什么的资讯都有、
0: 嗯、
1: 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然后就积少成

0: 很多把你有兴趣的变成一个证照、
1: 嗯、
0: 那以后有机会了搞不好我们就可以翻身了。而且看大自然也是嘛，你真的落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反弹往上爬的时候了。好，那个是第二句的 Kijia 马无三

0: 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的结晶，就是我们就是把自己做好了，然后准备好了，就是未来是有期盼的，有盼望的。
1: 对，
0: 好，这个是今天小机会，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朋友说，昨天是母亲节。
1: 错本年了。
0: 错本年了。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
1: 最没感觉，最
0: 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啊，老心呢爱过好好啦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老神
0: 神地顾了好啦，
1: 神地顾了好啦，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啦，
0: 七嘎快乐，七嘎身体，七嘎顾啦，
1: 然后身心要放松啦。对，我同学就说啊，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对，
0: 懂好手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好手
0: 就是担心啦，懂好手，
1: 好手。
0: 对，你会讲么爱好手，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
1: 烦恼，
0: 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等你得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的，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衣服到处都湿，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他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顾好身体，
0: 对啊，
1: 其实都忘了应该要先顾好你的头脑，不要胡思乱想。
0: 对，就是爱有，我觉得好像东方人还是怎么比较多，那个太太啊爸父母啊比较爱担心，有没有？
1: 这个居然是爱。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是爱，它就自然会涌出来。
0: 对啊，
1: 然后你没有东西去把它压下去，或者没有东西去把它那个连根拔起。
0: 对对，
1: 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如果爱，你如果常常一想到这个就烦恼，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主耶稣，主耶稣，你
0: 交给主耶稣就好。
1: 你只要把你的心念说哦主耶稣，然后奇怪那个念头就不见了，它马上就会被取代啦。
0: 是
1: 这个名字会取代很多的
0: 对
1: 你的烦恼，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秘诀
0: 啊，
1: 你只要觉得烦恼，你就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把烦恼都交给你，主耶稣。然后就我就说，我、哦、居然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
0: 好用
1: 哎，对，要善用，
0: 善用，
1: 哎，因为他的确是转移你的，你看转移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在他的名字里面没有别的事可以渗透进来，
0: 是。
1: 后来他就练习，然后他本来就说，哎呀我烦恼，我上海的房子啊不租出去，我就找不到，我就他是靠退休金，就靠那个嘛，他当然就哇一直烦恼。我说你烦恼那个有什么用？
0: 你烦恼他就租出去了吗？也没有啊。
1: 对啊，
0: 对对
1: 啊，所以他
0: 你要想办法解决，不是一直烦恼
1: 啊。他已经有找人来就房仲嘛。
0: 对 对, 对，
1: 已经找了，他还是要把这个烦恼，然后好像
0: 担一下，自己还是要担着这个烦恼。
1: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就用这个秘诀，所以他后来就每天，哎，结果没两天哦。后来我有陪他祷告，然后我也教他你要祷告，结果大概三四天，

0: 哎，房子真的就有人来看，
1: 对，
0: 好，然后看了完以后呢，他又觉得好像那个房客不配合，让人家看，啊，他又要开始烦恼，说再继续祷告，然后你再继续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跟主耶稣讲这样，结果前几天他就说啊，他房子终于搞定了，我说
1: 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0: 对，但是呢，我说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你里面的话，房子租出去，你还会不会有烦恼？一定也还是会啊，
1: 还是有别的烦恼，
0: 对啊，对啊，想说房客不要会不会按时交房租啊然后还想说哦，我租的房租比别人便宜很多啊其实本来可以也我说你的烦恼永远长不完，
1: 对，人家像我那个卖完房子他们就说你看你那边现在啊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士林那个
0: 啊，对对对，
1: 中美科学，你看你要是没卖，现在都涨了。我说不用不用想这个
0: 马后炮，
1: 对，我说我都已经马卖了，而且都分给小孩了，小孩都自己，我儿子都开了间店，哎，赚了钱。我说我女儿换了房子，我说这有什么好？你要不是那个时间点，他搞不好就没有那个时机点可以做他的事情嘛。
0: 对呀，
1: 卖都卖了，对不对？
0: 对呀，所以
1: 涨再多也不是我的。
0: 对，真的，所以无为博呀，
1: 对啊，
0: 那个叫无为博。
1: 对啊，就像我们卖股票一样，卖的时候它大涨，就说哎呀气死了，我们也最多讲一句气死了，早知道不卖这样子，也没有说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在那边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0: 对，想那个，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无为啦，想会博诶，
1: 无为博诶，有的没有的，
0: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1: 对啊，
0: 好，那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应该很开心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1: 对，
0: 你就说啊没菜啊，那我怎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1: 是，
0: 你要想你有的，
1: 对，
0: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1: 对，
0: 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1: 对啊，
0: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1: 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有时候你也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0: 而且失智很早哎。
1: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0: 一百张
1: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1: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0: 他妹妹的小孩。
1: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0: 不是他的小孩。
1: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0: 对，对啊，
1: 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干嘛一直？硬手着嘛，不是硬手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1: 对，
0: 好、哦，凡事就是这样。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1: 是，
0: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1: 是、啊，
0: 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1: 没错、啊，
0: 很多
1: 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0: 啊、真的。
1: 对，
0: 哇，那个、大雨来的时候，你这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1: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没错。
1: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得到，但是有时候也不测，
0: 对啊、
1: 也有测不到的。
0: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1: 也不
0: 准，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1: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0: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0: 对？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1: 对，
0: 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信仰哈、都会教人家要感恩。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在实际里面。
1: 是，
0: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1: 是
0: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可以说丰富啊。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今天本来可以烦恼100次。要烦恼100次，可是因为你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那你就

0: 得胜了嘛，
1: 嗯，
0: 那你再继续努力，
1: 对，
0: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
1: 嗯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1: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0: 真的，哦，我改一遍了，
1: 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 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0: 对，所以
1: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哦，我说啊，这个改了是有比较好，
0: 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1: 对， 对， 对，
0: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1: 对，
0: 你就是得胜了，
1: 对对，
0: 嗯，啊，时间有多，
1: 时间到了哈，感谢太太给我们的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在春天过后呢，夏天快要来临哈，那不晓得您的皮肤会因着季节有什么的变化哈？我的儿子，我发现他年轻青少年的时候皮肤非常的好，但是一上了大学呢，这个青春痘常常会跟他见面哈。那以前他吃什么喝什么都好像没有问题的皮肤，但是现在他觉得吃某些东西就会长痘痘，而且有些时候冒得非常厉害。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的跟皮肤相关的问题，我邀请到的来宾，专业的来宾是谢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我们欢迎谢医师。而且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之后跟大家说明你现在在哪里服务。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张玉医师，目前呢我在新竹台大生医分院担任皮肤科的主治医师，那除此之外也在桃园的福音美学医美诊所担任医师，以及南崁的现代皮肤科诊所担任医师。
2: OK， 哇，桃园跟新竹的朋友有福了哈，特别你有皮肤方面的这些问题可以来找谢医师，那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不晓得您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会不会有因为青春而有青春痘？那为什么青春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不太好记哈？可不可以请谢医师告诉我们有关于青春痘的方方面面哈？从这个定那个怪怪的名字开始，为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痘还是什么
3: 青春痘，就是
2: 还什么疮，
3: 对对，学理上又有称为痤疮啦那样子。那可以从青春痘的成因跟大家分享开始这样子。那我们青春痘啊，其实它有四大的核心成因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毛囊的角质细胞过度角化。我们角质细胞啊，正常啊，它随着时间是会慢慢脱落。不过它如果脱落啊，排出在毛囊中，然后数目量太多，把毛囊塞住呢，就会形成我们常见的粉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青春痘的前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越来越多，那它的成分有一些改变。那这种状况下呢，也会造成青春痘，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讲到毛囊会被这个角质啊、皮脂堵塞嘛，那塞住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有利于这个痤疮杆菌，英文叫做 Cutaneous Bacterium Acne。那痤疮杆菌过度的滋生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那最后第四个就刚刚提到发炎反应的部分，就是说这痤疮杆菌刺激了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然后促进各种发炎介质的产生，那会造成皮肤的受损以及发炎，那就是形成丘疹啊、脓泡啊等等，那就是痘痘四大核心的成因。
2: OK， 所以这个是步骤一步一步来，还是它会反复交替这样子？
3: 其实这四个东西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牵扯，那没有说一定的有一定的顺序这样子，那彼此之间会互相的恶化这样子，比如说塞住啊之类的，那之后就是细菌滋生，那滋生就造成发炎，那发炎可能之后破坏一些环境，就造成细菌更容易的繁殖，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相成这样子，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
2: 那青春痘它好发的部位一定是在脸部吗？还是还有其他的部位会也会这样？
3: 脸部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青春痘部位，比如说额头啊、鼻子这些 T 字部位，出油量大的地方特别容易。那另外的话呢，其实青春痘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啦，像有一些像荷蒙痘的部分啊，就比较好发在我们中下脸，所谓的 U 区，就是说下巴到耳前啊，然后到人这个嘴唇下面这个位置这样子。那这些部位的话，常常女生就是会有这些部位的痘痘，那可能就是会跟金钱啊等等荷蒙的一些变化会相关。那现在啊，很多

0: 我青少年了，可能因为流汗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身体痘的部分，嗯、包含说前胸啊、后背啊等等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长青春痘。
1: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青春痘也会跟内分泌有相关嘛？你稍微再多叙述一点，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跟性别哈、哦，他会来看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差异性。有关系，或者是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这个因为他的发育到了成熟了哈，所以他特别好发在某一些什么样的年纪？
0: 是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青春痘跟内分泌系统的关系。然后，那我们皮脂腺啊，其实主要调控的、啊、是我们的雄性激素在调控、嗯。那其中有一个二氢睾固酮，哈、嗯，就是调控皮脂分泌最重要的激素，这样子。所以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的肾上腺啊会分泌一些雄性素，就 DHEAS 这样子的一个激素。那它是一个雄性素的前驱物质。那在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肾上腺开始成熟的时候，分泌这个激素，那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脂分泌，然后会形成初期的一些粉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在看痘痘，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小朋友的年纪。一般呢、啊，七岁、八岁、九岁以后，出现痘痘的话，对我们来讲算是还蛮寻常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他痘痘很早就出现，比如说四岁、五岁，那这种前期时间太早出现痤疮，对我们来讲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性早熟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介到儿童内分泌科的医师那边去做一个评估，这样子。那刚刚提到内分泌的部分呢、啊，其实啊，我们还很常见，像女生啊，如果说她有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们知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可能会造成女生的这个月经不规则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因为有多囊卵巢的话呢，它的雄性素的在血中的浓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病人呢，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很难治或是很严重的痘痘这样的状况。
1: 所以这样的女性朋友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而来求诊呢？
0: 多囊性卵巢可能就是大概三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会比较多啊，不过这可能是妇产科那部分的专业这样子。那临床上看到的话，可能三四十岁，那可能她就有些月经不规则，那有些人就是有些肥胖，那有些人甚至合并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OK， 所以谢医师，您现在所看到的在皮肤科的病患当中，最小是到大概是几岁，然后最年长大概是几岁，这种跨距会很大吗？
0: 其实以痘痘来讲，最年轻的痘痘的话，其实新生儿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痤疮这样子，因为其实刚出生，它雄性素会有一阵子会高起来，然后之后再掉下去，所以那种痤疮其实是我们就叫做 neonatal acne， 就是说新生儿的痤疮，那个是良性的，就是说你给他一些治愈性的治疗就不用太过担心。那反而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到七岁、一到六岁这中间，如果出现痘痘，是反而是比较不寻常，因为这阵子雄性素是比较偏低的。那之后进入青春期才有另外一波的高峰这样子。那跨距刚刚提到最年轻的就是新生儿就有可能新生儿痘痘的形态。那其实年纪很大、年老的病人，我们偶尔也会有看到痘痘的形态。可是我们的皮脂啊，其实年纪越来越大，它分泌量应该是慢慢变少的。所以在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有出现痘痘的话，临床上我们会特别怀疑有另外一个叫做蠕形螨虫增生的问题，这样子。
1: 螨虫，所以螨虫就是你会藏在那个你的枕头下面那些棉被下面那个螨虫那个什么字吗？
0: 对，这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迷思。然后其实蠕形螨虫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然后就是蠕形螨虫，它其实是存在我们的毛里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寄生虫这样子。然后那它就是如果说它的量呢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那就会形成一些痘痘。那它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可能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粉刺，红红的丘疹为主。那除此之外，病人的话就常常伴随着脸会有点痒痒的啊、刺刺的啊，然后光泽度不好啊、粗糙不规则啊等等的。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年纪的问题嘛，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们皮脂分泌可能是变少的，但是你却又会长痘痘。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怀疑蠕形螨虫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广义的青春痘来讲，其实从零岁到可能六七十岁都会看到，但我觉得他们成因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针对不同的，你在分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在发病的原因不同，未来针对这样治疗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对吗？
0: 对，没错。
1: 好，
0: 就是
1: 等这个策略我们等一下来说。我觉得我要回到刚开始我的引言 我的儿子现在我发现他有什么不吃，什么要吃，

0: 还觉得吃什么马上会长痘痘，这个真的有那么的敏感吗？所以青春痘跟食物的关联性，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1: 没问题，这是常常我们在临床上，就是说带着小朋友来看的爸爸妈妈，常常都问我们说，小朋友到底青春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这样子。那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用以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回答啦，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说听信偏方，听信这个，我们是根据实证医学的角度。那目前最有实证医学说，会致痘的产品，就包含一些乳制品的部分，比如说像是牛奶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的脱脂牛奶啊，这个是明显跟痘痘的严重度是有明显关联性的。所以
0: 脱脂牛奶
1: 是
0: 有关联性。
1: 对，然后一般的牛奶也会恶化痘痘，尤其是脱脂更是不能喝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如果说痘痘非常严重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是不是要戒奶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因为现在很健身很风行嘛，所以大家都可能会用一些乳清蛋白的补充品嘛。那那个东西的话，
0: 一包一包或一大罐这样。
1: 对，没错啊，上次上虾皮买上 iHerbs 啊，那种一桶的一包一包，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明显会恶化痘痘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是有痘痘问题的病人，可能可以换成豌豆蛋白啦，尽量不要用动物性的蛋白这样子。
0: 那豆浆也会引起吗？还是不会？
1: 豆浆
0: 叫豆，
1: 豆浆
0: 也都是有蛋白质。
1: 豆浆相对是植物性的，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对是比较还好啦。对，那另外的话，因为很多人喜欢吃 B 群啊，吃一些很高浓度维生素嘛。那其实文献上有提到说，高浓度的维生素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痘痘，会造成发炎。比如说吃太高的维他命 B12 啊、B6 等等的，所以也不要吃太过高的维他命 B 这样子。对，那最后的话要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高 GI 饮食啊，因为我们知道，
0: 对不起，在高 GI 饮食之前，你说维他命。这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为了健康都要补充各式各样的维生素嘛。好，那我们也大概也不会专注说，这个多高有多高，反正一颗里面什么都有哈。B 群里面什么都有群哈。那所以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如果是说要补充维生素的时候，那个高要高到多少，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去请一般民众要注意在补充维生素，要如果青春痘好发的人要特别注意哪些量，或你有这样的数据吗？或者是建议？
1: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维他命 B12 跟 B6 不要吃的太高。那一般综合维他命是各种成分都有一点点。我想一天吃，比如说按照他的建议量，应该是没有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0: 一天一颗或两颗？
1: 对对对，
0: 最多几颗，不能超过。
1: 我就可能还是要看它的各个维他命的成分的，对，看它的建议量。你不要吃的太多，所以就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OK，
1: 对，
0: 好，那你刚才要讲的，那个部分叫做。刚刚回到您刚刚所说的，
1: 就是刚刚提到高 GI 饮食啊，就是说比如说很爱吃甜食啊，这种东西的话，因为那个甜的东西有时候会促进我们的 IGF-1 的分泌，那这个东西也会增加皮脂的分泌跟发炎，所以痘痘病人其实也不要太吃太甜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恶化这样。嘿，
0: 好，那个 GI 饮食 G 是 glucose index 嘛？
1: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很快速升糖的那些食物就要
1: 过
0: 近
1: 的，
0: 好，所以平常它会藏在哪些食物或者食品当中？
1: 比如说精致淀粉啊、蛋糕啊这种的啊，巧克力啊这种的哈，有时候就是会造成痘痘的恶化这样。
0: 那现在好像满街都有那种茶饮店，那个也会深藏的。这些东西吗？
1: 其实也是啊，如果含糖饮料的话，大概也是哈，含糖成分很高的那个都会造成恶化。甜甜圈啊，这种就最好吃。
0: 哦，甜甜圈超甜哦。那是不是有些水果也会？还是水果它的甜，很甜的水果跟那个高 GI 是比较没有相关的呢？
1: 我们一般是建议说不要吃一些精致淀粉类的，水果部分倒是没有特别限制。像刚刚提到那个，像那些精致淀粉类，其实它又加奶，又很甜，这样子那就是特别需要忌讳这样子。对，
0: 好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体内有什么内分泌的一些因素也会造成要注意的状态。
1: 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多囊性卵巢的部分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啦，像我们皮肤科上有一个 hair end syndrome， 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因为一些原因它会造成雄性素过高啊、胰岛素阻抗啊，甚至在腋下的地方啊会有一些黑黑的啊一些丘疹啊，叫黑色棘皮疹。那这种病人其实常常也会合并一些很严重的

0: 一个痤疮的问题这样子，嗯，对。那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比如说痘痘，有些人会合并化脓性汗腺炎，就是说哎，双侧腋下腹股沟啊有那种无法愈合，常常会反复发炎的一些囊肿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叫 fistula， 就是一些发炎的隧道这样子，嗯，那这种状况的话也是所谓痘痘症候群。那皮肤科里面有很多少见的症候群都会合并痘痘啦，所以说您看痘痘是一回事，如果你身上有其他皮肤的状况的话，你也可以一并跟皮肤科医师说，来评估说，欸，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比较罕见的这些状况这样子。
1: 嗯哼，我看我的儿子他的在痣痘的里面有一个叫做 A 酸，那个是在干嘛的？
0: A 酸就是最近脆上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吃了口服 A 酸就救了我们的皮肤这样子，嘿，所以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痘痘常见的一些治疗。然后那刚刚第一个治疗就是 A 酸的治疗，那 A 酸其实有分好多种，可以用擦的，可以用吃的这样子，嗯，对。那擦的又有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子，不同代的 A 酸这样子。那吃的话，刚刚永瑶提到的这个吃的 A 酸呢，我们一般是用在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结节囊肿性的痘痘这种病人，或者说就你用传统的所谓擦的 A 酸的治疗，或者说其他的传统治疗你都觉得效果不够好，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很想吃，那也可以跟医师讨论以后开始吃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A 酸的一个常见的副作用这样子，
1: 请说，这个太重要。
0: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常常病人就是会跟我们抱怨皮肤很干，然后比较常干的地方比如说是眼睛干，嘴巴干，唇炎，嘴巴会一直脱皮很裂这样子，嗯，那有一些人鼻黏膜太干会有点流鼻血这样子状况这样子，嗯，那另外的话就是内脏器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啦，比如说本来就有一些家族性的这个高三酸甘油脂或是高胆固醇的问题，嗯，你吃了 A 酸的话你可能会更高，那对，那少部分的人吃完 A 酸以后肝功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讲，我们会建议吃 A 酸的病人可能就是抽血的部分都是还是要定期规则做一些追踪这样子，对。那刚刚
1: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药品吗？
0: 对， A 酸是一个口服的一个处方药这样子，那我们也不建议就是随便去买来吃这样子。刚刚还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A 酸是有强烈的致畸胎风险，所以如果女性的病友如果有怀孕的打算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合适使用这个药这样子，对。
1: 好的，那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会很注意 体重啊，那或者是说如果有些比较瘦一点或胖一点的，这种胖与瘦呢会跟痘痘青春痘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有，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肥胖的病人呢，其实他们有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这样子。
1: 我知道，
0: 对对对，所以
1: 肥胖一定是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系，还是说肥胖也很多诸多原因？
0: 肥胖有非常多诸多原因的，但是肥胖本身它分泌的一些怎么讲，那些体内有些人就说肥胖就是处于一个微发炎的一个环境啦，那其实肥胖的病人我们会临床上观察到，其实他痘痘常常也是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身体痘会特别厉害，因为就胖的病人可能会流汗啊或什么样之类的，所以肥胖病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严重的身体痘 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样子，
1: 好，所以整个如果是来求诊的病患呢，你会对他做一个只是那个局部性的一个检查，还是说你会给他全身性的评估啊，或风险评估，要做很多测验啊检查然后才给药啊，你怎么都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痘痘治疗一定是医生跟病人要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口服 A 酸，它是一个自费的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考量到病人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常用的是囊肿结节型的痘痘会严重留痘疤那种痘的话，皮肤科医师会强烈建议用 A 酸。可是有些病人他痘痘没有很严重，他蛮轻微，但是他非常在意啊，他觉得严重影响到他的心情，影响到他的社交，那他愿意配合抽血，他愿意尝试。那这种病人的话，有时候经过充分的沟通，我们也是可以给他使用口服 A 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痘痘病人一定也是要整体的去评估。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脸痘痘并不严重，但它痘痘非常难治疗啊。我们知道我们脸的皮肤的厚度跟身上皮肤厚度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背上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擦比较强的药，有时候擦药就是效果也 不怎么好，那他觉得他背痘非常严重，他想要吃 A 酸，他想要控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是非常需要个人化的，那需要就是跟医师充分的讨论啊，比如说在刚刚讲一个怀孕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我们觉得他痘痘非常严重，可是他最近有备孕的机会。

0: 那我们也是要帮他找其他治疗，因为 口服 A 酸可能就不是很合适这样子。对，
1: 好，讲到治疗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好像也会因为感染所以会给一些抗生素嘛，您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抗生素对这样的一个治疗在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0: 是，就是口服抗生素或者说外用的抗生素嘛，其实也是痘痘刚除了酸类的治疗非常常用的一个治疗之一这样子。那我们最常用口服的抗生素其实就是四环素类的抗生素，比如说是 doxycycline 啊 minocycline 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像 doxycycline minocycline 这个就是要注意说在小于八岁的病人其实房单上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长期使用上它可能会影响一些牙齿等等的发育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为了避免抗药性啊，其实皮肤科医师比较不会单开口服的抗生素给你一直吃，然后我们常常都会搭配一些外用的 A 酸或是外用的比如说 BPO 冠化苯，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避免口服的抗生素的抗药性这样子。对，那家长的话常常会很担心说啊，我的那个小朋友啊吃抗生素吃这么久会不会对身体不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教科书上其实写很清楚啊，就是口服抗生素治疗痘痘有时候有些病人可能至少吃到好几个月的这样子。那临床上判断的终点我们常常会看那些红肿啊化脓的痘痘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消失，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都认为说里面都还是有痤疮杆菌的，那这种状况下可能都还要持续的服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怀疑抗药性产生，我们也会换到别种的抗生素使用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些

0: 如果说您来求诊的时候，您的那个痘痘啊是明显的，就是哦脓头非常明显，然后快要破掉的话，其实我们在诊间就可以帮您把那些痘痘用一些我们特殊的工具，哈、哦，戳个小洞，然后把里面的那些脓啊引流出来，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发炎控制。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病人、啊，然、嗯、后就是在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痘啊，尽量在家里是不要乱挤或是乱抠啊、哦，因为常常其实它没有成熟啊，你把它挤的话，它其实在里面爆破掉，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发炎反应。那这往往就是很深的生痘疤的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说哎痘痘要处理或是不处理，可能还是由专业医师来决定这样子哈、嗯。啊，对于说刚刚说那种很深很硬的囊肿生痘，有些人。很想把它解决掉，有时候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会在您那种囊肿生痘的地方局部注射一点点的类固醇，所谓的痘痘针的治疗，也会让您那个地方消得比较快，然后是切记自己乱挤乱抠，然后这往往就是很深痘疤的来源这样子。
1: OK， 好的，各位一连串听了谢医师这样对青春痘的成因到一些跟内分泌相关的问题，以及后面他有告诉大家一些治疗的方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明白。我们让谢医师来喝一口水，我们还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可以吗？好，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皮肤科专科的医师谢章玉医师，他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各位病友来服务。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是讲到青春痘啊，不晓得谢医师对青春痘我们刚所谈的内容你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补充，对于在治疗的过程要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好，我就再分享一个就是临床上病友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提到口服 A 酸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治疗，然后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吃 A 酸是不是要吃一辈子，那我多久我建议停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给大家一个回答，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如果说您 A 酸是吃短期的话，您可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停药的话呢，可以跟您说您复发，所以说皮肤游回来再重新长痘痘的机会是相对高的这样子。那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过去研究证实说，如果您吃到你的体重乘120到150毫克的这个总累积剂量啊，比较有可能达到皮脂腺所谓永久萎缩的一个效果。所以达到这样的累积剂量呢，然后再慢慢减药停药会是比较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式啊。不然的话就常常会遇到所谓的一停药就又游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吃 A 酸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不管是内脏啊还是皮肤的副作用，所以就是还是要在皮肤科的医师的监控下使用，然后包含就是比如说定期配合抽血的检查等等的这样子。那停药之后呢，可能也是要用擦 A 酸的方式来做一个维持，那避免所谓的复发这样子。
0: OK， 那针对青春痘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有没有说在种族或者是说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有差异吗？在治疗上或者是说好发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治疗上可能国外的感染跟台湾的感染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或许就是痘疤啊等等的啊会特别的明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是说不定是要比国外人更加的积极这样子。
0: 那因为台湾的天气跟
1: 也是比较闷热，
0: 北欧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而且靠近的所谓的纬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治疗上或好发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呢？
1: 是。刚刚有提到天气的部分嘛，就是痘痘其实比较严重的季节可能都是在热的时候，然后夏天流汗啊出油量多的时候，那个脸痘身体痘都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生活习惯上比如说流汗的时候就尽量把汗水擦干，那脸油的时候

0: 候上完体育课的时候尽量把汗擦干去洗个脸之类的，这个我都觉得是我们可以简单做，那可以避免痘痘恶化的一个因子，也可以提醒大家。
1: 嗯，好，那我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想要请谢医师也 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关于青少年，因为会不会因为青春痘而那种自信比较差弱一点，然后被治疗好了之后，诶，他的脸上的笑容或者是他整个的形态自信心就提升了。你有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0: 有遇过很多的病人都是像刚刚永瑶说到的，就是说尤其是青少年，那他最在意自己外表的时候，他脸上坑坑巴巴都是化脓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自信心什么的都很不足，那学业表现呢其实有时候有些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人不太敢去上学，就是觉得说在意同侪的眼光之类的。那经过我们皮肤科医师治疗之后呢，其实就是改善很多，以后整个自信啊甚至学业的表现也都改善很多，那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青春痘影响的不只是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治疗青春痘不是做表面功夫啦，就是其实还会影响到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身心发展。那甚至有一些人就是说不好好治疗留下痘疤，以后再花更大大把的金钱做更多的医美疗程，也不见得能回复到100%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痘痘问题，就是要尽早求助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并发症，也可以避免身心的健康受到影响这样子。
1: 嗯，好，谢谢谢医师。那我们要赶紧来请教你第二个皮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是最近我发现我的周围有些人就是对异位性皮肤炎哇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焦虑很久，而且它好像会影响你的更多的层面，因为它不只是脸上的某一个，好像全身性都会，而且越抓越痒，然后破了这个反复去感染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对他的自信心也真的是比感觉比痘痘更严厉一点呢，是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里面呢简称 AED 啊，哈 ，atopic dermatitis 啊，是不是可以请谢医师跟我们再分享这个主题？
0: 好，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也是我们刚青少年和小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问题啦。那首先我觉得跟青春痘一样，我们要认识一个病人要先了解它的定义开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定义。然后因为常常家长就是会一进诊间就问我说我的小朋友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给我看他的皮肤，就问我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其实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上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啦，那它是有 criteria 的。那简单帮大家 summary 一下，就是有几个重点，然后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要慢性，然后要反复性，然后要发作在特定部位，然后要有强烈的瘙痒，就是慢性反复性发作在特定部位的皮肤瘙痒症，伴随着个人或是家族的一个过敏史这样子。这个过敏史就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或是异位性皮肤炎，这都算这样子。有符合这样子的定义呢，那才可以叫做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不是说皮肤科医师一看到您的小孩的皮肤就可以说您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您可能还是要提供相关我刚刚提到那些病史，您的小孩状况是慢性的吗？是反复性的吗？有没有强烈的瘙痒？您或是您的小孩有没有其他的过敏史？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诊断这样子。
1: 那谢医师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部位那特定性的部位大概是在哪些部位，
0: 是
1: 还有就是说让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有可能这个疑似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在几岁的时候去发现？
0: 是，就是常常异位性皮肤炎常常在 baby 的时候那些妈妈都会特别的紧张，或爸爸都特别的紧张，说可能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就来问医师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特别的诊断，原因是你们刚提到要慢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都要等到他可能一岁过后就确定说他这个已经维持到可能半年或是一年以上，那才可以做一个诊断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特定部位一般一岁以前是在四肢的所谓身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肘啊、膝盖这些地方。那在一岁之后会慢慢转移到四肢的屈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膝窝啊、脖子啊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典型部位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您的小孩子有在这些部位有慢性反复性的一个皮肤瘙痒的话，那就有异位性的皮肤炎的可能这样子。
1: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异位性那个异位

0: 味性很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皮肤炎叫异味性、啊、它有什么前来龙去脉，怎么叫异味性？
1: 异味性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啊、它叫希腊文，我也不太会念、啊、好像 atopos， 然后这个希腊语、啊，然后它意思就是说奇怪或是不寻常的意思、哦。那原因就是说，他刚刚有提到这个异味性，我们有一个 atopic march， 就是说它常常会跟其他的这个、皮肤的过敏 的一个症，不是皮肤，就是说其他器官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常常合并发生啊，那包含是气喘啊，吼、哦，过敏性鼻炎啊。或是过敏性结膜炎啊等等，那这些、就是一起发生，所以常常才会被叫做是所谓的异位性的 atopic march 或异位性进展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常常合并症这样子、
0: 哦、那这样合并症我们未来在治疗的时候是治疗一个可以抵三个都可以减弱，还是说三个一起同时、来治疗在这个策略上？
1: 嗯，我觉得就是
0: 你说的气喘啊、嗯、什么炎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这样那种状态，要一起把它 cover 掉，还是说你把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症状治疗之后，诶，它就会这个都会慢慢不见的？
1: 我觉得就是它容易就是说有一个顺序，然后常常就是说从小时候可能就是从食物过敏啊之类的开始，然后之后是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之后呢就会发展到气喘或是结膜炎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是常常合并一起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治疗上的话可能都还是要有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那就是比较难说哦，我帮你异位性皮肤炎治好以后就保证你不气喘，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度，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个人的体质，比较容易有所谓我们有提到的所谓的 TH2 的一个这个路径的一个发炎反应这样子啊，对，所以可能还是要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这样子。不过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些用药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相似或是雷同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抗组织胺呢，可能气喘会用到啊，那过敏性鼻炎会用到啊，那异位性鼻炎也会用到，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您小孩子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合并症的状况，您可能要跟医师说您目前的用药是什么，那才比较不会有重复用药的部分这样子。
0: 哦，是的，重复用药哈。那现在所谓重复用药的提醒，其实每个医师在插进去那个病人的健保卡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知道他的看过哪些医师，有可能你也会发现嘛？有没有以前你有在看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哎，一插进去健保卡，知道他虽然有皮肤异位性皮肤炎，但是他同时也看了某些科，然后那个是症状类似，你把它兜起来就哎，有这样的发现。
1: 有常常看到，就是说，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读他的健保卡，那他也常常在感冒啦齁。那就感冒的话，就是所谓病毒感染嘛齁。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说，他到底是感冒吗？还是说他只是说，这个鼻子过敏，过敏性鼻炎啊，鼻涕倒流等等状况一直都没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问家长，那家长就会说到说，对啊，确实，有一些感冒医师会跟你说，这个他其实是不是感冒，是鼻子过敏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会常常看到，那这种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啊，说，他是不是比如说长期都有在喝抗组织胺啊，或者说有时候过敏的话，有一些其他医师会给一点点类固醇啊。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是要避免，就是说用到类似的或是用到重复的东西这样子。
0: 嗯哼，哦，那在皮肤科上面的医师的研究里面，就是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怎么去分类哈？我想这个分类可能是它的原因之一，而且为什么它会这样的发病，以及、因为这样发病的原因找到的时候，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嘛哈。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异位性皮肤炎的分类啦齁。我们主要就是分为 extrinsic type 跟 intrinsic。extrinsic 就是所谓外因性的，那大概占八成左右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外因性的病人，就是说他的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常常是因为一些比如说尘螨啊等等的，然后进一步诱发我们这个人的一个 TH2 的一个发炎反应。那内因性呢，其实是欧美人比较多，然后亚洲人是比较少，大概占亚洲人只占两成左右。那他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表皮屏障功能的一些基因啊，有一些缺陷，然后最常见就是所谓的 filaggrin 哦，丝聚蛋白或是巨丝蛋白这个缺陷，造成皮肤呢水分比较容易流失，过敏也比较容易入侵，这样子是所谓 intrinsic type， 就是说有一些皮肤屏障的基因有一些缺陷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也要提到，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我身上常常有一些微生物菌虫的改变，比如说最常见的叫 staphylococcal aureus，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知道这个菌啊，其实啊，它本身呢，它的发炎呢，就会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那我们皮肤科有个词啊，叫做就是 impetiginization， 农家化或是农家 诊的这种状况，就是在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的身上的伤口啊，

0: 常常都看到一层金黄色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呢都怀疑是不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度增生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治疗幼性皮肤炎病人，如果看到伤口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合并一点抗生素做使用，这样子。
1: 嗯，那针对幼性皮肤炎的这个治疗过程，您刚刚说说，可能您会有一个跨科别的医师的所谓的会诊吗？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把他同这些这样的病患呢，他有同时这么多症状呢，那怎么把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把他都在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病患，您通常是您来主导把他都在一起，还是说请他这个看完又看完又看完，一个人要看好几科？
0: 像我目前在桃园，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南崁的皮肤科诊所以外，我在另外一间就是福医美学诊所，然后那间诊所的话，就是他楼下的话是有小儿科专科医师在为这个病人做把关，那楼上的话就是有我们皮肤科跟这个医美的服务。那如果说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那他可能合并一些过敏啊，或者说气喘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会跟小儿科医师一起来合作，这样子，那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病例跟他们的一些用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照顾，这样子。那以前在医院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儿科病房啊，吼，那他们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住院啊，吼，他也会请我们过去会诊，吼，跟我们皮肤科医师可能对于用外用的药膏的选择性啊，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可能请我们帮忙一些外用的部分。那就是比如说一些针剂啊，或是口服药的部分呢，就由小儿科医师来负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做全面性的照顾，那选择一间好的诊所，那最好是可以有个跨科别跨专科的合作，这样子会是最合适的一个照顾。
1: OK， 如果这样的病患的青少年或孩童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治疗，他真的您说他会到严重到住院哦？
0: 对，我们曾经遇过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住院，还不少哦，不只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会小儿科那边会收住院。那大人的病人，我们遇到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病人也还不少哦。那常见的原因其实就不外乎几个，一个刚刚就讲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异位性皮肤炎的人身上是带菌量是多的。那如果说这个菌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从伤口感染进去，造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是常见的。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herpes virus， 就是疱疹病毒的部分。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啊，常常身上都有一些烧抓的伤口，那这些疱疹病毒呢，这感染这些伤口呢，就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疱疹样的一个皮肤炎，英文叫做 eczema herpeticum， 就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难愈合的疱疹的一个伤口。那不同于单纯疱疹，可能只在嘴唇、只在屁股，它是全身性的，所有烧抓的伤口都会被疱疹病毒感染。那这种状况其实往往都会需要就是住院，可能要打 systemic 的 antiviral therapy， 就是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抗病毒的治疗之类的，所以像这种病人就有偶尔会遇到就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状况，这样子。
1: 所以在谢医师，你在身为所谓的诊所跟医院怎么去连接？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请他住院，或者是说住院到什么时候评估，他可以出院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性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因为我们通常想说皮肤科我们就到诊所就好。当然如果你离家近是有大医院是好，但大医院有时候求诊呢你要排队排很久这个，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病人照顾好，从诊所端到医院端 的一个共同来帮助这样的病患呢？
0: 对，我觉得就是要选择一间好的诊所，然后诊所就是像我们的好邻居这样子，像国外就是有所谓家庭医师的制度嘛，你选择一个了解您皮肤状况的皮肤科医师，然后来帮您判断说您现在的状况是我这边就有办法处理的呢，还是说要帮您转接到我们合作的一个大型的医院去这样子。那对，如果像现在的诊所都有所谓的上下转诊的一个制度嘛，如果说他认为说您这个状况范围太大了，太过严重了，那需要就转到医院的话，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帮您做一个转诊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从轻到重有非常多不同的严重程度。那坦白说，以诊所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更新的异位性皮肤炎治疗可能在诊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对于太重度的病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适时的帮您转接到医院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挑选一间信任的诊所，然后对于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疾病的治疗了解，那掌握度高，那这样才可以在您严重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住院的时候适时帮您转诊这样子。
1: 好的，我们让谢医师再休息一下，那听着音乐再继续来聊因为这样的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没有治疗，会对青少年或孩童会有什么样的健康更多的

影响，以及是说你刚刚有提到这些可能是有家族性的因素啊，哈，那是不是全家族就要都要叫来做什么样的检测，哈，来可以等一下再来请教您。

0: 健康大数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健康大数据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谢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专科医师，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在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讲青春痘，后来第二个主题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主题是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谢医师说有些过敏源是好像会有遗传性或者家族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过程要如何去检测是不是家族性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您刚刚所说内或外的原因去找出来这种检测或者是他要把他所吃过的食物全部拍下来给你看还是
1: 就是过敏原，刚刚永瑶提到过敏原检测的部分，也是常常就是家长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哈，那所以刚刚就过敏原检测其实不是一种诊断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啊，而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这样子。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刚刚提到定义，它是按照我们的临床的 criteria 哈，典型的皮肤疹的分布啊、瘙痒症啊、慢性啊哈，然后还有家族过敏史，那没有测过敏原这个项目这样，所以异位性皮肤炎诊断其实是不用验过敏原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验过敏原呢，我们抽血常常都是抽一个对抗那种过敏原的一个 IgE 抗体哈，那你抽到这个抗体呢，其实也不代表说它就是诱发你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如果说真的有人怀疑说是食物过敏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我们其实比较常做的事情家长观察就是临床上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会有特别的恶化这样子，而不是说非常建议就是测过敏原这样子。因为测到过敏原呢，其实往往会造成过多的一个饮食限制，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造成小朋友的营养发展的一个不均衡这样子。对，就论文上有写到了，就是说食物过敏其实在所有很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很小部分是诱发的因子，那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跟食物过敏关联性并没有那么大这样子。而且准确率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的血液中的 IgE 肥大细胞对于那些食物有反应，也不代表说你的皮肤真的你吃到那些东西就会恶化这样子。对，
0: 好的，谢谢谢医师的说明哈。那我觉得特别要请你再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对孩童的这个健康了，不管是我身体的健康跟心理的，因为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真的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那个穿衣服都特别都是那个穿长袖的，或者是那领子要特别高啊，就是他可能很怕他的某些部位露出来，因为可能常常一直没有好啊，所以身体跟心理的那种健康的影响，以及你说慢性嘛，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年纪会到多长哈，这个。
1: 其实过去的研究就已经有显示说，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其实的小朋友啊，他的忧郁症啊，或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这些比例啊，其实是比一般的小朋友的群众还要高的这样子。那甚至我在之前在台大医院训练的时候，有遇到就是说他异位性皮肤炎啊，他持

0: 续到他成人期，那那些病人其实他那个病人他也有合并就是忧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就是自信心长期不足，那也没有办法去工作或什么之类，因为皮肤状况太过严重这样子，那就皮肤一直慢性瘙痒啊，那他就也没有办法很专心，所以学业表现呢可能也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又回过头来就是说，哎，我们皮肤就是不是只看表面的哈，就是皮肤的问题可能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就是说有皮肤的问题就是要好好的处理这样。
1: 嗯，好的，那怎么处理呢？在治疗上面，
0: 因为性皮肤炎其实最重要的治疗呢，其实就是有分成不同严重程度啦。那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外用药膏的部分，我们都会强调说，就是要使用外用的类固醇的药膏这样子。然后类固醇药膏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造成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的一个发炎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有些病人对于类固醇药膏非常非常非常的抗拒，然后我们就会跟病人解释说，你异位性皮肤炎的皮肤在发炎，它就好像火在烧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它灭火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灭火器有毒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它火在烧，我们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灭火，所以要把这个发炎反应赶紧压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痒抓循环，你皮肤正常的皮肤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它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它就會产生湿疹，所以不把这个痒发炎的状况控制下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跟恶化这样子。那甚至呢，现在更新的论文呢、都显示说，在异位性皮肤炎、的正常的皮肤，它可能呢也都还是在发炎的，外观上看起来正常，可是它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亚临床的发炎，就是 subclinical 的 inflammation、所以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甚至现在最新的一个治疗指引都有建议所谓的主动性治疗。主动性治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它好发的部位，例如手腕脚腕，例如脖子，例如脸啊，这些所谓好发常常会反复的部位呢，一个礼拜擦两次，作为所谓的主动性治疗，避免复发。那主动性治疗擦什么呢？也是外用的类固醇。所以我想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放心，就是说连国外的期刊啊论文都有说明说，哎，一个礼拜擦两次，擦在特定部位是有预防的效果，没有所谓皮肤副作用的风险。所以大家对于外用的类固醇是可以不用太过的紧张呢，在监控下使用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安全的这样子。
1: 所以因为我真的遇到就是说真的在问了，类固醇要擦多久啊，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在家长或者是病友如果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告诉他，就说一说吗？还是说他在使用类固醇的这个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就说他只能擦几天，或者擦不能因为严重所以狂擦或者狂吃。
0: 擦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教病人啦，就是判断说什么样的是擦的终点这样子。那我一般就会跟病人说要擦到看不到红，然后摸不出粗这样子，那这样就是好的。所以治疗期我们就是一般就是一天擦两次，然后一天擦两次就是所谓治疗期。那如果说擦到摸不到红看不到粗的话呢，就是在你好发的部位变成一周擦两次。好，这是我刚刚说的主动性治疗，是一种预防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刚刚提到类固醇的部分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不是只有会用外用类固醇，然后在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其实外用的药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啦。那比较常见的像是普特皮啊 Protopic 或是 Elidel 啊这种就是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 就是外用的所谓的钙离子的一些肌转的一个抗发炎的药物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会用在真的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类固醇的部位。举例来讲，眼皮；举例来讲生殖器的部分。那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些其他的非类固醇的药物给家长做使用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类固醇，那这些东西那你擦在其他部位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1: Okay， 好的。但在治疗过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招啊？我看有人那以前大概片方名医之后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后来他说什么，免疫啊，什么抑制剂啊，那种更厉害的感觉。
0: 对，永遥不愧是专业的药师，就问到一个很关键，也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家长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啦。那现在异位性皮肤炎有很多很多很新的非类固醇的治疗，那
1: 虽然不便宜啊，但是好像可以治好啊。那个他们也不愿意不惜觉得要试一试。
0: 是是是，就跟大家简单。

0: 先介绍一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的新药呢。那大致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啦，一个是针剂类的，一个是口服药类的。那针剂类的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左右打一针，那它就可以把异位性皮肤炎控制得很好。那常见的是像是肚壁炎啊、异可视啊之类的，这些都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效果都相当的好。那像肚壁炎，甚至适应症有到六个月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那异可视应该是十二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使用，这是所谓针剂类的部分这样子。那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口服的 JAK 抑制剂啦。那目前的话，大致主要是有两种，然后一个是 Abrocitinib 叫做喜宾果，那另外一个是 Upadacitinib 它叫做瑞虎这样子。那这些药的话，一天吃一颗呢，也是都可以让瘙痒感跟异位性皮肤炎控制的好了非常多这样子，而且它的生效呢是非常快的，可能你吃了三天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也要跟大家介绍说，那些新的生物制剂呢，刚刚提到价格非常非常昂贵，可是我们健保如果说你的异位性皮肤炎是有非常非常的严重，且经过比如说照光的治疗、紫外线避光的治疗，或是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有两种以上，那治疗已经超过半年，那你还是这么的严重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健保事先提出申请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困扰的病友的，也可以跟您的皮肤科医师讨论说您有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申请的要件这样子。
1: 好的，这个是很厉害的新招，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先来后到，在治疗上面要需要注意的，那需要跟医师来这特别沟通。那除了在治疗上面的用药之外，在日常如何做维护，或者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或者是辅助的这些方法来帮助病患？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异位性皮肤炎最重要的一些日常照顾。然后其实我们会强调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治疗，你用的是健保的治疗，你用的是自费的治疗，你用的是传统的治疗，你用的是新的生物制剂，你平常的日常皮肤的照顾一定还是要做好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每天就是至少要洗澡一次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异位性皮肤炎身上啊，其实它的SA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带菌量是多的，所以您要把它清洗干净，这样才不会造成发炎这样子。那洗澡的话，就建议说水温可能就是不要太烫，因为太过热的水呢，可以把我们皮脂、皮肤油脂都洗掉。那这种状况下，皮肤会更加干燥这样子。那选用的清洁剂，我们会建议选用无香料、无皂碱，然后中性 pH 值的清洁剂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所谓 emollient 就是说皮肤保湿剂或是润肤剂的使用呢。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说养成习惯至少一次洗完澡，身体擦干，全身就是要擦乳液，然后再穿衣服这样子。异位性皮肤炎病人，然后皮肤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洗完澡，皮肤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呢，你擦入保湿剂呢，那个锁水效果是更好的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是可以避免所谓的皮肤太过干燥，然后发炎的状况。这样。
1: 好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有些东西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酸碱值或什么什么的改变，也会要特别提醒用某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他在用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说在皮肤的这些改变皮肤的这个状态的东西，有没有说特别要注意？
0: 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所谓的香料啊，或者说 pH 值就是太低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造成皮肤的状况的一些太过刺激啊。那另外的话，衣服啦，比如说一些太过粗糙的衣物啊，或是羊毛啊之类，往往异位性皮肤炎穿了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痒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常见的一些刺激物像是流汗，异位性皮肤炎病人比如说夏天流很多汗的时候，汗水也会造成刺激，所以就尽量汗水要擦干。那比如说小朋友上完游泳课的时候，那就尽量身体要洗干净，避免一些氯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些会刺激皮肤，这些都是常见家长会遇到或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刺激物啊。
1: 好，感谢谢医师今天的说明在青春痘这个疾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上面的说明，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想再请谢医师呢，在下一集继续带领我们看看他比较最近比较常遇到的这些来求诊的患者的一些跟皮肤相关的疾病好，谢谢谢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觉得说，我必须要追寻哪方面的艺术？

0: 术吗？我相信没有固定的道理吧，看你喜欢咯。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做真正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工作，那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不是吗？不要想太多了，只要你觉得它让你快乐，让你开心就好了，并不一定一定要去钻牛角尖，或者是非要追求到一定到 top 到顶的那种成就，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我们待会儿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水彩艺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位创作者，他是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以文学为底蕴而走进绘画的世界，并且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持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他就是水彩画家谢明昌老师。谢老师出生于台北的大龙洞，咱讲的大龙洞啦，大概如果是懂台语的可能听过哦。他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但却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这是有点天分吧。那么从年轻时候就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崭露头角，一直到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黄金时期，再到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跟国际展览的肯定。所以谢明昌谢老师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横跨了台湾美术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从老师的成长背景、创作转折，到他如何看待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一起走进这段深厚而细腻的水彩世界。好，让我们欢迎谢明昌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廖玲好，各位听众好。
0: 你要用点劲儿啊。
1: 哦，是的。
0: 谢老师，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蛮久了。
1: 是啊，
0: 十多年了。
1: 是。
0: 哎呀，这么一讲就知道我年纪多少了。不行，赶快跳过。其实没差了哦。因为比较觉得稀罕的是，谢老师是你是老台北。
1: 没错啊。在
0: 老台北
1: 大稻埕大龙洞那边出生的，
0: 大稻埕哈，
1: 对，
0: 大龙洞，
1: 差不多。
0: 以前觉得说大龙洞，说那什么叫大龙洞？他就是以前叫法是这样叫的，对吧？大龙洞嘛，那大稻埕嘛，
1: 对啊。
0: 哦，因为我访问过那个郭湘美，你知道郭湘美，他的父亲叫郭雪湖。
1: 哦，是的，哦，他画那个迪化街、啊、
0: 对，胶彩画，
1: 是的，
0: 他们画的是胶彩画，跟你的水彩画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艺术就很难讲，他也是家传渊源呐、啊。
1: 是
0: 郭雪湖郭教授是胶彩画的 top 画的，
1: 是的，
0: 引领者。那他的女儿呢，湘美呢跟着走，湘美是他的老三。三女儿，她还有老大，她大女儿是走的是行政方面的，所以曾经是师大的艺术系美术系的教授跟主任，所以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程。那谢老师你是中文系的，
1: 对，
0: 你告诉我你中文系为什么想画画，还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呢？
1: 是的，
0: 从小喜欢，
1: 而且不知不觉的就是喜欢涂鸦。我从小也做了一件大事。
0: 大事。
1: 那个大事是就在我们家重庆北路三段哈。大马路边那个七楼。第一间用我就用那个用粉笔啊。
0: 粉笔。
1: 画漫画。
0: 粉笔还是蜡笔。
1: 粉笔。在人家的店门口前面那个七楼，从第一家画到最后。
0: 地上吗？
1: 地上，我就是孩子嘛，我那时候孩子，我就哇涂鸦，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邻居看到我在画，通通来。
0: 也跟着画。
1: 一些小孩子通通来。那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吗？
0: 被打了吗？
1: 差不多吧，店家就出来。我就吸你啊，你过来啊！我打，我们就跑，然后跑躲起来， 哎，他进去了又出来画。

0: 你们画什么颜色吗？
1: 就是粉彩，
0: 就是、
1: 啊、不是、哦、
0: 粉笔就是白色的嘛。
1: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
0: 嗯，
1: 路过人走过来都会驻足观看、
0: 嗯，
1: 然后就说。哦，
0: 这搞
1: 跟那个搞的搞跟那个未很慢了，哦，就是满足了，好开心，
0: 啊、是是是，
1: 被人家称赞，这、就是我对绘画
0: 第一次
1: 重要的一个事件，
0: 一个算是你启蒙，算是得之于人家的称赞，
1: 是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很喜欢称赞别人，我是靠这个起家的。
0: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启蒙的老师？
1: 其实没有了。你
0: 那你小时候你爱画、嗯、对不对？那就从调皮开始。
1: 是，那是
0: 那你在家里会画吗？你画人家的骑楼，那你家里呢？
1: 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了，其实
0: 不要解释，
1: 可以说，没有人教我，天生。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0: 是是是是，
1: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
0: 啊、
1: 哦！我爸爸看了。这是人我耶，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不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啊、那我爸爸说上位来来来，共共共上位，我不敢讲，然后他就说，一共上位共，我好一十块哦，拜托，
0: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1: 一碗面才一块二，
0: 一碗面
1: 还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给十块，然后说上位，我在北拜哦，
0: 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1: 我是44年出生的，
0: 对啊，
1: 民国44年出生的、
0: 哦，
1: 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
0: 就
1: 我还是
0: 举手了，
1: 我不敢上当，
0: 我怕
1: 上当。我姐姐，奇怪，不是他，然后我爸爸说为了买卖，砸口就后裔，我说
0: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1: 我说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0: All right,
1: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1: 他
0: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1: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
0: 嗯、
1: 非常自由，妈妈都不管。
0: 几个兄弟姐妹啊，
1: 好多，数不清了，要数手指头。
0: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1: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十个八个了，其实是八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十个，但是后来有八个，有一个
0: 有点失礼，
1: 坏了，
0: 有点失礼、哎、请问一个妈妈吗？
1: 是的，
0: 一个妈妈怎么
1: 生？我妈妈生到45岁还在生
0: 啊、
1: 哎、我妹妹就45岁生的。
0: 是、哦、
1: 我哥哥，
0: 那是最小的一个吗？
1: 我哥哥跟我差16岁。
0: 哇、
1: wow,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个这样子来的，
0: 算是很讲高兴呐、
1: 啊。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
0: 爸爸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1: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干帮人家换、
0: 也不在家，
1: 哎，
0: 不一定在家。
1: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0: 是忙嘛。
1: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
0: 嗯、真的很好玩哈、
1: 哦，很自由。
0: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1: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0: 男的老四，
1: 对，还
0: 有,
1: 姐姐有
0: 三个姐姐
1: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
0: 两个妹妹。
1: 其实我真的
0: 是
1: 四男四女了。
0: 哦，你不要算八个，
1: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0: 哦，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1: 四男四女、哦，我是老四，男的老四，
0: 几男几女？
1: 四男四女，
0: 四男四女真能分哦。
1: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
0: 嗯，
1: 那男生有四个，我是老四。
0: 男生四个，你是男生的老四还是
1: 最小？我男生里面
0: 最小。
1: 对。
0: 哦，那下面有妹妹。
1: 还有两个。
0: 还有两个妹妹。
1: 对，很多哎、欸。
0: 你算是兄弟姐妹八个当中的中间，你是老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家里七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1: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0: 这很好玩呢、啊。我以前正跟他讲说，啊，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1: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哎，
0: 那么多，
1: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0: 那么多很难管。
1: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0: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1: 爸
0: 做建筑起码。
1: 他就是人家说国家要换厨啊，而且呢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
0: 哦。
1: 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
0: 不是
1: 什么的营造。

0: 湾那个建筑公司不是那一种、嗯嗯、就是说你要起厝、哦、我就给你起好你安尼啦，好给你把叫工啊，
1: 叫工、哎、点工点料这样子、哎、然后开始做、哎、
0: 那 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1: 还有姐姐吗？
0: 哎，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 也有艺术细胞、嗯、
1: 那
0: 我
1: 哥哥吗？
0: 我几个哥哥嘛、嗯、他们从小那个时候七八岁都是去写生的、嗯、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嗯、每个人发纸、嗯、然后就出题目来比赛。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0: 非常的戏虐，非常的戏虐，爱开玩笑，
1: 很皮就是了。
0: 我是现在改了啦、嗯、我以前也是很戏虐，然后我拿出题目、啊、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嗯、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1: 开始想，
0: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1: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这样子
0: 画漫画，画漫画、
1: 哦、
0: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哎、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1: 哎，你们很好玩
0: 哎、欸，
1: 去到最脏的厕所、
0: 啊。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嗯、就是这种东西。
1: 你哥哥们也能画。
0: 会啊，
1: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0: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
1: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嗯、
1: 哦，是啊，
0: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法院，嗯，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还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加到了画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1: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0: 一定要艺术细胞，
1: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所以这是天分，
0: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1: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0: 没有的话很辛苦，
1: 很没有的话很
0: 辛苦，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哎，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1: 就没动力，
0: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1: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
0: 嗯，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1: 也是因为我也没出来 啊， 对吧，
0: 一点心也没
1: 想，是啊是啊，
0: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嗯，他连想都不会想，嗯，天然天生的，天生
1: 天生的，
0: 老天给的，
1: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0: 女生也有。
1: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0: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嗯，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嗯，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1: 是啊，三个哥哥都不在了。
0: 是的，嗯，这两年。
1: 那你真的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画画，
0: 妹妹只剩一个。她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1: 是，那你可以带她一起画呀。
0: 哎，他设计，他做设计，
1: 做设计
0: 做的蛮好的，嗯，
1: 设计的
0: 设计
1: 也是有关系了，
0: 他
1: 也是有关系了。
0: 那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1: 是吗？
0: 对，
1: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0: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啊，一个做，还有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在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太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
1: 不会耶，
0: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就是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啊，超好笑了。嗯，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嗯，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什么，我放高高的，嗯，小孩子嘛，
1: 互相 cover。
0: 有一天，哎，老大趴在那里，嗯，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嗯，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1: 这很

0: 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你看啊，抓得很好玩，两个的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1: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生双胞胎不是胖跟瘦，关键是
0: 基因呐、啊，我觉得是基
1: 基
0: 因，
1: 运啊，还有基
0: 我觉
1: 运，
0: 得基因，因
1: 基
0: 为
1: 因
0: 他们
1: 有
0: 说
1: 一
0: 有
1: 些，对，
0: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
1: 对，
0: 才会生双胞胎。
1: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0: 人
1: 你
0: 家想要不行，要生不出来了。
1: 那不是人为控制 的
0: 嗯，
1: 吧？
0: 是啊，不是人为控制
1: 对啊，所以不
0: 的。
1: 用
0: 嗯，
1: 想了啦。
0: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或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它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0: 国中就得奖。
1: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呀、啊，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家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那就没收嘛。那知道是我画的，我就找老师，他那个老
0: 你
1: 师
0: 想跟
1: 说，
0: 他要回来？
1: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谑，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0: 是。
1: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哦，怎么这样子？
0: 嗯。
1: 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主
0: 为了
1: 任。
0: 要把自己的东
1: 啊，
0: 西要回
1: 我
0: 来。
1: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主任说：“哦，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这
0: 哎，
1: 样
0: 又
1: 讲，
0: 不一样了。
1: 这样讲，然后说：“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啊，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了。”然后他就
0: 你
1: 说
0: 是画了很多张连
1: ：“
0: 续
1: 整
0: 的
1: 本的
0: 漫
1: 零
0: 画。
1: 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0: 哎，请问你故事哪里来
1: 自
0: 的？
1: 己想。我们会啊，我们
0: 你
1: 会
0: 画整本呐、
1: 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这就被收走一本，
0: 太厉害了
1: 没有印
0: 吧！
1: 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哈，明天再来，我拿给你。”哎，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第
0: 七
1: 七
0: 天
1: 天，我
0: 七
1: 又去
0: 次，
1: 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0: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
1: 没
0: 吗？
1: 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0: 然后缝起来，拿起来，
1: 他发了，
0: 真的，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1: 不过，
0: 算专业路途。
1: 我想
0: 可是你后来不是
1: 最大
0: 念这
1: 契
0: 个？
1: 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我看到长画、长画、短
0: 可
1: 画、
0: 是
1: 短，
0: 没有学过，没有
1: 没
0: 学
1: 有，
0: 过 sketch。
1: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0: 你
1: 的
0: 是用
1: 画，
0: 拳头还是画五个
1: 画
0: 指
1: 拳
0: 头？
1: 头就这样。画完之后交给每一个同学都交。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家世，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次受到
0: 第
1: 启
0: 一
1: 发。
0: 次就
1: 哎，
0: 受
1: 然
0: 到
1: 后
0: 画家的启发。
1: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我水彩画
0: 你念成
1: 从
0: 中
1: 来就
0: 了，
1: 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那图案画得不得第三名？涂颜色，水彩
0: 可
1: 画，
0: 是水彩，你既
1: 对，
0: 然那个 sketch 画得好的。

0: 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没有人讲
1: 水彩就其实如果在学校
0: 学校的老师是画水彩啊，
1: 我印象中他也不画给我看，我们都不知道，他

0: 术是教怎么欣赏、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交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教教，我说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我水彩参加他帮我报名的成功中学的水彩比赛、我落选、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说哇，水彩画可以画这样，我在那边我十分钟
1: 傻眼了，
0: 久久不忍离去、就是刺激我想要画水彩画的一个是老师说你有画，
1: 那是高中吗？高中时候
0: 成功高中、那个时候
1: 一个是老师说你
0: 对
1: 你有水彩有着画家的架势，
0: 对，然后我看着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1: 你念中文系啊？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术系，
1: 不懂美术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0: 而且要
1: 艺术系
0: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0: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
1: 你老婆跟你很早认识吗？
0: 我们曾经是小学
1: 同学吗？
0: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1: 所以你们同年，
0: 对，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20岁，到现在
1: 是哦，
0: 他现在还
1: 他很幸福哎，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0: 单纯、热情、直接，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
0: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我看到他，我吓坏了。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1: 怎么那么漂亮是
0: 吧？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她
1: 铺在
0: 脚这样子并着。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个圆裙打开包住他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塞下来打在他身上，你知道、
1: 你没有画下来吗？
0: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是谁，他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我那很不理，我那时候不熟，真的忘了。他说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1: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0: 就是
1: 那一幕就钟情了。
0: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高中又碰在一起，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1: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40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啊、可是在快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0: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1: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那么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0: 在一起了，
1: 对，结婚。而且非常的快乐。
0: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1: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好玩吧？
0: 等很久啊！
1: 是啊，等很久哎、从小学等到40几岁，快50了。
0: 啊，那也是缘分。
1: 那是缘分、
0: 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就不会是这样、
1: 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0: 缘分。
1: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你的心里，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20岁，
0: 是啊，
1: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0: 没错啊，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1: 真的，
0: 也就是说，始终
1: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0: 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啦。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1: 真的太好了，
0: 就这样而已啊。
1: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你看你个家里兄弟姐妹这么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窜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 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

0: 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有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就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的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1: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嘞。
0: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0: 谁知道呢？
1: 因为你知道吗？像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0: 那是认识认识，
1: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0: 对对对，他的
1: 那个在我
0: 多水
1: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个，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那样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0: 水
1: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OK， 就这样。哦，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哎，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0: 所以你也没想说从素描开始，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0: 很随性的。
1: 随性天真的孩子，哎，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0: 他们不懂。
1: 对，那我就画啊，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一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卫斯，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卫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0: 是
1: 类似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
0: 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1: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学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啊，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卫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我是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0: 对，很大的关系，
1: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0: 心灵的接触，
1: 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居然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哈，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0: 地雕，
1: 一个破屋地雕。
0: 我讲地雕，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
1: 地雕。我画了一半哦，很专注的时候，连猪都跑出来看。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0: 他们拱拱拱拱拱这样。
1: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得奖。
1: 奖勋是评审之一啊。
0: 啊，奖勋知道。
1: 那你知道吗？发了一封信来，恭喜你谢先生，你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0: 两张画都得第一名，
1: 两张都给我第一名，两张都被他们收走了，第一名要收藏，就是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这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0: 你真的气死人呢，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1: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1: 对
0: 啊，好，那请问你啊，是

0: 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1: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但是
0: 你学中文的，
1: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是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0: 哪那么简单，
1: 可是你很自然，他们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那个陋巷小街，去看人情，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0: 是
1: 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为什么想画画，我一开始就是我喜欢画，画中有画，第一个画是画画的画，画中有画是说话的话，我希望我的画能够说话，表达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学文学的人才会去想，真正画画的人他只要看到眼睛看到画面，他不会想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中文的，
0: 是学中文的，
1: 就是，这个不同的，是的，
0: 所以也可以说你应该是用画来写诗的人，
1: 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我
0: 没有说到你的心里，
1: 因为我觉得文学不见得只是诗，不见得只是诗，诗是一种比较唯美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是哲思，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0: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1: 超级影响啊，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0: 我就下不了笔。
1: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我是第三届得首奖，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0: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1: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它，我没有什么利益，有点功利的心，我就觉得好玩好棒，我就爱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它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所以算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
0: 但是真的会画还是假的会画，
1: 那我觉得好玩嘛，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都让我得到大奖，对 啊，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画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0: 阿波罗，我知道张金星那里，
1: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他考察了我3年，
0: 是，
1: 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0: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1: 谁？
0: 老半仙呢？刘焕仙。
1: 没错，刘焕仙。
0: 我都叫他老半仙
1: 呢。哦，我听不。
0: 半仙呢？
1: 是
0: 我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什么叫素描。可是要去考试，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他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人特别教他，就这样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他就急救章学了2天3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1: 天分。
0: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考美术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 135

0: 美工，二四六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1: 这样不好吧？
0: 啊，当时就是如此，
1: 应该这样吧？
0: 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1: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0: 就知道，对呀、啊。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1: 好笑。
0: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所以说你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来说话。
1: 没错，
0: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啊、哦，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哦、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1: 是，
0: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1: 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0: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1: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0: 就会动心，
1: 立刻嫁给我。
0: 哎呀，那你看，她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啊，就是她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0: 好啊，
1: 我里面写诗，画插画，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0: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法
1: 不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师自通
0: 哦。
1: 哎，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
0: 是，
1: 反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折得非常的漂亮，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那口香糖是香香的嘛，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后面封的时候，
0: 自己做
1: 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 ，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画，
0: 他怎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也就是说我画得非常像。等我老婆不是、啊、那时候是女朋友，
0: 那时候女朋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哦、不是真的拉链，你还是画的。我操，天犯！然后后来打开，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
0: 你太可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钟就想嫁给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所以我讲点实在的，
0: 所以你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
0: 嗯，
1: 好巧。我做这人生
0: 好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
1: 可是我就喜欢他那个样子、啊、
0: 超爱的，对不对？
1: 我跟他讲老实话、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我都不知道、我只看你外表，他好高兴、凡是女孩子你跟他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他才不高兴呢、不是吗？
0: 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他外表不好、他也不太高兴吧。
0: 那你要说有内涵嘛。是不是？
1: 是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有时候想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起码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1: 对，
0: 不常在家里管，是不是？妈妈嘛，袖珍美丽，有时候孩子嘛，哎，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是还是嘞。但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你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1: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

0: 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1: 哇，难嘞、欸！
0: 你以为那张纸戳过来不好画耶、
1: 欸欸？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0: 是啊，
1: 很难。
0: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1: 对，
0: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1: 对，
0: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路，暨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暨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1: 对，
0: 嗯，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0: 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1: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
0: 第
1: 四志愿，第
0: 四就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1: 对嘛，对嘛，
0: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1: 也不错哦，
0: 嗯，也不错了。哦，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1: 没有，都是中等。
0: 中等，
1: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都知道考试的，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50个人，我考40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0: 差一点点。
1: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
0: 嗯，
1: 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爱读书，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0: 嗯。就开始
1: 月考就已经
0: 放飞自己，
1: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0: 嗯 ，OK 呀，
1: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0: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1: 那我有，
0: 你有低空掠过？
1: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0: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1: 哎呀，
0: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0: 记一个大过而已，
1: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1: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0: 描述一下，
1: 我作弊嘛，
0: 嗯，
1: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0: 那、
1: 风
0: 气，
1: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0: 那个
1: 洞。我底下放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字。
0: 英文单字。
1: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字。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0: 内容
1: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啊，我就被发现了。
0: 那老师也很厉害，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是你的技术
1: 不好，刚
0: 好
1: 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记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0: 阿琼这三妹艺术。”
1: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我连考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福大，他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
1: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了。
0: 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1: 哎，对了，他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他拿那个通知单说：“啊，这是三个，记大个。”我讲：“爸爸，那不要紧啦，大个，因为三个才有代志啊。”伊讲：“记三拜。”
0: 我一个两
1: 不要紧。伊讲：“安尼，好呀，哦，你三拜才有代志哦，啊，你也不要注意啊，哦，以后小心一点。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就是我爸爸。
0: 你在唬你爸爸的？
1: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喜欢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0: 嗯，
1: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不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洗，那不是没路走了吗？
0: 也是，
1: 我做事情凭直觉。
0: 嗯，
1: 哎，我觉得我这一生是
0: 爸爸很好玩呢，欸，
1: 很好玩。
0: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嘞，
1: 阿
0: 三拜才有代志哈。”
1: 意思讲作弊较小心嘞。
0: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我

0: 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1: 对、啊，
0: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了你的个性，
1: 没错。
0: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1: 没错，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这样？
0: 哎，真的，
1: 我都自然不可以，
0: 算是幸福的了。
1: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0: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1: 对
0: 啊、各位朋友，你没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嘉奖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完了，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 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1: 我很喜欢这样，
0: 因为音乐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1: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0: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你只要把画画好，其他你不要管、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那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呢，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0: 无形之中会跟着、跟着走。
1: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0: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1: 这就是啊，这才有感情嘛。
0: 嗯哼，
1: 你勉强的事都没有用。
0: 嗯哼，
1: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0: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1: 幸福，
0: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撒中了。
1: 对，
0: 我是撒丢丢吧。
1: 他刚好也喜欢我。
0: 对，就刚好这么凑巧。
1: 凑巧，
0: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1: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谑，你知道吗？我现在很绅士哎。
0: 啊，因为老婆的影响。
1: 我是被他改造。
0: 是。
1: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0: 可是你们同年呢？
1: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她是修女耶、以前呢，
0: 她绰号是修女啊，你绰号呢？
1: 哇，我叫做性博士 Doctor， 性还是 Sex？ 对不起啊，我今天
0: 没关系，
1: 我今天什么都说。
0: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
1: 高中
0: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生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1: 是的，
0: 对吧？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
1: 了，没错。
0: 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哎，
1: 记大过，
0: 阿爸较小心点哈，无三遍哦，一遍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太可爱了。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所以真正的让自己完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对呀、
1: 我简直获得人生
0: 还有金爵奖。
1: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0: 就疯了，
1: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0: 哦，因为那个奖，
1: 对，
0: 让你下定决心。
1: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也没读美术系，
0: 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1: 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那我就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哎。
0: 是啊，
1: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

0: 是疯狂的，我看到国家文艺奖，
1: 嗯，
0: 我去参加，我就拿了十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嗯，
1: 是是，
0: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1: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0: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画，
1: 嗯，
0: 按过那一下笑脸，27岁，
1: 嗯，
0: 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1: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0: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1: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0: 还早哎，35岁以后的事。
1: 哦，35岁以后的事。
0: 我是先画画，
1: 嗯，
0: 那画画之后，他们就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的，
1: 嗯嗯，
0: 虽然画的还不错吧。
1: 嗯，
0: 我颁给他一个青年西画
1: 特别奖，
0: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1: 影响你一生。
0: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运，
1: 嗯，
0: 不然我没有当博士，我没留学就当博士，
1: 嗯嗯嗯嗯，
0: 研究所也没读，
1: 嗯，
0: 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
1: 是，
0: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当教授？
1: 对，哎，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拜，
1: 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这个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基金会，就是主要都是做慈善事业的，这是很好的现象。大家有钱啊，就也成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会。但是成立了以后，假如说发展的不那么好啊，这也有很多基金会这样，有很多基金会因为人手的关系啊，捐款啊捐不到啊，所以讲不好听呢，在那个里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那有的人呢，就是勉强一年啊，做个几十万块钱啊，或者100万块钱的慈善啊，就在那里这么滚啊滚啊滚啊，那这样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不能发展大。但是也有的慈善基金会啊，他们的主持的人哦非常有脑袋，他们就想这样的不是办法，我们将来后面也不会怎么样，我不一定要维持我创办的这个基金会存在，我把这个基金会并给别人，捐给别人去了。因为现在他们基金会到了最后啊，如果情况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做不了太多爱心的这个事情，他要把基金会解散。解散照政府的规定呢，这个基金会解散剩下来的钱要交给政府。那有些人就说这个交给政府不好啊，所以他就捐给别的慈善基金会。那现在我们办的基金会啊，这个五指西瓜基金会还有天使居财团法人啊，办得相当不错。那么有很多人呢，他的基金会不想

继续做了，他们就把基金会捐给我们，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捐了有三个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小，大概只有五六百万剩下的钱给我们了。这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大概有一千多万剩下的也捐给我们了，就他的基金会结束消灭了，那钱捐给我们了。那么另外我们有一个大的基金会啊，他也不做了，不做了，他觉得发展呢不那么理想，他就想到如果把他的基金会的钱捐给我们，并给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我们当然非常谢谢啊，这样的人啊，对我们的信赖，尤其对我这个王老先生啊，也非常的信赖。有一个基金会啊，他有房子盖好了，盖了有五层楼，非常漂亮哦，远远你看就很大的。他这一个基金会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大的房子啊，大概要值3亿8千万。3亿8千万，他有银行贷款1亿2千万，所以实际的价值还有2亿6千万。他如果把它卖掉啊，又卖3亿8千万，还掉1亿2贷款，还有2亿6千万。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无籽西瓜基金会非常不错，他就跟我们联络，说我这个东西啊，我把它捐给你们，我的基金会消灭，捐给你们了。哎，我们说这个好啊，所以3亿8千万贷款1亿2我们要去还，但还有2亿6千万。现在外面的股价啊，这个股价的公司，中介公司股他的这个房子啊，大概值不是3亿8，是4亿8。所以4.8减掉1.2，还有3亿6千万呢，也并给我们基金会了。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做。所以，这是在台湾啊比较好的一面。很多人成立慈善基金会，他是满腔热血，想要做很多，但是后来因为自己的人力不够啊，捐款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有刚才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并给我们，这样的一样的嘛，我们做爱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事。这个这种慈善的这个捐款的，像这种基金会合并的很多。那现在我再讲讲我自己。我今年87岁了，我还有肾固腺癌，已经有6、7年了，肾固腺癌，但是都没有事，一点事好像没有癌一样，东西，但是也87岁了，年龄也算是够大了。前几天那个梵蒂冈那个教宗过世了，我一看到新闻啊，哎呦，我过世了，88岁，哎呀，高寿高寿。后来我一想，我也87了，还有一年就要再见了哇，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要努力做很多事。但是我现在呢，钱都爱心捐款都大概差不多捐光了，我爱心的捐款啊，大概捐了1亿4、1亿5千万。1亿5千万就一个公务员，我们是公务员哦，我跟我太太都是公务员哦，就一个公务员来说，能够捐到1亿5千万出去是非常大的。据他们说，我和我太太捐了1亿5千万，在台湾大概以公务员来说，大概是第一名哦，捐的最，多的。但是我现在捐了以后，我现在也没有钱了，但是我还要努力的做爱心，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房子啊卖掉。我的房子在林口仁爱路非常好的地方，我的房子有两个，一个是我跟我太太住，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住7楼嘛，风景观非常好，我对面电梯一下来两户，对面以后呢是给我妈妈住，我妈妈，我到林口来买房子啊，主要就是为了妈妈，因为妈妈在台北那个时候80岁了，住的房子啊，没有电梯，还要爬楼，这眼看他就跑不动了嘛，所以我们就到林口买了有电梯，所以我们就在7楼，一户我们住，另外一户就妈妈跟弟弟住，弟弟照顾妈妈，现在妈妈过世好多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弟弟呢，他要跟我妹妹去住，我妹妹也住在这个社区里面，

妹妹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住一个。他说：“哥哥呀，你这个房子啊，也把它卖掉好了，钱呢就可以去做公益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有两个房子要卖，一个呢大概要卖到2100万，另外一个大一点呢，大概要卖2500万。这个都已经降价，降价也降了，所以不再降价的东西了。而且卖到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做公益，不是给我，大家晓得这一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的当中，如果有人要买房子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我是委托中介，有个叫21世纪这个中介的公司啊，负责在卖。一查，网上一查呀，就可以晓得了。所以他是这个21世纪这个中介公司在卖的，查就可以晓得。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那么也共同做公益。因为要晓得，我拿到这个钱不是我自己要去吃喝玩乐，也给孩子，我们也没有小孩，所以这个钱都是拿来帮助苦难的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这两个房子，一个是要2500万，一个是2100万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59平，一个有49平，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共同来做爱心。这个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那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花了一整集的谈到在旅行途中可能遇见的不理想状态。那我当时谈的是涉及到种族歧视的这种一种态度。那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你个人的经历是可以无限上纲，然后好像说明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也是没有无意这样做，但是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的就是说，当你去到了某些国度的话，那你这个碰到的不友善情况很多是来自于种族歧视。那也许这个是在美国欧洲这一方面，因为这几年的求中的情绪非常的高涨，所以呢，对于我们亚裔的面孔的这种单独旅行的背包客，或者是就是小众旅行的这个团体来讲，可能会逐渐的比较多一点这样的经历。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